传说，来来往往去吹笙，如雷震声声铿锵，是

我舍得流汗，我舍得掉，我卯足了力气，产量却不高。师傅说我要动脑，把它窍门找。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五月花开，是燕子衔春去，是熏风带下来，是禾苗青，万物长，是盛景可待，繁花可期。蓦然回首，我们的家园在青山绿水间，守望着游子归乡，平安无恙。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怨，只恨国祟心头怨，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0: 岸高山。
1: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遇清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指引。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长廊彩画故事当中的紫衿听戟，它讲述了春秋时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马有仙的记忆里，有这样一段特殊的回忆。

0: 1986年，马有先参加了陕西省老山前线慰问团，在硝烟弥漫的老山战役中，他和慰问团其他成员多次奔赴前线，把自己的唱腔献给前线的战士们。
1: 1986年，我随陕西省慰问团赴老山前线慰问我们的47军的子弟兵，在司令员的这个带领下，我们走各个营地为战士演唱。那是在云南那个老山，或者在山里边，那是条件非常艰苦的，而且我们这个走路都不能乱走，就是前边的司令员踏着他的脚印，因为地雷太多了。稍微一脚踏不到的位置，就地雷把你就打了。所以都是司令员给我们带路，我们走，跟着司令员的脚步走去慰问战士。到了阵地那儿，我又在阵地上拿起电话线，给所有毛耳洞的战士演唱。我还在战士的营房里边，我去给他们补衣服。就是战士的革命的英勇无畏的精神鼓励了我，给我们命名是什么？是像狼老虎一样，是陕西的兵像狼像老虎，太厉害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些战士，那我根本没有什么害怕的。我作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普通的公民，我都有这个责任上前线慰问他们。到了以后，我们的吉普车到了以后，那个阵地上就是靠右耳，那个吉普车还炸的冒烟。我下来了就给战士演唱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光辉照又向前。下来我就到了灶房去炸菜，我的意思跟战士们在一起吃吃灰菜。我就在灶房炸菜着，那个谁王母等在那睁眼瞪眼洗着菜，还没有炸完呢，司令员这豆角戏演完，说催你让我赶紧走。这就我们紧接着上车，就回到了阵地。我回到阵地，可是每天晚上都能听到炮击声。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的战士确实是无畏、坚定无畏、守卫祖国的战士。我觉得给这些战士多高的荣誉，我都觉得应该。所以我说，作为我们中国人，确实是自豪的。
0: 从战争前线以义拥军、行暖将士，到坚守梨园、深耕艺术，岁月沉淀了马有先的艺术风骨与家国情怀。1990年，为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振兴京剧观摩研讨活动在北京隆重举行。作为地方戏代表，秦腔精选四折经典折子戏赴京参演，马有先领衔主演的断桥也位列其中。
1: 90年啊，省文化厅同志们进京演出是名人名戏进京纪念绘本进京200周年演出，我必选拔断桥进入到北京去。当时在那儿演出，你想每个演员虽然说是都是一些中间演员了，但是心里还是提劲的，那是绝对一定要很好努力的呈现。那只有四个折子戏嘛，代表着这个剧种来走火这个绘本进行200周年。所以说是也是责任重大的，就是每一个演员都不断地在琢磨自己，在练习，没有说是进了京以后逛这儿呀，吃到那儿呀，吃什么烤呀，没有，都是先把我的工作这个担当的责任我先做好，把戏演好，再说到北京烤什么吃什么烤呀。所以我们演出都很谨慎，都很努力，所以也得到了我们也有陕西的戏迷，也有北京的给我们的掌声不断，给我们的鼓励。

0: 下来我们有必要请到中南海的中央领导首长演出，也得到了领导的鼓励。下来开这个座谈会，局协开的座谈会，对我们断桥提出了鼓励，说是你们演的从音乐方面，从你们的歌词唱词太好了。我有一次我在那个啥，在中央台是名人名段向全国播放，我用陕西话把断桥，西湖山水还依旧，憔悴难对满年秋，霜染丹枫寒林瘦，不堪回首忆旧游。当时的编辑主编辑就说，哎呀，你们秦腔的台词就像唐诗。这我听了以后我心里很高兴，所以我就觉得一个好的本子就能启发一个好的演员不断地深入情节的这个变化，思维或情感的展示。
1: 步入不惑之年，马有仙的艺术风格日臻成熟，一心想在事业上谋求新的突破，同时他也深切感受到戏曲艺术日渐式微，而当时荧屏上的戏曲节目本就不多，陕西省内地方戏曲电视作品更是寥寥无几，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马有仙由此萌生了自筹资金拍摄戏曲影像作品的想法，而这也促成了电视戏曲片《马有仙艺术集锦》的诞生。
0: 这三个艺术片也是为了纪念振兴秦腔十周年献礼的节目，但是经费很少，没有经费，所以我就花言，我就自筹资金，来自筹了26万，这个钱还有的还是借人的钱，可以说很艰苦，就是最在最热的时候配的，咱能投啊包一天，卸头的时候头皮都不知道是自己的，都麻木了。这三个戏配了一个月，这整个完成可以说是，你像我下大雪都是把那个泡沫啊砸成沫沫子，像导演，像李一柱的，还有于安徽的这老艺术家，都站在那个杠子上面拿手这下呢，还不像现在这有这个机器下这个雪，所以说是全体演职人员共同的努力。
1: 《窦娥冤》是马有仙古典剧目里的经典代表作，深受广大群众喜爱。而在电视戏曲片《马有仙艺术集锦》当中，马有仙更是倾注大量心血，潜心揣摩人物心境，细细打磨唱腔与表演，全方位用心塑造窦娥这一经典角色，把人物的悲情命运与内心风骨演绎得淋漓尽致。
0: 窦娥冤是我们中国古典戏的十大悲剧之首，它是首要第一个，它是写了这个善良的这个窦娥，在他3岁的时候丧母，他还不到10岁，父亲又要赶考，把他又寄养到这个蔡婆婆家里边。蔡婆婆很善良，把这作为自己的女儿养一养，所以他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少妇，17、18成家吧，不到1年的时间，丈夫又得病过世，所以这个窦娥上场的一段唱啊，把窦娥这个人物的情绪和他所要受的理念，我觉得唱到了淋漓尽致。

这个剧本原始是马建林院长移植管汉卿的，一个移植到秦腔的，但是当时移植的时候移植了整个长城。

但没有移植魏高这场戏，就是把窦娥杀了以后，魂灵造他爸的这场戏。拍这个戏的时候，李济洲导演，他因为他上过北京，他跟着窦娥园，他是演的尤戏湖配上，所以他知道窦娥园为什么只演了一场。人家，你就像欧阳玉倩、马少波、田汉，对于这个剧本的文字就是没有。 完全移植那个田那个关汉卿的戏剧的框架，就是这么一场戏，所以只演了一场。所以他说是，马有仙要拍影视片，那就要还原人家这个关汉卿这个架构。他拿这个架构，他跟刘福民、郑高、安燕的架构写了一场《贵高》，就是寻父亲申冤。这场戏演了以后，专家。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文学界，还有艺术界，还有我们文化界的整个演这个戏的观众也给予高度的评价。你现在到甘肃去演出，你不演这一场戏，那就不要你，人为你就没有演完整戏，你演的是半截子戏。所以说，就这一个戏，填补了他的缺陷。 完整的关汉卿的构架，我觉得这是李济洲和刘福民先生的为秦腔搞了一个完整的窦娥园，让广大群众来欣赏、来传承。所有到这儿去的，没有说一个团不演的。那当时我跟你说，拍这个艺术片啊，我们是在地下电视导演只给我拉了个大场面，你是不经意打下来，那就不是。 拍的那个整个场面，那就是演员你临时你要叫你往下走，你就往哪着走，就是临时来自己来判断，我在哪一个音乐的节奏上我要上到哪里，我要下来。你比如说，悠悠长空，轻寂寞。那原来拍都是在这儿，就没有上到。 这个窗子里边把自己的，把窗子打开来看他的父亲，渴望吉祥于见到他的父亲，又害怕把他的父亲吓了。所以那个半场只是把人由这个那个院子的黑暗角落里送出来，整个由这儿还要上到，这就完全都是自己看景，临时来做戏，都是演员自己亲自为自己铺排这个调动。 这就固定拍下来，这就成为定局了。还有一个就是沙场上见了婆婆，过去那个日就是马院长写的就是忘不了你把我儿女看待，忘不了养育情恩重如山。从今后再没把儿女思念，传掉了我夫妻未来人间。平儿里盼着盼妇女回眠，到今儿盼着盼爹爹回还，但是加了好多这个再不能就是。 后头，李济洲导演和刘福民这一段唱就是，对于婆婆就是自己替婆婆死，但是还，放心不下婆婆。将来我走了以后，谁给你温寒温暖？谁给你煎汤熬油？所以说是，这几句填的啊，更显得这个窦娥的善良，贤惠，把他这句话透的淋漓尽致。

在电视戏曲片《马有仙艺术集锦》中，除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窦娥冤》，还有一出经典剧目同样深受戏迷。

0: 喜爱，广为流传。这出戏叫做三堂会审。
1: 苏三爷是一个名妻，他是琴棋书画，人家是有文化程度的人，不要把他唱的太我认为太低级。他那其中不是有一句了，公子一见不是他给他送银两去了，在那个关王庙里去了，给人家送银两，他不是撂倒了乞讨。他得知之后，他深夜起去拿了300两银两，跑着去给他送银两去了。那公子一见的原词是怀中抱，我人哭哭啼啼，叙叙旧情。我觉得这个有文化有修养的人应该把它更文明了。我就改成了公主一见好伤痛，我人哭哭啼啼叙叙旧情。那就这样，你肯定是乞讨的人，这来给送银两的肯定首先是哭啊。我觉得这样既能够把他的身份的这个理念、思想理念和文化修养能够含摄在里面，而不是光一味的低级趣味。好多人说这派那派，我说我这一个是倾向，就是根据学府的这个水准来衡量和人我来衡量，人我的身份、他的思想文化程度来衡量他。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切都应该由人我的背景来决定他。

0: 强。
1: 马有仙从艺70多年，始终扎根民间，与老百姓紧密相连，下过煤矿，去过油田，常年为基层百姓送戏下乡。而在他走遍各地的演出生涯里，远赴宝岛台湾之行更是一段格外难忘、意义特殊的珍贵经历。
2: 可以说我从艺70多年来走了很多地方，也应邀台湾的同乡会邀请到台湾演了全本、动物园、断桥等，而且台湾的西北，可以说西北五省的秦腔迷一演出，那满台底下就掌声，确实是对于相当的情谊，掌声雷动下来的，握着我们的手中，我们这些年来才听到了真正的正宗秦腔，听到了乡音。再加上后来我的身体有点不太好，心脏有点不太好，大家都在什么二月潭区游玩，我没有去，但是乡党们把我接到他们家里，走陕西饭、麻食、酒片儿，什么就一天给你做几样子饭，咱们说陕西话，吃陕西饭，所以很亲切。走的时候，乡党们把我们送到车站，说是希望你们多来，叫咱们戏迷多看咱们正宗的秦腔。
1: 1993年陕西流派选拔赛上，马有仙的演唱风格被正式命名为马派，他也成为秦腔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流派创始人。2004年退休之后，他没有选择清闲度日，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传承育人当中，收徒授艺，不拘门第出身，也不看重身份资历，只倾心栽培真心热爱秦腔、愿意潜心学艺的后辈，用心为秦腔事业接续培养人才。
2: 从艺这么多年，戏迷朋友抬爱我，给了好多称呼，什么北灵鸟，什么秦腔皇后，我觉得这些荣誉都要归功于，应该是几代秦腔人不断的琢磨、不断的磨练、不断的提升的结果，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0: 迎着来是归功于秦腔人近年来的艺术的磨练和他的成果。我觉得事业，一个事业就要不断的有人来传承，要无私的来传承。作为老演员，就有这个责任把老一辈给自己传承的经典的排练的经典东西，有义务给下边的人传承下去。我这就是我认为的责任。我不管给他们排短桥三级长，你是人累不累？累。但是上台看他们的年轻人的展示，观众给予热烈的掌声鼓励，我就觉得不累了。我是作为一个老演员尽到自己的义务了，也就是马院长教导的结果，就是艺术要有人传，不能说学到你这儿就终止。艺术的东西一代一代往下传，我是觉得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恩师对我们是穷心而教，那作为我们自己也是穷心而教，不保留的无保留的教给他们，这就是我们的愿望。
1: 情深未歇，初心不改，梨园有梦，薪火相传。马有仙的梨园之路是一部用热爱与坚守书写的艺术历程，是一曲用赤诚与奉献谱写的秦腔赞歌，他的名字将永远在岁月长河中与琴声相伴，与芳华永存。
0: 我认为时代在发展，经济在繁荣，人说文化菜单也丰富，不是说过去只有秦腔，只有几个节目，现在是丰富多彩。那这也不能说是秦腔就完了，我认为不是的。只要你有好剧本、好思想、好唱腔、好表演、好音乐，照样老少皆宁皆会看的。而且秦腔是西北人民的精神支柱，而且是精神食粮。我认为再怎么他都灭不了，而且是很有品位的，很有这个高水准的，把它流传下去的。我今年82岁，从艺75年，唱了一辈子，热爱我的这个4年，可以说把一生献给了热爱的秦腔，感恩信仰了我，感恩党培养了我，感恩所有的恩师和朋友们，艺术的汗水浇灌了我，更感谢戏迷不离不弃的爱戴和支持。走远秦腔越来越好，走远戏迷越来越好。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为您播出的是由钱思健、王一文主演的沪剧《红灯记》。沪剧《红灯记》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唱腔既保留了沪剧传统的柔美抒情，又融入了激昂的时代气息，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几十年来，《红灯记》不仅是沪剧的保留剧目，更培养了一代代优秀的沪剧演员。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是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巾帼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勿出啥事体了？为啥迪拜车到现在还没来？
1: 爹呀！
0: 铁妹吗？
1: 爹呀！
0: 铁妹，今朝哪能介早回来了？生意好吗？
1: 日本鬼子到处辣辣搜查，乱抓人，啥人会有心思马上买断啦？爹呀！迭种倒霉的日脚，几时能完？
0: 铁妹，我上的伤能杀得了吗？来，铁妹，早点回去。回家的奶奶讲，今夜表嫂要挨挨到，侬叫奶奶把饭菜准备好。
1: 哎。为什么我的表嫂的能多啊？
0: 你家老公奶奶儿女多吗？
1: 那今朝夜里的表嫂又是哪能样子呢？
0: 我也不清爽。
1: 来往的亲眷都不清爽，真是怪事情。
0: 好了好了，不要啰嗦了，快回去吧。
1: 我啊，回去问奶奶。
0: 哎，当心啊！真是个机灵懂事的姑娘。

0: 小丽，今天在那为知名高手布置的婚礼面，会不会出啥事体啊？
1: 老王，

0: 老李，还有啥指示伐？
1: 今后我们尽量少见面，有事我会通知侬。

0: 左手戴手套，老李，伊啥人？
1: 一定是自家人，我背着，侬掩护。

0: 王九爱跳出的哪里？
1: 那边。

0: 小姑娘，吓了我一跳。侬爹呢？
1: 哦，奶奶，爹讲啊，今夜表嫂要晚点来，叫侬把饭菜都准备好。
0: 嗯，我都准备好了。
1: 哎，奶奶，上个月呢，我娘屋里来了一个表嫂，是一个高个子的表嫂。这个月呢，又来了一个大个子的表嫂。那今朝夜里的表嫂又是哪能样子呢？
0: 来了，侬就晓得了。
1: 我晓得。
0: 哦，侬晓得个啥？

0: 头脑发动炸动。
1: 奶奶，四天回来了。
2: 嘘，阿笨。

0: 请问此地是否有位北道的李师傅？
1: 我就是。
0: 我是马某师傅。
1: 有大梦吗？
0: 有，要一地。
1: 好，侬等着。
2: 老信啊，
0: 谁在哪个照顾？我走了。

0: 老李同志，这是一份原根据地联系的灭地簿，侬把伊转送给北山邮局的。明天傍晚，在普莱斯作坊有一个黄包车夫与侬接头。
1: 普莱斯作坊有一个黄包车夫和我接头。
0: 哎呦，早就！
1: 哎呦，早就！
0: 老李同志，北山邮局的接等着哟，侬一定要完成。
1: 同志，同志。

我吧。

0: 方哥，再来一碗吧。
1: 不吃了。
0: 哪能今朝胃口不好？
1: 不是胃口不好，是袋袋里啊没钞票，一年忙到。

0: 李师傅啊，
1: 啊，
0: 生意不济，侬好吧？
1: 好，侬最近生意好吗？
0: 马马虎虎，马马虎虎。
2: 老板娘，昨里账子太多了，面量也看不起。
0: 天地良心哦，我作为算后的了，别个地方博得来的人影子都找得出。
2: 呸！呸呸！昨里想啥么子啊？你外出就被捅了。
3: 昨里想么，侪是石头。
2: 做菜方慢了，太不像闲话了。
0: 有啥个办法？日本人配给的就是这种货色。
2: 哼，日本人啊，太可恶了，简直不拿我们当人。
3: 嘘，轻点，轻点，当心被日本人听见啊！侬要倒霉的。
2: 怕啥？大不了吃死。

0: 马叔叔，
1: 哎，修仪，
2: 起马。
1: 好，我正好倒背，我叫陈鲁。
0: 好。

0: 喂，我是九三，嗨，已经有十三少请司令相信我，明天我一定能找到。关东军最高司令部命令，嗨，哎，击破案，是，是。共产党人真是厉害啊！哈尔滨司令部三部门刚刚找到了十三少，又被他们掐断了。哼，只要有我九三三，就不怕美帝猫插翅飞走。
1: 报告，
0: 进来。
2: 报告，搜索的怎么样了？
1: 报台长命令，我已经亲自带人到赌场、妓院、旅馆、浴室，统统搜索过了，没抓到跳车的，只抓到几个可疑分子。
0: 不干了，
1: 嗨！
0: 要晓得，我你要找是跳车的，而不是啥个可疑分子，明白？
1: 明白。
0: 你们啊。

0: 当当，你们快动！
1: 嘿，
0: 向左嘞，当时一丈空。紫金司令部北极铺子，心旷境界，是你动，
1: 你动，你动。
2: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队长，这个是王经纬给你送的。
0: 移民了啥地方？
1: 是人阿弥和气。
0: 有请，
2: 是，请王经纬。

0: 逮着个下。
1: 欢迎欢迎啊，你的伤口不痛了吧？
0: 多谢队长关怀。
1: 哪里哪里，好啊。年轻一位真勇敢，带的斗争不怕钱，保卫了王。

0: 带上一次，我不明白。
1: 侬应该明白，年轻人，当你还在吃奶时，我的外裤一直早已有名声，共产党

0: 四个台长阁下点能认为我，那我很遗憾啊。
1: 是啊，遗憾的是我根本没受侬的骗。好了，我认为是开门见山的谈一谈，谁是你的同党？
2: 同党，
3: 高。
1: 跳车人身不重伤倒在地，为什么追到衣裳身不紧？要不是同党进同党义务他，难道他出此非常昂听？
0: 当时我正在昏迷，我啥个都不晓得。
1: 侬当然晓得，侬应该晓得。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那么死当一枪杀到底。老实讲，谁是共党问责人？地下里落在哪里？交通云上谁无方？神秘的墓落在谁手里？统统的讲出来，大大的江上你
0: 台长的话，我感觉越听越糊涂啊。
1: 是啊，我想侬应该到里面去清醒一下。
0: 台长阁下，
1: 来啊，把这个年轻人拉到里面去清醒清醒。
0: 台长阁下，台长阁下，
1: 拉我去！
0: 不是冤枉的，台长阁下，不是冤枉的。
4: 台长，那个姓王的，你晓得美丽魔在啥个地方吗？
1: 只要从一声浪追到东大，美丽魔我还是可以破案的。
4: 是，要敌不造，哪能办？
1: 用大鹰。
5: 是。用大印，
6: 用大印！
7: 鼓掌，鼓掌！
6: 报告，王经纬他走了。
1: 董大是啥人？
6: 你是要北道府李月侯。

0: 奶奶，
1: 铁妹呀、啊，外头出啥事体了？
0: 奶奶，不好了，日本鬼子到处在乱抓人，我担心我爹。
1: 放心吧，侬爹是旧金风了，才有办法对付鬼子兵啊。
0: 嗯。
2: 铁妹，
0: 是爹回来了。
1: 哦。
0: 爹啊。
2: 嗯。娘，
1: 娘等急了，事体办得顺利吗？
2: 没联系了。

万分亲切，亲人一户户，如今便抢出刀子万啊内，我故意告拨敌人看，鬼子计作就摊开。

0: 嘿，宁可抬头不能够露真心，要晓得他比生命更宝贵。
1: 我懂。
0: 谁东伯姑娘算侬最聪明，
1: 我也不是侬的啊，搞得好嘛。
0: 真是我的好女儿。
2: 哪牙亮个。
0: 娘，辰光不早，我要出去一趟。
2: 哦，那得再等。
0: 不用打了，如果有人来，
2: 娘晓得哪能招待，侬放心去吧。哦，
0: 嗯，
1: 爹啊，
0: 嗯，
1: 爹啊，
0: 嗯，
1: 侬可一定要早点回来的。
0: 哎，
1: 奶奶，侬看侬啊，又辣辣卡灯了。奶奶，是不是今朝夜里表叔就要来了？奶奶，得再等。
2: 好了，不要叹口风了。铁妹啊，侬年纪已经不小了，奶奶应该把红灯的事告诉拨侬听了。
1: 哎，
2: 奶奶已经有得30年了。
1: 30年，
2: 当初是你爷爷养着他。后来又传给了侬的爹，多少年来，他罩着我你穷人啊，也不走啊。从夜里的事体侬都晓得了，紧要关头都离不开他。要记住，红灯是我们的，人家。

0: 没啥。
1: 啥人啊？
2: 奶奶，是我呀，
0: 是桂兰姐来了。
1: 哦，
0: 桂兰姐。
2: 铁妹。奶奶。
1: 桂兰啊。
2: 阿罗爹被鬼子抓去当苦工好几个月了，到现在音信全无。我来是想请李大嫂帮忙去打听打听有没有阿罗爹的消息。听说讲被抓去的人没几个可以活着回来的，叫我你一个。
1: 桂兰啊，不要紧，叫铁妹爹再去帮侬打听打听哦。
3: 桂兰啊，桂兰啊，
0: 刘大妈来了。
1: 桂兰啊，放心吧哦，
4: 铁妹。
1: 大妈，进来坐吧。
4: 哦，不用了。桂兰呀，阿龙又辣辣哭了，快回家看孩子去吧啊！
1: 阿龙这个两天一直辣辣哭，是不是生啥个毛病了？
4: 哎，这个年头，大人吃苦，小人受罪，这种倒霉的日节，到阿里一天才能完啊？
0: 我上的伤上不了。
1: 铁妹讲得对。
2: 奶奶，那我你先走了啊。
1: 桂兰呀，等一等。铁妹，去弄点肉米粉，把桂兰带回去。
0: 哎，奶奶。
4: 哎呀，奶奶，这个哪能好意思呢？哪个日节过得也不宽裕啊！
1: 哎呀，分啥个哪啊我？侬看啊，隔了墙是两家，出脱之前啊，我呢还不是一家人嘛？
0: 不，奶奶，不出墙啊，还是一家人。
1: 铁妹讲得对，
4: 只有穷人帮穷人了。奶奶，谢谢那啊！
1: 不用谢啊！
2: 奶奶，谢谢那，那我呢先走了哦。
1: 好，乖来啊，伺候侬娘。
2: 哎，
1: 当心啊！
2: 啊，
0: 再来啊！奶奶，桂兰姐一家真是苦。
1: 是啊，今日我要尽力多帮助伊拉。哦，啥人？
5: 我是马莫斯的。
2: 奶奶，
1: 开门。
2: 嗯。
5: 我是马莫斯的。
1: 有道我好吗？
5: 有要义的，
2: 好，侬等着。
1: 铁妹，老乡。
5: 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呀，真不容易呀、啊，总算寻到自家人了。
1: 马莫斯啊，侬拿莫斯拿出来。让我跳跳啊！
5: 哎，老奶奶，侬不要岔开去啊！

0: 把面条木交拨我，有接待啊，接等着用。我下一班车啊，还要赶回北山。
1: 铁妹，伊辣辣讲啥？我哪能一句也听不懂？
0: 哎，老奶奶，这本是共产党的重要文件，关系重大，不要耽误辰光，快弄车拨我吧。
2: 你说啥？滚！
0: 哎，小姑娘，侬让开！哎，老奶奶，快弄车拨我吧。哎，老奶奶，快弄车拨我吧。
2: 滚！
0: 哎，老奶奶，老奶奶，哎，小姑娘，小姑娘，
2: 滚！
0: 哎，老奶奶，老奶奶。

0: 爹爹为了出事情，如果真的表示来催眠的母，岂不是我无大意心呢？他生，
1: 妹妹，快，把危险信号关到车上去。
2: 啥个危险信号？
1: 是两天我叫侬只有五天呐。
2: 哦，来来，也给你
1: 寻出来。哎，关上去，侬爹表示看见就不会进来了。快，快快！
2: 哎呀，奶奶不好过，要看见呀。

0: 是快走吧。
1: 爸，已经走不了了。
2: 牛娃，放在屋沟上门，冒充北山来人，想骗村民的母啊！
1: 一定是有人出卖了我。娘，灭地母，我扛了三五年，三苦松绑，十倍地下，万一我被捕了，北山同志一定会同衲联系的。
2: 屋里有我，侬放心吧。
0: 爹啊！
3: 李师傅在家吗？
0: 爹啊！
1: 铁妹，去开门，去吧。
3: 侬是李师傅吧？
1: 东阳先生，有无贵官？
3: 哦，不不不，我是满洲国人。秋山先生今朝过生日，请侬光临喝几杯。
1: 请我？
3: 对，请侬。
1: 娘，秋山先生，请我去赴宴。
3: 李师傅，请。

笑，夜到尽头，时光在前，我何怕成为不分晓。

0: 跳。
1: 有一个家规，听人上楼不人过，不许哭。
2: 听奶奶个话。
3: 李师傅。

铁妹，刚才三叠人面前，奶奶不许侬哭，现在。

0: 姐妹，来坐下来，奶奶有话要同侬讲。
1: 哎，
0: 铁妹啊，侬爹好不好？
1: 爹好，爹是世界上最好的爹。
0: 可是爹不是侬的亲爹。
1: 奶奶，侬辣讲啥？奶奶，
0: 奶奶也不是侬啊，亲奶奶。
1: 奶奶，侬是不是起糊涂了？奶奶，
0: 妈，侬心神，我心里，侬爹他心脏，
1: 心脏。奶奶，我你不是一家人吗？
0: 不，我你是一家人。千重手，万重门。

0: 本贵子驾走了东清铁路，你爷爷就跑进了关里，在江岸机务头当机修工人。伊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就是侬现在的爹，叫张玉红；一个就是侬的亲爹，叫陈道清。
1: 我的亲爹陈道清。
0: 那时候君不问津，天下

领导进去铁路供应起来闹革命，在深圳成立了总工会，各地工人纷纷响应，杨国志跟吴为复杂两伙武装镇压老文娘胜利。就在民国十二年2月7号。

0: 相交，来到你忘了当年事，你我一起在东青铁路问白吃
1: 爸。

要我玩，不要我玩。我你不带的噻。来，老李，请干了这个一杯吧。

老八爷，我记得中国唐诗郎有点能两句：花开开张十三州，莫待无花空折。

0: 你是聪明人，最高的信仰只有两个字。
1: 啥？
2: 为我？
1: 为侬？
2: 哦，不，为自己。
1: 哦，是为侬自家。
0: 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为自己，发啥子？
1: 就是，侬和尚就会吃苦大道理，所以光临中国来发痴，搞什么东亚共用区，说什么中日弟兄的利益子，共用区大批土地赔了的，亲兄弟付出人民遭去死，我晓得老虎不为不吃你。呀，新疆永远不为必种子。
2: No! 老李，我看侬有点心神不宁啊。
1: 是啊，西兵队长请一个穷工人吃饭，真是太得罪了。
2: 这不用怕嘛，你们中国不是有句俗语吗？叫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
1: 我们中国还有一句俗语，
2: 哦，
1: 黄次郎得小鸡把你，没好的事踢。
2: no， 好了，老李，我你还是开门见山的谈一谈嘛。
1: 好啊，
2: 痛快。老板爷，请帮帮忙，把侬手中的东西交出来吧。
1: 手中的东西要这个？
2: 不要开啥玩笑，我要的是灭的魔。
1: 啥的牛的魔？我只晓得白道叉。
2: 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我敬酒罚酒谁不吃？
2: 真是为国不慌，看样子只有两王八了。
1: 果然是他，
0: 王金卫对谁的戏则能够策马我？
1: 就是，
0: 管教你始终老。越怕飞行，
2: 老朋友，我你做事体一向讲实际，这张王八想必一看清，
0: 龙这张王八不过是断了这两颗的腊皮壳，
2: 不，他是世界上最最聪明的人。好了。不要再固执了，谈谈条件吧。
1: 还谈条件？
2: 是啊，这个是一笔很好的买卖。我晓得你们共产党人把信仰看得很重要，照我看，这笔

要太慈善，这样可不要受报应。阿哥，你对我的职业为期了解。

0: 冲动，我这里是最反气电影院中的头一站。
1: 给你对我的证言也起了价，我领了通印去擦了你们的地狱门。
0: 要晓得我老夫的从来不吃素，
1: 你们也犯你，我早就领教开骨会。

0: 既然侬不肯听我良言忠告，那我就请侬到里面去浪人一下，只待侬有好处。来啊，把伊打下去！
1: 嗨。

0: 要我找的哪能样了？
1: 啥个已经动摇了，可是他
0: 真呀，
1: 他宁死不走。
0: 哭了哭了，今朝一就是我子，我也要让伊开口。
1: 为啥要我带人到他家中去搜索？
0: 你倒是很聪明，要晓得一个共产党人上的东西，千万个人都找不到。来呀，把伊打上来。
1: 是，大林有武。
2: 大林有武，上。

0: 奶奶，我爹走了一夜天了，侬要想个办法救救伊呀！
1: 侬没看见吗？门口又多了条看家狗，我们的行动失去自由了。
2: 从此当吧。
0: 短命的狗，侬轻点。
3: 黄包车要吗？黄包车要吗？
2: 哎，那我不说啊。
3: 哎，
2: 此地没人要车，快点走啊！
3: 咦，侬打侬的桩子，我拉我的车子嘛。
2: 奶奶，侬活得不耐烦了是吧？走。
3: 好好好，我走，我走。
0: 奶奶，说不定电话了黄包车的叔叔是等我你来接头的。
1: 也许是的。可是伊看到窗上危险信号，是不会进来的。哎呀，
0: 我尼嘛出不去，外头嘛进不来，哪能办呢？

0: 奶奶，我有办法了。
1: 侬有啥个办法？
0: 奶奶，我们的拐来乡一家炕里炕，中间啊只隔了一堵墙。前几年墙角根的砖头落下来，我还推过去把墙过了呢。
1: 好办法，铁梅啊，相信穷乡邻一定会来危难之中帮忙啊。
0: 嗯，
1: 铁梅，侬要是砖上拉。

0: 我
1: 先下盐山苦松，十倍地下。
0: 侬爹临走的辰光不是都交代过的吗？都坚持了吧？
1: 奶奶，我坚持了。
0: 千万要谨慎，小心。
1: 晓得了。
0: 亲弟，
2: 开开门。
0: 啥人啊？
2: 我是小伢子的。
0: 哦，我就来开了啊。
2: 老奶奶，
0: 侬来做啥？
2: 对不起，家有个猴。
0: 好。喏。
2: 哦，好。老奶奶，姑娘呢？
0: 病了，在炕上困着呢。
2: 病了？啥个毛病啊？
0: 哎，侬要做啥？当心侬个姑娘操心了。提好壶，好走了啊！
2: 好，
3: 看侬啊，一点都不当心。阿拉半夜发了点能高，还是请你下得一起看看吧。
2: 开门，开门！
0: 来了。
2: 老奶奶，
0: 侬又来做啥？
2: 不好意思，后灭了，再加一个壶。
0: 自家弄。
2: 好。老奶奶。这个炕里的颜色倒蛮好看的嘛，是啥个地方买的？
0: 哎，侬要做啥侬？
4: 奶奶，啥事体呀？
0: 侬看，侬个姑娘都操心了，走、
2: 不好意思哦，
0: 快走、
2: 不好意思。
0: 铁妹哪能噶快就回来了？
4: 奶奶，不用谢，侬不是讲过的吗？我们九人是一家，应该互相帮助的。
0: 铁妹已经走了吗？
4: 嗯，走了。怕侬不放心，过来告诉侬一声。正巧碰着这条狗来盘门，我就装作铁妹的样子叫了一声。
0: 回来啊，快点转去吧。
4: 嗯。

0: 门开门。
1: 来了来了。
0: 快点开门。
1: 来了。对不起，再讨个好。
0: 哼，老太婆，侬等我走开。
2: 哎，你要做啥侬？哎，侬要做啥？
0: 哎哎哎，不好意思，加一个火啊。
2: 滚。
0: 哎哎哎，
2: 我看侬啊，还是弄弄个皮箱菜头摆到你的屋里来吧。
0: 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2: 铁妹，钻上了吗？
3: 没呀。
2: 哪能啦？
3: 奶奶，我钻了几条街，就是钻不着。我担心辰光太长了，引起大伙注意，马上就回来了。
2: 做得对。嗯，铁妹，如果奶奶被捕了，这个任务只有侬一个人去完成。
3: 奶奶，
2: 要记住，一定要千方百计找到表嫂，不是亲人，不叫没的骂。侬都记住了吧？
3: 我记住了。

0: 啥人？
1: 秋山先生来看你们了。
0: 奶奶，
2: 铁妹，去开门。切。

0: 老奶奶，你好，我叫秋山，是你儿子的好朋友，一直为来帮忙请多女了。哦，区区不离，我认敬你，请收下，请收下。
1: 哦，原来是秋山先生，请侬稍微等一等，让我收拾好了，马上跟侬走。
0: 不，我绝对没这个意思啊，绝对没这个意思。请坐吧。坐吧，老奶奶。

0: 东家千里放宽心，岳武兄他为平安为家里。
1: 这一点我是从未想到过。
0: 他们一家人都有瓜脾气。老奶奶，你儿子有样东西交给你。
2: 哦，
1: 我是啥东西？
0: 就是没的毛。
1: 是我越听越稀奇。
2: 铁妹，
3: 秋
2: 山先生了了讲点啥？
3: 对啊，我倒不相信。哦，想起来了，好像昨日看见过。
0: 哦。
3: 我爹爹顺手放在盒子里。伊讲是非常
0: 重要的麦田馍，
3: 不是非常好吃的沙琪馍。可惜是已经被我吃下去。
0: 我要的东西是本事。为什么你们东拉西扯扯到别事情？
1: 我们一家三代不识字。哪有私奔交给你？
0: 李玉武已经脱身了，你们为何要将我骗？
1: 既然我儿子已告命，
2: 我让伊自家来拿，
1: 不是更方便？
0: 老太婆不是好对付，一计不成，生二斤。老奶奶，这东西有关你儿子的生与死，交出来不然十方马上回家里。我要提升一道龙台出来当财商，我要不赢七块老头票，做将

0: 路家的五千钞票，还能当财主，这样的好事真少见。
1: 老奶奶，这东西放了屋里向，又不能当饭吃。
0: 好，既然九三先生定能欢喜这本事，那我就帮侬去找找看。
1: 好，
0: 铁妹，
2: 奶奶
0: 跟奶奶一道去找。
1: 哎，仔仔细细的找啊！
3: 中国有句古诗，有钱能使鬼推磨。
2: 那，
3: 哦，对对对，是的嘛，是的嘛。
1: 王丽，不给了。
3: 很好，很好。老奶奶，我想你们现在一定非常想去见自己的亲人吧？
0: 我早就准备好了。
3: 好，那我就成行。

0: 铁妹，好好看家，奶奶走了。
1: 小姑娘，这不想去见自己的亲爹吗？
0: 因为是个孩子。
1: 亲爸。
2: 我啊，早就想见见我的爹。
1: 呸！侬该多关心关心侬的亲爹。
2: 我懂。
3: 那就请。
0: 奶奶，铁妹，河流到了。要当心身体。
2: 奶奶，我定
0: 得是。好，那我你走。

0: 这灵器都准备好了吗？
1: 报告，按照你的指示，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在老夫的了得不到的东西，也许在这手上啊能够得到。
1: 队长高级，
2: 来啊，把李牛打到营上。
3: 是。

0: 哼，不是抬举个东西，过了台上，对你们的一片好心。老太婆，就在台上，请侬去抬。
1: 有。

0: 放心。
1: 走吧。大力他们。
2: 铁杯

0: 小姑娘，戴好了吗？把你的帽交出来。为什么讲我？
1: 要讲啊，我爹都已讲过了。
0: 小姑娘，你的外公，来呀，把老太婆打上来。
1: 奶奶，奶奶，
2: 娘，娘。
3: 就在台上接你们最后三分钟考虑，不交出面的帽，统统枪毙。小姑娘，这是最后两分钟了，交出面的帽，一家大小都能活命。快讲，快讲！
1: 不晓得。
3: 统统枪毙。
4: 是。
5: 没啥个了不起，不要张牙舞爪。铁妹，我你踩着奶奶一起。

0: 没得摸交出来，弄交出来。
1: 就是中国人民

0: 是吓不到，杀不完的。
1: 真是太可怕了！造孽计划策应，
2: 嗨，通通

0: 你能把他放了吗？
1: 都杀了，想谁要没的毛。
2: 对，
1: 这个时候叫放上谁，吊打鱼。
0: 是。

0: 啥人？
1: 我是卖墨水的。
0: 请等一等。
1: 我是卖墨水的。
0: 有盗墨的吗？
1: 有，要异地。
0: 好，侬等着。
1: 哎呀，总算寻着自家人了。我姓张，是北山游击队派来的。姑娘，侬不要太难过了。我已经晓得伊拉牺牲的消息，光我呢不能来及时营救啊。姑娘，侬爹临走前有没有留下啥闲话？
0: 我爹讲，那内部出了个叛徒。
1: 叛？哦对，我呢一定会得亲自带个叛徒为牺牲的同志报仇。姑娘，侬爹是不是把灭地魔的事情告诉了侬？
0: 灭地魔？
1: 对。
0: 哦，有啊，伊讲有本书。
1: 好，快告拨我。
0: 喏，就是这个一本。
1: 我代表组织感谢侬。
0: 果然有枪伤，叛徒。
1: 姑娘，这个。

0: 是本黄历吗？
1: 我爹交给我的就是这个一本。
0: 好了，不要再戏弄我了，快把这个密码交出来。
1: 我爹我奶奶牺牲了生命来保护伊，哪能会来戏弄侬呢？
0: 李天美，哎，侬今朝要是不把密码交出来，侬休想离开此地。

天美，侬今朝要是不把面里木交出来，我可要开枪了。把面里木交出来，侬交出来啊！交出来，把面里木交出来，侬交出来！把面里木侬交出来，交出来！

0: 奶奶，我为衲报仇了。
1: 铁梅，我你快走。
0: 侬是？
1: 哦，我是北山游击队派来动我五星级头的黄包车夫。那天在普莱市被鬼子冲散，第二天我拉车到衲屋里门口，见你家窗口贴着危险信号，我只能离开呀、啊。
0: 大嫂，
1: 铁梅，打上红灯，取出面地膜，上北山。
0: 嗯。大嫂，那鬼来家一家呢？
1: 放心吧，我已经把伊拉安全转移了，快走吧。

0: 第三，王超会死啦！
1: 你他妈赢呢？
0: 第三，此地与夫妻。
2: 秋山先生，为了不使思念百姓，我们已派人把李天梅无名的墓一起带走了。你们被消灭的设施也不远了，不使游击队司令部。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

0: 翅，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世间》。电视剧《人世间》用精良的制作与紧凑的情节，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有厚度、有温度的现实主义佳作，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与担当。之后

0: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他是山西省长治市上党烙子剧团的青年演员赵鹏洲，他在舞台上有多经验，在台下就有多刻苦。
4: 厨房还没起来做饭，老师拿着个藤条棍儿，只有领着我们就从那擦手开始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小孩就跑不论数往后翻就对了。
3: 你以为演出结束就能躺平休息了？对武生来说，演出刚结束正是练习的好时候。
4: 人家都去卸妆去了，然后我们都。不要卸妆，趁现在身上活动热了，来翻吧，就在舞台上再翻上一会儿，等人家吃饭了，然后我们才洗脸。反正我们永远吃不上热乎饭。
3: 想当主角，就得把旁人受不了的苦，硬生生熬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规矩。
4: 那个时候是彩妆了，已经扮上了，班的同一批的同学，然后他在旁边，他给我挑了个眉，我也给他挑了个眉，都已经快走下台了，他扭回来，什么话没说。就朝着我这个地方，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一脚，我就是这样，呲儿我就上去了。就上了台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人物了。
3: 这一脚踹醒了规矩，勾上脸就得忘掉自己，下了台还得留着人物的魂。老规矩磨出真功夫，这口传承的气什么时候都不能泄了。
5: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6: 大家好，我是柯军，
7: 我是曾昭娟，
8: 我是善文，
9: 李正成，
10: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1: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2: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3: 20部戏曲电影，
14: 20段光影传奇，
13: 传统换新，
14: 多元呈现，
13: 精品佳作
14: 与您共赏。
2: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家国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

0: 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4: 难了，回家吧。

0: 我看见你这灯亮着，没睡呢吧？
1: 睡了也得让您吵醒了。
0: 出来一下。
1: 妈，什么事儿啊？
0: 你爸睡眠不好，我怕吵着他。下去说。

0: 我的意思吧，秉义他们全家福，因为我们没有派上，我想能不能弥补一下，我去找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让他们来帮个忙，他们的摄影器材和技术肯定比照相馆要好。
1: 那您还不如让我爸直接给哪个照相馆下个命令，让他们专门为秉义家开门营业一次，这样影响还小一点。
0: 我是好心，
1: 没说您不是好心啊。

0: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秉义不让你说。秉义是对的，不说也好，我就死当什么都不知道。他爸爸说什么了？嗨，问也是白问，想都能想不出来。
1: 秉义说他会跟他爸慢慢渗透的，他爸不是个不明白事理的人。
0: 所以呀，人家明白事理，理解我们，我们呢就更不能想当然，就应该这样了。所以我们要做一点工作来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
1: 你们什么态度？
0: 我们对他们是尊重的呀。
1: 哼，你们是尊重他们。
0: 冬梅，今天你爸爸那个情况，我能记住你的这个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
2: 那你还不如忘了呢，忘了就什么事儿都不会有。
0: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让我怎么办？
2: 我就希望你们从心底里去尊重他们。
1: 妈，您说当年我爸在江西，您在河南，你们俩人一点消息都没有，人是不是还在世我都不知道。如果没有秉义还有他们一家子无条件的接受我，我根本就活不下去。
0: 我们正是因为尊重他们，我们才接受你和秉义。
2: 你们当时是尊重他们，可是现在呢？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车轱辘话不来回说了，我今天很累很累，你就说吧，这个项目你是照还是不照？要是照我就去安排。
2: 就像您今天安排黄秘书去人家家送东西，你们是高高在上，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但是您有没有想过，您的这些安排不就等于在跟人家强调你们和他们的差距吗？何必呢？
0: 好，那算了算了算了，睡吧。
1: 秉义，但是秉义爱他们家，你们这么做让我很为难，知道吗？
0: 要么过节的时候让他们来家里坐一坐，或者是我跟你爸过去。冬梅呀，你们还年轻，有些事儿不怪你们，但是我必须得说，你说你自己去找你爸爸，为了秉义的妹妹的同学去办事儿，你说这妥当吗？
2: 借口，您说的那些统统是借口。就前两天您说的。

0: 那些话我都仔细想过了，什么你们最忌讳别人打你们手中权力的主意，周秉义有一就可能有二，继而有三，他们一家子都是基层百姓，包括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算一个，一旦开了头就会没完没了。但是你们的权力是党给的，你们会给他们开这个头吗？你们绝对不可能给他们开这个口子。
1: 你说的这些我说过吗？
0: 但是您想过吧，想过吧。妈，我下过乡，我接触过中国最基层的人，好的是真好，坏的也是真坏。就我下乡的那段经历给了我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就比如分辨好坏是非的能力。在我看来，周秉义他们一家子都是好人，而且是好人里的好人。可是你们呢？你们看人永远先不看好坏，先看阶层。你们对那些比你们地位低的人永远充满了戒备，就生怕别人沾你们的光，利用你们。可是妈，咱们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哎，你们怎么能带着那副有色眼镜看待把你们推举上来的基层人民呢？要我说，过去给你的教训就还是轻。

0: 是不是觉得有时候碰到这种事的时候还是像妈这样糊涂点好？
1: 你妈糊涂点好，省得跟着难受。
0: 你难受？
1: 能不难受吗？
0: 为什么呀？
1: 为自己想事不周到，非要送两桶茶叶过去，这不让人难受吗？牵连的孩子们也跟着不好受。
0: 你是因为这个？
1: 还能为啥呀？人家是省长啊，肩上这扛的都是全省的老百姓，在咱们这儿你就天大的事儿，你到人那儿去，那可能根本就挂不上号。你爸呀，虽然读书不多，但是这点事儿啊还是能看清的。本来嘛，现在这是新社会，年轻人都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结了婚嘛都是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跟爹妈说了，这是懂事的，那不说也没错呀。就像你这自己做主把婚结了，
0: 不是说这事儿已经原谅我了吗？
1: 哎呀，我没不原谅你，我这不是举个例子吗？你看你，哼，孩子们结了婚成了家，方便的话双方的老人走动走动，这还挺好。不方便，原先不认识的就没有必要再认识了。
0: 爸，冬梅姐的父母是要来看您的。
1: 爸要不送那两桶茶叶过去，

0: 一定。
1: 我要是冬梅姐，我就密下那茶叶，不往回拿。
0: 冬梅心眼实，这不像你，话筒。
2: 他那是死心眼儿。
0: 冬梅当时这个心里，这多难为情啊！你说，你哥也是，怎么就不知道提醒我一声呢？
1: 他哪敢呀！你动不动就扣一大帽子，你已经不是周家的人了吗？
0: 看来呀，这婚姻呢，还真是得看这个门当户对了。
1: 你这像一个老党员说的话吗？
0: 明天都没来，我得跟他好好说说。
2: 妈，别说，听我的，越描越黑。你对人家态度好点就行。
0: 我态度不好吗？冬梅，冬梅，别哭了啊！
3: 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明天还怎么见人呢？就这样吧，明天我自己回去，你就别过去了。
2: 那怎么能行呢？明天不是年三十不得回婆家吗？亲爹说好的，而且你爸他本来就不喜欢我。
3: 我爸没不喜欢你，我知道你在意我爸，在意我们家，你夹在两个家庭中间受了太多委屈。冬梅，看好，你爸犯病了，你妈呢身体不好，这些我爸他们都知道。保姆过年回家了，
2: 我们家临时派了个炊事员来啊。
3: 必要的时候选择善意的隐瞒，这也需要我教你啊，怪不得人家说你死心眼儿。
2: 那行，保姆回家过年了，我爸妈需要我照顾，家里边事儿多，我必须得留下来。还有其他指示吗？
3: 这些都是该我说的话。冬梅，我处理我们家的事儿，你处理你们家的事儿，咱们都把它处理好。别着急，别任性。我了解你妈，更了解你。如果你们俩之间出了什么问题，那一定是你的问题。行了啊，明天一早啊，我跟爸妈打了招呼就走，就说你还睡着，等我走了你再起来。
4: 怎么样，这个孙老王？
5: 好啊。
4: 不好意思啊，这大冬天的还让你陪我回东北过年。
5: 每逢佳节倍思亲吗？
4: 其实我没什么亲戚了，就是想回来看看。哎，你看，集柏，这是集春啊最热闹的地段。当年啊，我被游街，挂一大牌子，坐一大卡车，就从这条街上，就开过去了。
6: 来，上车，坐稳了啊。坐好了啊。

0: 干啥呢？
1: 啊，那个，不是那小男孩，我看着挺眼熟的，
2: 是挺可爱的啊、哦。
1: 嗯，
2: 没准是你儿子呢。
1: 别闹。

0: 还没起来啊？
1: 在楼上跟谁通电话呢？
0: 哦，那今天咱们仨一起包饺子。
1: 包饺子？你要是饿了，锅里有稀饭，先垫垫。
0: 不饿，我留着肚子一会儿吃饺子。最喜欢吃您包的三鲜馅饺子。哦，对了，是不是没有酒菜了？
1: 有，你杨叔叔前两天托人送来的绿叶菜，怎么可能没有韭菜呢？他知道你们俩爱吃。
2: 嗯。都没起来了。
0: 啊，起来了。
2: 哦。
0: 哎妈，您看我这眼睛是不是特别肿？我妈现在怎么说呀？
1: 我去拿个生鸡蛋，生鸡蛋消肿。
0: 哎，不用了，我妈一会儿就下来了，来不及了。特别肿吗？
1: 还好，就说睡觉被这枕头碰的。
0: 妈，对不起，对不起，不想死这样，对不起。我们要包饺子了，你参加吗？
2: 参加，包饺子太好了，我来擀皮儿。上一次我们全家在一起包饺子什么时候啊？
0: 哎呦，那可早了吧？
2: 啊，
0: 我记得好像那会儿我上初一呢吧？
2: 哎呦，好多年了。
0: 是啊。
2: 行，我们一家在一起，今天好好包一顿饺子。
1: 嘿嘿，人家冬梅啊，今天应该回婆家，也就是人家家呀，通情达理。
2: 啊，馅儿有吧？
1: 有。
2: 嗯。

0: 换成包着饺子多好看，
1: 嗯，
0: 跟元宝似的。
2: 这个孩子啊，
3: 包，孩子比爸爸还重要啊。
2: 哎妈，你说我爸怎么这么歪呢？
0: 你才知道啊。
3: 哎呀，
0: 这一家人呐，在一块儿多好，就差冬梅了。
1: 妈，冬梅人家……
2: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
0: 家里就一个孩子，过节得回家。妈就是想啊，你说这冬梅他家要是咱光子片的就好了哈。你说这两家放在一起过个三十多热闹，省得他们娘俩冷冷清清的。我林毅啊，妈没有嫌弃冬梅的意思啊。
3: 行了行了，你还嫌弃人家啊？你哪有那资格呀？人家不嫌弃咱们就行了。爸，

0: 哎呀，小狼崽子长大了，要踹窝了。
1: 少说两句吧。啊。

0: 面，这样，爸爸想办法到北京、上海再请一些好的专家，找些好的医院，我们再去查一查，看一看。
1: 爸，你像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还有那个友谊。

0: 医院，我都去看过了，结论一样。
1: 而上海呢？
0: 上海就比北京强啊。
1: 也许比北京强呢。
0: 爸，其实你像这医院里的这些好医生，他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存在着不治之症。
1: 冬梅，还是要建立信心。有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好像是不可能了吧？你建立信心，它就会能转化成可能。去看中医，中医也许能解决。
0: 中医我都看了，你像正经中医看过，江湖骗子我也看过，什么传统药方、祖传秘方，这些我都试过了，真的没用。
2: 哎，冬梅别说了，包饺子吧。
1: 你早知道了。
0: 北京这些专家都是我妈给联系的。

0: 你说不好啊，非得今天说，好不容易在一起过个年，
1: 不是这也不能怪我呀。刚才是你们说的，什么谁谁谁有孙子了，谁谁有孙女了，我爸他这不就问我，我和秉义什么时候要吗？

0: 我赶会儿吧。
1: 好。
2: 冬梅啊。
0: 嗯。
3: 实际上，我和你妈呀，
2: 我们有没有孙子，有没有外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无所谓的。
0: 啊。你爸的意思是说，是我们连累了你。
4: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只清点那么多人，这其他人都没事儿，主要怪我自己，是我自己瞎逞能，跟你们没关系啊。
3: 周秉义他们家知道这事儿什么态度？
4: 他们家还不知道这事儿呢。没关系，这老周家两个儿子呢，而且秉义的弟媳妇现在已经怀上了。传宗接代没问题了，
0: 怀是怀上了，可是是男孩是女孩还不知道啊，
4: 这就他们家事儿了，跟咱们没关系。
0: 可你是人家的儿媳妇儿啊。
4: 秉义说，到时候就跟他爸妈讲，是他不育。

0: 汤。
1: 谢谢。
0: 哎呀，过年好。哎呀，好了好了，
2: 走了，
0: 高兴吧？
2: 哎，谢谢啊，拜拜。
3: 拜拜
2: 啊。
3: 嗯，
2: 哎，好，过两天。
0: 好。
4: 来了来了，
5: 爸。
4: 哎。
5: 怎么样，冬梅啊？你爸怎么样了？
6: 已经没事了，放心吧。
5: 好，
7: 过年好，
5: 过年好呗。
7: 不冷啊。
0: 哎，过年好，
2: 过年好。
4: 哎。人都齐了，开始拜年吧！
0: 来来来吧，来吧，来吧！
6: 走了走了走了！哎呀妈，
4: 走，给大爷拜年的呀！
0: 走，
4: 过年好，
5: 过年好，
8: 过年好，过年好！
5: 过年好，
8: 过年好，
5: 过年好，
9: 过年好，
10: 过年好！
11: 哎，二回来了，
0: 拜着呢，好好好！
4: 哎呦，过年好，过年好啊，过年好啊！
0: 瞧这一大家子啊！真是好啊，
4: 我们才仨，你们是六个呀，比我们多一倍呀。
0: 多有啥好啊，一堆钢镚子抵不上一张十元大票。哎呦，自打恢复高考到现在啊，多少年了，光字片就出来两个大学生，都姓周。哎
4: 呦，都姓周，运气好，孩子争气，俩一块儿考北大了，我怎么办呢？读吧。
0: 哎呀，多好啊，
12: 你看吧。哎呦，哎 哎，看他那样。
13: 哟，那个
0: 爸，
13: 爸，我叔他们来拜年来了。
2: 哎呀，你过年好，
4: 过年好，大爷，
5: 过年好，
7: 过年好，
5: 过年好，
7: 大妈，
5: 过年好，
2: 都回来了。
0: 你看看，一个不少啊。哎呀，
12: 都回来了。
2: 这个，你是秉义吧？
5: 是。
7: 北京大学的学生啊啊，姑娘也是吧？
12: 哎呀，是是，
7: 秉义啊！哎，你小的时候我还给你换过尿垫子呢。
2: 你说这干啥？去去！哎，
5: 大妈，这是我爱人郝冬梅。
12: 大妈，大爷，过年好！
7: 哎，知道知道，省长的姑娘也是大学生。
12: 是。哎，
7: 你看佳蓉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在北京大学里头也得数一数二的吧。
2: 北京大学的门朝哪儿你知道啊？哎
7: 呀，朝哪儿开我不知道，我还没看过电影呢。那电影里那些女演员呢，不比咱蓉强多少。这是姑爷吧？
12: 姑爷姑爷姑爷，
7: 应若是北京的著名诗人，
4: 写诗的，写诗的。
7: 才子佳人啊，才子佳人啊，这跟戏文里唱的是一样一样的。
2: 行了行了，老伴儿，
0: 妈妈，哎，这大冷天别在外面唠了，说，哎，
2: 这样都
0: 来来，你到
4: 也是过来，不是不是，
2: 到不到不来，
4: 好容易回来一趟，带他们走走啊啊，咱咱咱回头的，
2: 回头来啊，回头进来，
0: 走了啊，
4: 走了走了，走了
0: 走了，大爷啊，大爷好，大爷好，哎
4: 嘿，真带劲儿，
0: 往这边走。
4: 好了，
12: 过年好啊！
5: 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
12: 过年好！哎呀，
4: 过年好，过年好！哎呦，
5: 来，孙大哥呀！哎呀，
2: 过年好，过年好！
4: 祝贺你啊！当爷爷了，当奶奶了，你们这是？哎呀，
0: 过年多好呀！赶超当爸爸了！
5: 哎呀，我媳妇儿，真好，我媳妇儿！
4: 好，
12: 高，过年好，
2: 班长啊，
5: 那个
2: 班长，
5: 初三咋说？
14: 啊，初三再说呗。
5: 行，
7: 慢点走啊！
2: 咱一走啊！
5: 走，我锁门。
2: 把门锁好啊！
7: 咱快点去咱们，
2: 快点！
7: 来，
4: 你这身体还这么好？哎呦，我这是出大力的。
14: 哎，志刚，哎，咱们两家啊，同样都是仨孩子啊。你们家出俩大学生，你教子有方啊？
4: 教子有方，我和他妈什么也不懂，孩子自己奋斗的。
14: 我们家呀，一个也没出啊。你说这社会上流传说读书没用，你说他们这姐儿仨。还真就不好好念书。
4: 哎呀，你这仨也不错。
14: 哎呀，哎，你说我家这孩子，他咋就没长你家孩子前后眼呢？
4: 这什么话呢？哎
15: 呀，我们家春燕啊，现在是曲阜联的副主任。哎呀，
14: 主任，行了，
15: 副主任。哎呀呀， 对，多好啊！
14: 都知道的事儿，咱就别说了啊。咱那么嘚瑟，老显摆啥呀？
4: 哎呀，春燕不错，春燕。
16: 对呀，我这个曲阜联的副主任跟人家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可咋比呀？我爸不说是对的，丢人。
4: 这样小嘴叭叭叭，走吧，我们走了。
16: 走了，走了，
4: 不了不了不了，
16: 好，走了，走了，哥。
4: 过会儿啊，
5: 不了不了，
16: 来啊，
5: 好不容易来一次，
16: 来呀，
5: 好，
16: 来来来，
4: 带他们都走走，
16: 走了走了，
4: 走了，行了，哎，
16: 上来啊，
4: 好好好。
15: 哎，你刚才说什么呢？你呀，
14: 你呀，这大过年的，人家上。

0: 咱家来拜年，你总得说点过年话，让人家高兴高兴
1: 吧。那你也得实事求是，不是啊？老大老二咱们不能比，那老三呢？哎，他那是未婚先孕，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咱们这孩子就不能跟人家比了，以咱们这亲生的孩子。
2: 怎么不是？
3: 嫂子，哎，你说的是啥事儿啊？来，楠楠不是我亲孙子。
1: 我没这意思。
3: 那是哪个意思啊？
1: 不是。
3: 你胡猜乱想我管不着，但是你乱说这是不行的，乱说就是造谣，造谣是要负责任的。
1: 哎呀，你看我这没意思，
3: 行了，
1: 乱说我。
3: 好好过年，别没事找事儿。
1: 哎，我
0: 哎呀，这刚
1: 乱说，
0: 志刚，你看，
4: 我说你这算什么事儿啊？
5: 慢走啊，干爹，常回来啊。
1: 来，
5: 二嫂再见。哎，走了，干爹。
3: 嗯，走了。嗯，冰坤他们俩呢？
6: 他俩回去做饭了。
7: 娟儿，
5: 回来
7: 了，进去把衣服脱了帮你啊！
8: 哎，哎，真香。
3: 嗯，娟儿。
5: 哎，
3: 怎么就你自己呀？
5: 啊，炳坤挑水去了，他刚出去，您没遇见他。
6: 啊，我去接他一下。哎，
9: 过年好，
10: 大爷，过年好。
11: 来了，父皇，来了。
6: 别累他们，一点小事。
10: 我也小事。
6: 炳坤，
10: 过年好。
6: 要不是我的事拖累你，你不至于。
10: 啥呀？啥不至于？
6: 你应该也能上大学。
10: 咋的？上大学了不起啊？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别人爱咋想咋想的，没听见。
12: 哎呀，冬梅啊，别干了，别干了，快点吃点东西，跟饼一块回去吧。
5: 今天初二嘛，初二回娘家。
12: 初二？哦，今天初二。你看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那饼一也可以在家了？
5: 必须的嘛。
12: 哟，那咱们吃什么呀？
5: 这你就别操心了，我做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好吧？
12: 好。我给你打下手。
5: 行，那您帮我把这个土豆给削了吧。
12: 好嘞好嘞好嘞。好。
0: 没想到。
13: 不行不行不行。不能。不行了，不行了！哎呀，我认输了。你球打得很好，这个岁月不饶人呐。
14: 爸，跟我打过乒乓球的，我的同龄人，从中学到兵团到大学，就没有能打过我的。
13: 哟，那这么说，我打得不错的，
14: 是相当好
13: 啊！哎呀，那太好了，这样啊。你回家之后，你跟我们家那金主任说，说我球打得不错的。要不然我每次回家跟他说我这球打得不错，他不相信。他说你那球都是别人让你的，你看看。哎，现在好，我总算找了一个证明人。
14: 我给您证明。
13: 好。行，咱们回去吧。
14: 好。
13: 哎。
15: 到这个高校去工作，你现在那个学历行吗？
14: 应该没问题。实际上江大已经跟我们学校还有我本人联系过了。我是这么想的，为了以后的发展呢，我想边工作边读研。
11: 爸爸妈妈
15: 好，
11: 我们来赛跑。
15: 可以，
11: 快点。
0: 来了，
11: 跑赢了，我要追上你了。
0: 谁说我会输的？啊，
11: 我快，
0: 慢点跑啊，
11: 上了。
15: 冬梅生不了孩子，这事儿都是我的原因，主要是我。
14: 爸，您放心吧，有没有孩子都不会影响我们俩。

0: 怎么呢？
1: 让你坐办公室行，干老本行就不行啊？能上不能下吗？典型的，这对吗？
0: 不对呀，
1: 思想通就一通百通，从此我就像阿庆嫂唱的那样，来得都是客，全凭手艺双。我态度好，技术好，哎，性格也好，长得也还行，冲我来的客人那都是滑滑的，然后我就又成了仙境，成了典型。我的体会啊，这劳动不分高低贵贱，只要你踏踏实实地做一颗工作中的螺丝钉，早晚会成功。这领导和群众他眼睛都是雪亮的。
2: 行了行了，别白活了。哎，要不是凑巧区里组织部副部长去修脚，又凑巧区里现在需要一个妇女干部，又凑巧你把人家伺候的还挺好。
0: 怎么的？
1: 如果前两个凑巧是凑巧，那最后一个凑巧就是我乔春燕一贯的工作作风。什么叫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我就是。嗯，嘿，哥，你干啥呢？那今天情绪不高啊？
3: 啥？上厕所，然后研究半天。
1: 进门就耷了个脸。
3: 没啥，这觉得你家房子挺好呗，生气，行不？这房子有厕所，有厨房，啊，有暖气，有煤气，有自来水的。也不用挑水了，也不用倒开水，冬天上厕所不动屁股，那夏天没有味儿，还来气吗？
4: 可不呗，这人比人气死人，这条件我是不敢指望了。哎，哪怕像我们以前也行啊。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好不容易有点盼头，盼着他那两个返程的姐姐嫁出去了，得他那大姐夫又得癌症了。这是啥呀？我说的不对吗？花光家里钱不说，人还走了。哟，你们不知道，那大姐夫单位更绝，这人前脚刚走，后脚就把房子给收回去了。大姐单位也说了，没房，咋办呀？只能带着孩子搬回娘家住。他大姐一家三口，我们家一家三口，再加上他爹妈，八口人，八口人挤在两间小土坯房子里头，巴掌大的地方，那叫家吗？哎呀，家，我看收容所都不如。
5: 能不能别在这丢人了？
1: 干啥呀？国庆，把你的臭脾气收着点，这大过年的干啥呀？
5: 算
1: 吴倩，之前咱们怎么说的呀？
4: 这会儿就着呢。
1: 这一年就一个春节，一个春节咱就聚一回。
5: 啥脾气呀？这是
1: 这一辈子交下几个好朋友不容易，好好珍惜吧。咱们在一块儿能不能说点开心的事儿，说点鼓劲儿的话？这祥林嫂为啥不招人待见？丧气。
4: 是，我不招人待见，我走得了呗。
1: 干什么呀？我话没说完呢，讲不讲礼貌？
4: 在。
1: 啊，都看我住楼房，当上了一个副主任，挺风光的哈。那我之前都怎么过来的？你们知道吗？好多事儿呢，德宝都不知道。啊？我重新拿起修脚刀的那时候，我很痛苦啊。这不是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周围人的态度。这事儿于红最清楚啊，对吧？那会儿我被他们欺负的时候，就于红帮我打架来着。
6: 行了，过去的事儿提他干啥呀？
4: 以后不嘟囔了。
1: 也不是说不让你说，你该说还得说。有些事儿大家能帮忙的，对吧？肯定得帮你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父母都老了，靠不上了，只能靠咱们这帮老朋友了，对不？哎
6: 呀，可惜啊，咱们这帮人里边，就出了春燕一个。
1: 我算什么出来了呀？一个区妇联的副主任，随便来一个关系硬的就给我踩得死死的。我算是想明白了，我爹说的对呀，没长前后眼，哎，永远看不着自己后脑勺。嗯，
7: 我一直吧有个梦想，我这辈子要是能

0: 结识这样式的几个好朋友，那我这辈子就妥妥的。哎，我可不是说咱们不是哥们儿，不是朋友啊，没那意思。一个是当大官的，一个秉坤，你姐这样式的，啃书本有文化，跟这样的人交上朋友，那谁还敢说我没文化呀？一个就是小公叔这种穿警服的，还得有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再来一个大医院的院长，看病方面，最后再有一个万元户，钱方便。
1: 哎呀，还真是梦想啊！你就梦里边想想吧。
0: 可不嘛，不就是梦里想想吗？不是一个层次的，
2: 难成交心朋友。
3: 啊，你说以前啊，多好，川儿、向阳，咱们在一起，哎，六小君子。行了，你俩现在上大学了，大学生了，这聚会来都不来。哎，你说这真好，说我心里去了。
4: 那个，之前说上徐老太太那儿认认门吗？
5: 走，
4: 高兴点儿，
5: 走吧，咱们
3: 走，
4: 高兴点儿，动身吧，
3: 行，
4: 走吧，
6: 走吧，高兴点儿吧，大过年的，
3: 不去，行了啊，
6: 哎，
3: 你也可以了，
5: 我拿着，我拿着。

0: 过年的，我把我爸我妈撇下不管，专程从北京回来参加咱们初三的聚会。
1: 三个孩子当中，我最寄予希望的呢是你，赶紧要个孩子吧。
2: 那不要孩子也得要冬梅姐是吗？
0: 是，
2: 省长女婿这身份高于一切。
1: 你说啥呢你？
3: 请看人世间第十九集。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

0: 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3: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14: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0: 考虑初一初二啊，这里的人肯定不少，就想着初三再来，拜个晚年。啊，没想到还是这么多人。
1: 可能是因为大家听说前一段老好身体不太好，过来问候一下。我也听说了，怎么回事啊？
2: 老毛病，哮喘，吃点药就好了。
1: 都初三了，还来人呢。
3: 看来明年啊，得坚决让他们去外地过年。
0: 冬梅啊，哎，
1: 平爷，你去问问什么事儿。哦，
0: 老书记不在，全省党争担子，现在你是一肩挑啊，这身体可是第一位的。
4: 妈，冬梅在厨房和面呢。
0: 哦，
4: 啊，你好，
1: 把那个脏杯子都收了，再重新泡不成？
0: 哎，不用不用。 我坐坐就走。女婿，
1: 啊，女婿，
0: 啊，一表人才啊！听说在北京大学学习啊？
1: ，
0: 果然是啊，虎父无犬子啊。好。
1: 这茶怎么还不来？我去看看。
5: 俊逸，你这茶怎么还没沏好啊？妈，马上好。
1: 跟黄秘书说一下，每个人只限5分钟，别拿东西。
0: 哎。

0: 出去抽。我需要一个良好的戒烟环境。
1: 不是，你还真戒啊？抽一根没事儿。
0: 我曲秀珍这辈子做不到不说，说了肯定做到。你出去抽，听见没有？叫你出去抽。
1: 哎，我阳台上抽去，行吧？
2: 清华竞技场，上海圆珠笔厂。
0: 烦人劲儿的。
2: 这不是猜京剧里的那个齐天大圣啊，也不是猜那个少儿剧的那个三打白骨精，而是猜一个电影演员的名字啊。
3: 水都开了，下不下脚了？
4: 你去看看啊。
3: 嗯。我们家七个孩子，那老家还有一个。我身体不好，退得早，家里没有什么积蓄，他现在病情恶化。他16岁参加革命，是1级伤残。他愣是自己学会了用左手开枪、吃饭、写字。
4: 爸妈，开饭了哦。哟，阿姨您好，
5: 这是我女婿啊。饭好了？
4: 好了。
5: 那一块吃饭吧。
3: 不了不了，那我还是告辞了吧先。
5: 哦，三大姐，我们就冬梅一个孩子，家里有一点积蓄，你还要不然我们、哎、
3: 靠个人帮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 爸妈，外边太冷，你们就别出去了，我去送蔡阿姨。
5: 行，你送送。
4: 哎
6: 啊，妈，好走，
5: 慢走。
4: 蔡阿姨

0: 秉义这孩子
1: 有颜色，有分寸。
2: 他们能不能来啊？
3: 菊春的天儿比北京冷多了，
2: 是吧？
4: 没事
5: 没
4: 事，
5: 哎哎，
2: 来了来了，
5: 哎哎，宇
6: 坤
5: 啊，你怎么
6: 在
5: 这儿了？
6: 向阳，
2: 哎啊，站住，
4: 冻死！
5: 哎呦我去，哎呦不不不不，
2: 老袁，
4: 不是刚才报啥呀？就这货，哎，不是，哥们儿聚会，
5: 好久不见啊，
4: 高干串门，巴巴来了。哎呦
2: 我去，你真是恶人先告状啊！哎，你们谁告诉我，乔春燕，乔主任的官邸在哪里了？
7: 啊，意思，
2: 宇坤。最后一封信是不是我写给你的？你没回。大过年的，我把我爸我妈还有未婚妻撇下不管，专程从北京自费回来参加咱们初三的聚会，可哪儿哪儿都找不到人，我俩就只能在这儿死等。现在我是知道守株待兔的滋味了，可是不知道这帮兔子们来不来呀。哎
4: 呀，我俩搁这儿干等俩小时啊，冻死了，
2: 脚都没感觉了。
5: 那先进去啊。
2: 敢吗？这都说我俩只顾着来高干家串门呢。
4: 行行，你委屈了啊，你行，你有理。那你呢，向阳？
2: 咱
4: 川父母调北京去了，你父母在吉春吧？两年四个寒暑假，人影我没看着你。哎，
8: 你别提了，父母轮流生病，我一个人在家，我真走不开啊，
2: 还得顾着对象那边呢。啊，
5: 对象，走走吧，进去吧，进去。
2: 走，你干啥咧的活？干啥耍票呢？
7: 我来吧，我来吧。
1: 你别沾手了，爸妈他们休息了啊。
7: 嗯，把我爸给累坏了。
1: 下午不会再来人了吧？
7: 不会了。
1: 那我回家一趟。
7: 我跟你一起回去吧，我也应该回去看看了。
1: 不用，你留在家里照顾他们吧，我回去跟我爸妈说说话，你再碍事儿。别再跟你妈较真了啊，你妈不容易，时刻记住换位思考。
7: 知道了。
1: 行吧，交给你了，我走了。
7: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哎，
2: 同志，你能打电话问一声吗？
9: 我没有规定领导午休时间不能打电话。
2: 你看我们大老远来的，这么冷的天儿，
9: 快回去吧，记得下次来先预约。
2: 不是，你看这大过年的，领导不一定能睡吧，你就打电话问一声呗。
1: 对，你打
9: 不行。
2: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板呢？
10: 我打了电话了，怎么能耽误你多长时间呢？
9: 班长，班长，一号院门口有人闹事儿，一号院门口有人闹事儿。
11: 没有，
9: 不是我，
11: 同志，不至于，不至于。
10: 我怎么就闹事儿了？
7: 行了，走，
11: 走吧，咱没事儿，咱不能给老太太添麻烦呢。走吧，走吧，
2: 行了，
7: 干啥呢？
2: 啊。
11: 秉坤，走吧。
12: 哎，
11: 你们来了。
12: 林一哥，大哥。
11: 哎，
9: 你认识他们？
11: 那是我弟弟，这都是他朋友，我街坊。
9: 你说这事儿闹的，他们说来看马书记和曲厅长，没预约。
13: 省长女婿，
9: 我也不知道领导在不在家。这大中午的，也不方便打电话。
11: 在家，我中午还看见马书记在阳台上抽烟呢。
9: 那要不我给领导打个电话问问？
11: 不打比较好，你电话打了，领导知道了，出来接还是不出来接？出来接天冷，不出来接架子大。
9: 还是您这文化人考虑问题周到啊。那快让大家进去吧。
11: 行，谢谢啊。进去吧都。哎，
2: 谢谢哥。
11: 没事儿。
2: 过年好。
11: 过年好。过年好。
2: 林哥，过年好啊。
11: 过年好。
7: 谢谢大哥。
11: 哎呀，谢啥。
2: 过年好。
7: 走了，大哥。
11: 哥，过年好。
2: 进去吧。
7: 大哥，过年好。哎。
11: 秉坤。周秉坤。你们先进去吧，先进去。
2: 行，好，那我们里边等你啊。
7: 好了，大哥。
11: 撒点挡道，咱俩那边说去。

0: 爸妈咋样？
1: 我妈挺好。
0: 爸呢？
1: 还行呗。
0: 还行啥意思？
1: 还行就还行呗。
0: 刘宽，我其实
1: 我知道，你不用解释了，我明白，我也理解，爸也理解。

0: 但是爸就觉得是自己的错，你不应该让你把那两块茶叶给你老丈人和老丈母娘。爸就觉得自己自作多情。
1: 爸说的自作多情。
0: 爸的意思吧，我总结的。
1: 那爸原话咋说的？
0: 不知道，不到就不到嘛。爸跟姐说的，姐告我的。
1: 周荣说的自作多情。
0: 都说了嘛，我总结的。那咋的？就你们大学生能用这词儿啊？
1: 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阴阳怪气的？有事儿说事儿。
0: 行，说事儿。反正事儿的来龙去脉，咱也不用说了，都一清二楚。反正爸心里边就是过不去，这事儿谁说都没用，就得你去说。我们都认为你应该去找爸聊聊，你安慰安慰他，疏通疏通他。但是你干啥了呀？
1: 你说好不容易过回年，一个都不少回来了，遇到这事儿，谁遇着谁不堵啊？然后你不安排爸，那大年三十大家包饺子，全都在，你给爸甩脸子。
0: 我当时态度是急了点儿，但也算不上甩脸子。
1: 你不觉得爸现在有点怕你吗？
0: 初一，你是回家吃饭了。 吃完饭中午就走了。
1: 三十睡那么晚，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我寻思我们早点走，不是让爸妈再睡会儿吗？
0: 那昨天呢？一天不见你人影，是初二，你应该在他们家过。那咱这现在特殊这问题、特殊情况，你是不是特殊解决一下啊？一天时间，你说你哪怕你回来骑自行车，你照个面儿，那也是个意思啊。
1: 是，是我考虑不周了，
0: 只是考虑不周吗？
1: 那你说啥问题？
0: 你心里边，今天郑娟要去北陀寺看她弟，这年前就说好的，俩孩子闹着要去庙会，我就说那我就不去了吧，我在家陪着爸妈。你说爸出八要走了，我不想让爸走的时候心里边咯咯楞的。但爸说，爸说你去吧，这初三年年都聚会，你不去那扫兴。就这样，我也在家，我耗到最后啊，我就想你能回家看看爸妈。
1: 那你上午你干啥去了？
0: 我帮他们接待客人，想走走不了，那客人一茬接一茬的，
1: 没你不行呗。那他家一在没你就不过了，还是你愿意在这儿啊？
0: 行行，我不跟你说了，你进去吧，我走了。
1: 你等会儿哥，这回爸回来说想要抱孙子，老人老思想呗。反正我跟郑娟这回要是个女孩的话，估计这重任就得交给你了。 我的情况
0: 我知道。 冬梅姐不能生是吧？
1: 对。
0: 那不要孩子，也得要冬梅姐是吧？
1: 是。
0: 对，省长女婿最重要，省长女婿这身份高于一切。
1: 你说啥呢你？

0: 上上下下的可得慢点啊，滑着呢。
1: 嗯，
0: 给你带的东西你别都分给别人了，自己也得用一些，听着呢。
1: 嗯，过年香客多，不能多留你。
0: 你好就好。
1: 我挺好的。
0: 看出来了，光明，姐这次怀的真是个男孩。
1: 可能。
0: 可能啊。
1: 我会每天烧香念经，为你加持。
0: 他们周家就两个儿子，我这次要是怀的不是男孩，他们就可能断后了。
1: 一切有为法，等你下次来从容些的时候，我给你慢慢解释。

0: 哟，秉义来了
1: 啊！
0: 祖父，秉义来了。
1: 爸，爸，别叫我妈了，过年累了，你们再睡会儿啊，我先上外屋。
0: 哎呀，哟，你瞅这屋，这是屋乱的，这是，哎呀。郑娟啊，去看她弟弟去了。哎，你妹妹他们呢，这带着孩子呢玩去了。炳坤呢和他几个朋友啊，去吃饭去了。嗯，
1: 爸，别收拾了，
0: 难得回来一趟，这不错。
1: 我就昨天一天没来。
0: 对了，上午来两个人，炳坤过去的工友，现在人家上大学了。炳坤说是去春燕家，也没说春燕家在哪儿啊。
1: 爸，你真的别收拾了，
0: 乱呢，太乱了。
1: 乱就乱呗，这是我自己家，你还把我当外人啊？

0: 哎，这雪呀，下了一天一夜了，外面还下老厚。
1: 最喜欢下大雪的天了。
2: 志刚大哥，志刚大哥，
3: 哎，
0: 我们家房子快让水给压塌了，你快过来看看啊！
1: 你快去看看呗。
3: 去去去！
2: 哎呀，真是。
3: 哎，等等，这棉袄，棉袄啊！来，
0: 那帽子也戴上。哎，
1: 爸，我给你一块儿去。
3: 你去干嘛？好好在这待着，凑什么热闹？啊，
1: 赶紧慢点啊！哎，
3: 好了，快来呀！
0: 来了，来了！哎呀，怎么了？哎，
1: 这雪下的太大了，有什么好啊？
0: 妈，你说咱们家的房子会不会让雪压塌呀？
1: 要不你出去看看去？
3: 哎，
1: 傻孩子。
2: 不可能，你爸盖的房结实着呢，踏实看书去吧。你和冬梅打算啥时候要孩子？
4: 等毕业了，各方面都稳定下来吧。都已经30多了，
2: 明年就毕业了。 毕业就有啊，我跟冬梅商量商量。咱们这个家嘛，我说了算，男人说了算。当然，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同了。虽然炳坤和郑娟，这是炳坤说了算，在你妹妹那边啊，就你妹妹说了算，男女各顶半边天呗。
3: 现在也不分男女了。您的意思是，在冬梅那儿我没地位？
2: 不怪你，
4: 爸，我跟冬梅的关系啊，不是您想的那样。
3: 跟冬梅好好说说，赶紧要个孩子吧，再大就不好生了。
2: 我说的是他，爸，如果。
3: 我们俩都不想要孩子呢，是冬梅不想要，还是你不想要？
2: 爸，这点您得相信我，我跟冬梅的关系是平等的，如果非要分出个高低来，一般情况下，她听我的。
3: 你不想要孩子吗？想。
2: 特别想给您生个孙子，但我们俩生不了孩子。
3: 为什么？
2: 在兵团干活的时候受过外伤，治疗不及时引起的。

0: 傻孩子，哼，傻对得起对不起的，阿翠你呀、啊，
1: 为你好啊！
0: 我说我想要孙子，不是借口啊！你妹妹、你弟弟，这都有孩子，不少你这一个。哎呀，傻孙子不是孙子的，你爸是老党员。这个觉悟还没有了？冬梅他爸和他妈真的不知道吗？哎呀，冬梅没跟他爸和他妈说，看来他呀对你还真好啊。现在你们可以说为了工作，为了学习，可将来咋办呢？总得说实话呀，人家家可就这么一个闺女啊。哎，好像你说过冬梅这上头还有俩哥哥。
2: 是。一解放就开始找了，他爸妈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全国大范围挖地三尺的找，没找到，不一定在了。
0: 哎呀，老革命啊，觉悟就是高啊。所以我觉得呀，你们有没有孩子，他爸和他妈也不一定会在意。以后对冬梅好点吧，可不敢大男子主义啊。我这次对冬梅这态度也不大好，他没跟你说吗？
2: 说了。
0: 咋说的？
2: 说都是儿媳，你爸眼里只有郑娟。
0: 那你咋说的？
2: 我说你还想跟郑娟比啊？
0: 哎呀，看来他对咱们家还真是挺在意的啊。那他咋说呀？
2: 他说以前你爸对我挺好的，接着又说算了，无所谓了，反正我是跟你过日子，又不是跟他过。
0: 哎呦，这丫头，哎，行了，冰一，想开点吧。其实有没有孩子，那不算啥。你看人家冬梅他爸和他妈，为了革命，那俩儿子都舍了，那不过得也挺好吗？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为人民服务。学着点吧。男人这一辈子，就是要以事业为重了。
2: 是，是。
0: 哎，冰一啊，你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吧？你不能蒙你爸呀。
2: 那蒙不了。您是火眼金睛，我们这些孙猴子永远逃不出您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0: 火眼金睛的就是孙猴子了。
3: 这个韭菜的放这边，肉的放这边，别混了啊！
4: 哎，这个馅儿真香哎。
3: 是啊。哎呀，可惜呀、啊，儿子说票都买好了，但是孙子突然病了，回不来了。
5: 吃，哎呀妈，说
6: 别闲着啊。
7: 这
6: 老许啊，这茶泡好了没有啊？泡好了赶紧端上来。

0: 立马说。哎，不，坐。哎，接着说，这学校师生对这改革有什么想法？
1: 这个从那个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啊，教育是立国之本，只有把教育抓上去了，我们国家才有希望。但是抓教育吧，先进的教育理念最为重要，所以我们国家的公办教育、民办教育必须一起抓，齐头并进嘛。
0: 哎，这茶怎么还没端上来呀？
2: 听见了，马上啊！
3: 你瞅他那谱摆的，哎呀，男人呐，我算看透了，外强中干，真遇到事儿啊，远不如咱们女的。你就说我俩，同样退下来，我调整的多快，他死活过不来了，天天得哄着他，让着他。今年是我们退下来的第一个春节，儿子要能回来还行，不回来，哎，这个年过的简直遭罪。我说包饺子吧，他说不让，我说我自己包不用你也不行，你说这都啥心理素质。
4: 哎，孙子到底得啥病了？
3: 孙子是不是病了不知道，儿子肯定是病了气管炎。真的，肯定是媳妇儿想回他妈家，百分百还是养女儿好，要是有下辈子我还当女人。
4: 同意，鼓掌啊。
3: 哎呀，别鼓了，又不是领导讲话，都退休了。
4: 永远都是领导。
3: 行了，赶紧包饺子啊。对，我得给他拿茶叶。哎呀，都别让他再喊了。
4: 要帮忙吗？
3: 不用。
5: 爸，林坑跟我说我对您态度不好，您很难过。
6: 炳坤说的吗？听他胡说八道，他怎么能知道我难过呢？
5: 那就是说您确实觉得我对您态度不好了。
6: 炳坤这个孩子心还真是够细的，那天你这甩的我呀，我这心里还真是难受了。
5: 爸，我确实不是甩的您。
6: 我知道你着急，你怕我说话这个声太大让你妈听见，你说过的。但是你觉得没觉得，打那儿以后啊，你爸对你变了。炳坤说的没错啊，也就是从那儿开始，我这个心里啊真是有点怕你了，你没觉得吗？
5: 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有点不自然。
6: 不自然那是不习惯，习惯你怕我，不习惯呢爸怕你。
5: 爸，
6: 习惯就好了。
5: 我习惯不了。您永远是我爸，我永远是您孩子，就算我到了80岁，在您面前我也是孩子。
3: 开始吧，
0: 开始吧。
3: 倒酒。
5: 我来。
3: 你是男人？
0: 哎，啥意思啊？
3: 男尊女卑吗？
0: 哎呀，你们都看见了吧？不是说我不适应这退休生活，我实在受不了每天这鼻子对鼻子、脸对脸的，我挨批评、受教育，我受不了，我真受不了。
3: 行了，受不了也得受，都受一辈子了。哎，春燕，把那个红梅给我端上来，
4: 好，
3: 放这儿。哎，
4: 好嘞。
3: 你说春燕这多有心呢，她就知道我喜欢这红梅，给我送红梅。
4: 搁中间啊，
3: 你瞅瞅，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红梅花。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7: 已是悬崖百丈冰，悠悠花枝笑，笑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3: 哎呀，太感人了。来
0: 来，举杯。
8: 来，
9: 春燕好，
4: 曲阿姨家真够热闹的，炳坤在这儿呢。爸，你看那个高的那男的，他是秉义的弟弟周炳坤。曲阿姨以前做过他们酱油厂的书记。
10: 小曲啊，他是很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

0: 冰姨啊，哎，你说等你到80岁的时候，你爸我该多大了？
1: 102呗。
0: 到那个时候，咱们俩应该是谁大呀？
1: 你大。
0: 到那个时候啊，爸爸就都听你的了。人越老啊，越小，要不怎么说老小孩呢？我小的时候，你爷爷对我可没有我对你们那么耐心呢、啊。有一句话不对头，他就是一顿爆笑。忘了那是哪年了，我好像是20还是18呀？是因为什么事儿？反正当时我是觉得我没错，你爷爷又打我，这一打呀，我拿胳膊一挡，他没有思想准备啊，一个趔趄，差点摔个跟头。从那以后啊，他不再打我了。再往后呢，这一切就倒过来了，你爷爷你奶奶开始都听我的了。为啥呀？我长大了，他们老了，这个家呀开始轮到我来支撑那个门面了。冰爷，你比爸爸强，你不光比我现在强，比我30岁的时候也强，强太多了。当然，人就是要一代更比一代强。在咱们这个家里啊，3个孩子当中，我最寄予希望的呢，是你。
2: 我一直觉得我们仨里头，您最爱我妹，最疼我弟。
0: 可是你是爸爸期望值最高的孩子啊，你妹妹这是女孩子，你弟弟呢，老疙瘩。你妹妹聪明要强，有点任性，你弟弟呢老实勤恳能干。所以我想呢，将来就他这个日子呢过得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但是弟弟啊，没有你书读得多呀，文化底子没你厚。所以冰姨啊，将来咱们这个家的门面

0: 来了，
1: 我想赢赢你呗。报名咋说呢？丫头，小子，那不是丫头就小子，不是小子就丫头，那咋的？那出家人还有另外的说法啊？
2: 光明说不一定。
1: 啥？这啥答案吗？那跑那老远问他，就这答案？
2: 你咋的了？那大过年的没事，我不能去看看我弟弟啊？
1: 能看？那啥答案吗？这是？
2: 气闹闹。
1: 你看，别进去了。嗯。家里来人了。爸单独找省长女婿单聊呢，闲人免进，动着吧。
3: 这又抽什么风呢？这
2: 哥，
4: 周炳坤，愿意动着你自己在外头动着。娟儿，跟我进屋。
1: 你这老命令谁呢？
2: 哥，哥，
3: 你没完了。
1: 干啥呀你？
3: 没完了！
1: 你白天你都打我，你干啥你？
3: 你干什么？
1: 你当你是当官的你？
3: 不会是
1: 打我？你咋
3: 干什么？干什么？
1: 你打！你动手！
3: 怎么办？
1: 你动手就打我！
3: 小心肚子里孩子！小心肚子里孩子！
1: 你打我！
3: 我打的就是你！
1: 你咋不打他呢？
3: 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因为他北大毕业的，他省长女婿，他咱家光荣，你脸面。
3: 我，
1: 爸，
3: 再说，你再给我说，我打死你！我，
5: 奶奶哥哥，你看我的小鱼儿漂不漂亮？
6: 漂亮。
5: 这个东西太贵了，我可喜欢了。
1: 没事吗？
7: 没事。
5: 哎，妈妈，你看，小手枪，这是姑父给我买的。
2: 哎，你谢姑父没有啊？
5: 谢了，都谢好多遍了。这边哥哥。
7: 对呀、啊。
2: 快进来吧。啊。
8: 一会儿放炮啊！
5: 看这是谁？
2: 不知道啊。
5: 哎呀，这是你。
1: 你是咋了？
2: 你是谁呀、
5: 啊？嗯，都有。

嗯，我走吧。你跟你弟弟咋回事啊？您听听炳坤怎么说吧。走吧。

0: 娟儿啊，去看你弟了。嗯，他咋样？还好不？嗯，哎，他有没有说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嗯，
1: 他不知道。
0: 不知道啊，楠楠呢？嗯，你看看你妈肚子里是弟弟呀，还是妹妹呀？嗯，
2: 妹妹。
3: 小孩说话最准。
0: 太好了，娟儿，恭喜你啊！
4: 就是多好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加起来就是个好字儿。嗯，
2: 哎，来，你还认字儿？
5: 衣服好看吧？哎呀，
4: 人家你这么大的时候就认得这一个字儿，就是好字儿，
0: 认一个字儿不行啊。
6: 你为啥跟你哥动起手来了？
7: 他先打了我。
6: 那为啥呀？
7: 为啥你不知道吗？反正他这回回来，我看他哪我都不顺眼。
6: 那你肯定是说你哥难听的话了，是吗？

0: 一个爹妈生的，又是一个家里长起来的兄弟俩，现在是差距这么大。炳坤，爸理解你的心情。
1: 你理解？啥你都不理解。

0: 秉义，
1: 哎，
0: 去泡壶茶，来客人。
1: 好。
2: 谁呀、啊？这都初五了，还往人家家里跑？
0: 盛部长。
2: 盛部长，他初三不是来过吗？
3: 给什么钱呢？一分钱都不给。以这种事情伸手向别人来要钱，他本身就不是个好东西。我说他是社会渣子，是流氓，也不过分。你跟那女的写信都写的是什么？
4: 最出格的，抱你，亲你。
3: 你说你写那些信干啥？是工作压力不够闲的？

0: 有些事儿啊，要学会烂在肚子里。
1: 你哥人家小时候多优秀啊，他不差呀。
2: 如果没有编制，你这儿还来吗？
3: 就是个临时工。
0: 他爸肯定不同意。
4: 那天在曲老太太家，秉坤跟秉义干仗，人家都考上大学了，你没考上。
5: 我没怨丁文熙，
1: 那你就不会对你爸我这这个态度了。
6: 请看《人世间》第二十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好，欢迎来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出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潇。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0: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小小年纪就能把戏曲演绎得这么好这么棒，真的是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哈。
1: 没错没错，
2: 那咱们就开始吧。
1: 好的，
2: 好，
1: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2: 好，
1: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8: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好的，谢谢小朋友。这一段戏是不是学了挺久的？
1: 嗯。
0: 多长时间啦？
1: 大概学了一年了。
0: 哦，一年了，很不容易。提一点点小小建议吧，因为整个你身段还挺流畅的，然后从唱念做表都挺好的，就是呢在唱上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音准，有一点点的小瑕疵是可以注意的，因为你还小嘛，以后可以多多注意。然后那个拿折扇的那边的袖子啊，后面就耷拉下来了，自己对，对了对了，可以平常调整一下，就会更好。也希望你未来能够更好，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0: 两位老师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我觉得他还是非常有潜力的。
0: 是的，
2: 所以我想投他元气盟主一票。
3: 元气盟主，
0: 元气盟主。
2: 好，那有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我在舞台上的时候有点紧张，现在表演完了，我觉得我整个身体都放松下来了。

0: 好好好，非常好。
1: 谢谢
2: 小朋友，你是第一次扮上戏吗？
3: 不是。
2: 不是啊，那你以前登台表演过对不对？
3: 嗯。
2: 嗯，那今天紧张吗？不紧张。哎呀，我觉得他萌萌的，很可爱。
0: 对对对对，
4: 元气盟主嘛，
2: 对，
0: 元气盟主。
2: 嗯，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元气盟主。
1: 好，谢谢，
0: 谢谢你。
2: 我觉得自己在舞台上很好，老师说我很可爱很萌。

0: 谢谢。哎呀，小朋友真的是好稳定啊，刚才跟郭老师在聊，
1: 对对对，很稳，
0: 他的嗓音哈和这个引派啊融合得很好。你学引派学多久了？
2: 三年。
0: 哦，三年一直都是唱小声吗？
2: 我是先学花旦，然后老师觉得我唱小声不错，然后就改了小声。
0: 那我觉得老师改的挺对的，他的个条啊可能扮相啥，虽然今天有点小遗憾没有看到你扮起来的样子。
1: 对，今天如果扮起来的话就完了。
0: 就对，我就一直说哎，这要扮起来多好，因为他唱得非常好，而这段又是个文戏，其实动作并不多，我觉得扮起来一定非常的俊秀，然后会更加的完整。我提议给他一个同音天籁。
3: 好，小朋友。
0: 好，小朋友，
3: 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期待你下次扮上的演出哦。
0: 谢谢。好，祝贺你，谢谢
3: 谢谢。
2: 今天能站上舞台我很开心，

0: 的表演真是被你萌到了。放松吧，你看看现在笑得多漂亮，刚才演出的时候为什么不笑呢？是不是太紧张了？
1: 宝贝儿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0: 对，
1: 刚才一直
0: 解放了是吧，
1: 一直绷着劲儿，这唱完了就笑了。
0: 真可爱。你学了多久啦？
2: 学了两年了吧。
0: 都学了两年了，那你还学过什么剧目呀？
3: 他演了
2: 天女散花。
0: 哦，还学过天女散花呢。那你学那个长绸了吗？也学长绸了。
2: 我那八米。
0: 哦，八米呢？哎呀真厉害。那下次你给我们再演一个天女散花好不好？唱个天女散花好吗？
4: 哎呀太好了，
0: 真大方。来

0: 枝叶暗衣花也舞，雨仙鸟在林叶声线上下飞翔。
1: 唱的这一段我感觉这伴奏带都是多余的。
2: 对，音准非常好，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
3: 元气盟主？
2: 异口同声，
3: 元气盟主，
2: 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3: ——元气盟主。
0: 我刚才在舞台上表现的还行。

0: 很好很好，很可爱。这个学了多长时间了？
1: 半年。
0: 半年。
2: 刚半年呀、啊、小朋友你觉得这段难不难唱啊？
1: 嗯，不难。
2: 不难唱啊。
0: 不难唱。
2: 伴奏抓得这么准，肯定是没少练。

0: 老师肯定也付出了很多。
1: 是的，是的。我们给小朋友什么徽章呢？
0: 我建议元气盟主。
1: 嗯，我也觉得他元气满满的。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2: 我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觉得心里很激动，很紧张。

0: 好的，谢谢谢谢小朋友。你学黄梅戏多久啦？
1: 我学了3年了。
0: 整体还是完成下来了。首先说外在，这不是你的问题啊，是可能是老师的问题。今天这个扮相是，织女的话，这个凤可能不太合适，因为这一段在戏里面来说，其实是织女从天上已经到人间，对不对？到底人间欢乐多，和牛郎生活在一起，生了一对儿女，享受着人间的男耕女织这样的一个田园生活的向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出自己的篱笆小院，看上架上累累悬瓜果，看到一切都是美好的。这个扮相的话，可能就有点与这个人物不太符合。你可以去看看电影里面严凤英老师的装扮，以及这个裙子，严凤英老师穿的是裤子。今天咱们这个扮相就是既不是仙女的扮相，它又不是村姑的扮相，当然很美，但是呢可以再讲究一点。然后呢从唱腔上来说，比如说

0: 就低了。你吹，我唱错了。嗦啦嗦啦嗦咪来咪来哆来嗦咪来咪来哆，就整个第一句的时候，这一个地方唱的有一点偏低，嗦唱成了发。当然纠正好了之后，咱们就会更好，好不好？也期待你以后能够解锁更多黄梅戏的剧目、黄梅戏的角色，也祝贺你越来越好，好不好？那咱们就给他
1: 元气盟主，
0: 元气盟主，我也觉得，谢谢
1: 小朋友，
0: 扮相是很漂亮的哈，
1: 走到小师爷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谢谢，
1: 谢谢。
2: 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感到很激动，很开心。

0: 好，谢谢小朋友。学乐器多久啦？
1: 我学乐器已经6年了。
0: 哦，6年了，难怪他的扮相，他的调好好、
2: 对，扮相非常清秀，
0: 非常好，很适合女小生，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啊，这出就是又是表演嘛，身段嘛，又是唱腔，就是希望你以后加强气息的这个控制训练就会更好，好不好？
1: 好。
3: 嗯，这个提一点建议哈，就是你看你亮靴底的这个抬脚的抬腿的动作比较多，那个踩裤可以再往下来一点，一会儿可以下去跟老师交流一下，是不是踩裤有点腿那个地方留的太少了。
2: 那我们给这位小朋友什么徽章呢？啊，
0: 我建议英姿灵动。
2: 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0: 扮相真好，
2: 越剧小生的扮相真的很重要。
1: 我觉得我刚才在舞台上表现得还不错。

0: 很好，很漂亮的小姑娘啊。
1: 谢谢。
0: 这个我发现她一上来，这个她很会表演，很知道表演。
1: 啊，
0: 咱们对咱们经常说，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
1: 对，
0: 是一双眼睛非常漂亮。
1: 是的，
0: 非常好。
1: 会用眼睛去表演。就这个裙子，咱是不是穿的有点歪，宝贝儿？
2: 我想这一身装扮是不是陪伴你走过了很多年？一看就是非常有经验的小演员，所以没少上台演出。
0: 对，建议他的表演，我建议给一个英姿灵动。
1: 英姿灵动，
2: 好，
1: 同意。
2: 好，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1: 谢谢，
2: 英姿灵动，
1: 谢谢，祝贺你。
2: 谢谢小朋友。
3: 我觉得我在舞台上表现得可以。

夹，对。

0: 很棒很棒。
1: 这一段戏把这个小老太太忙活的可不轻，可能两位老师也听出来了，她一个人唱了四个人的唱腔，而且还有一个人的念白，一个人五个角色，非常忙，唱的也非常不错啊。两位老师有什么意见？
2: 元气盟主哎，
3: 我也觉得他非常可爱。
4: 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5: ——元气盟主。
6: 我刚才在舞台上有一丢丢紧张。

0: 事情，
1: 太好了，
2: 真棒！
3: 而且我从他的表演里看出了内容，非常的入戏，
1: 我看进去了。
3: 对，我觉得很难得啊，
1: 忘记了他是个小朋友，
2: 对这个扮相
1: 看戏去了，
2: 这个节奏
3: 是的，
2: 这个状态不温不火的，
3: 台

0: 风特别的稳。
1: 哎，真好。嗯、
0: 可以看出老师抠戏抠得非常细致、嗯。
2: 学多久啦，宝贝儿？嗯，
3: 一年。
2: 我、哦、才一年。
4: 才一年。
0: 哇，那太有潜力了，这小。
4: 以前学过别的戏吗？
3: 没有，好像就是个人节目的话就这一个，之前集体节目里面还有一个来到故乡，也就学了半年吧。
2: 这天赋
4: 哎呀加勤奋。
2: 你家里面家人有从事戏曲行业的吗？
3: 没有，但是他们很支持我。
2: 看出来了，这身行头
4: 对
2: 离不开老师的指导以及家人的支持。
4: 对对对对，
2: 太好了，
4: 对，非常好，非常好，
2: 很好。
4: 我是给童英天来，
0: 我给英姿凌，
2: 我也给英姿凌，
0: 可以吗，龚老师？
4: 那就服从吧。
0: 好，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2: 继续努力啊！真的是太好的一个苗子了。嗯，
0: 是的，是的。
3: 今天来到少儿戏曲大会，又开心又很痛，因为包头勒得紧紧的。

0: 谢谢，小鹿，谢谢。来，我们可以站一排啦。你们是同学吗？啊，不是，是一个小学的。
1: 啊，
0: 哦，是一个小学，看得出来，小学对这个戏曲的传承、传播以及黄梅戏的这个传播很支持，是不是？你们每周都是有学习这个课吗？
1: 是的。
0: 哦，太好，
2: 给你们校长、给你们老师点赞。
0: 点赞，真的太棒了！从娃娃抓起，
3: 我们给
0: 七个小萌娃。

0: 七仙女儿这咋整？
1: 对，萌萌的，
0: 太萌了。那就七个元气盟主吧。
1: 好，请小朋友们走到
0: 来
1: 小十一身边，领取你们的专属纪念徽章。
0: 注意裙子哈，
1: 元气盟主，七个小盟主，
0: 可可爱的一排，太可爱了。
2: 我们想对老师说，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好好学习，以后把安徽这个黄梅戏传承下去。

0: 桂英睡了香，我五十三岁有我三只狼。
1: 很好，那个刚才他是这个马老师他演的时候当初是一个双二八的一个过门反复了一遍才开始唱，
2: 所以他刚才
1: 就按到那个调度，
2: 哎，
1: 感觉一听就到了，哎，及时调整过来了，这就
2: 很好。那你的临场应变能力已经很强了，已经很不错了。
1: 能站到这个舞台上，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一种进步。
2: 是的，
1: 你已经应对得非常好了，
2: 已经应对得非常好，
1: 给你点赞啊，宝贝儿啊！
3: 谢谢老师，
2: 没关系。
1: 这个，
4: 而且我觉得小朋友嗓音条件非常好
1: 对，
4: 很多收音我觉得很到位。
2: 是的，
1: 很好很好。我建议给孩子元气盟主。
4: 那请小朋友
2: 来吧，
4: 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上台的时候有点偏差，很正常，下次加油。

0: 谢谢你的表演，
1: 谢谢老师。
0: 嗯，哎呀，嗓子非常清亮哈，音色非常好听，但如果能更注意音准就会更好了。但是我发现你有一个优点，就是虽然嘴张得不大，但是吐字非常清晰，
2: 是
0: 这一点非常好。
2: 嗯，那我们给他元气盟主。
0: 好，我觉得
2: 怎么样，二位老师？
0: 可以，
1: 谢谢。

0: 同意。
1: 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2: 《元气盟主》。谢谢你。
1: 好。
3: 我觉得我刚才在舞台上表演的还行。

0: 好的，谢谢。哎呀，我觉得他就是也很灵，跟他说话筒，因为他在做动作，然后话筒就离得远，
1: 习惯
0: 收不到声音了，然后提示他一下，他马上就知道对着嘴唱，不错不错，还是再接再厉，以后更好的。那我们给他一个元气盟主怎么样？
1: 元气盟主，
2: 好，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元气盟主，慢一点，谢谢你，也祝贺你。
3: 我来到戏曲大会上，我觉得很激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自己表演自己的特长。

0: 完成的还是比较好的哈。说两点啊，一个是一头一尾的甩签，再一个就是中间那个这个弹舌的地方一定下来要加强练习一下。他原唱是嘚儿我的把套啦，嘚儿我火把套啦，还有哗哗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啦，一定要练这个哈。这个在表演的时候再松弛一点，这个农民看着锄头下地，或者走啊，哎，松弛一点，好不好？
1: 好，二位老师，让我们给他什么专属徽章呢？
0: 元气盟主。
2: 元气盟主。
1: 好，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这次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很开心，

0: 好，谢谢你的表演，小朋友。
1: 谢谢。
0: 嗯，扮相非常漂亮，嗓音也很洪亮哈。学了多久了？
2: 学了一年。
0: 嗯，非常不容易。嗯，那我们给这位小朋友什么专属徽章呢？
1: 元气盟主。
0: 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小朋友。
2: 我得到这个纪念徽章，我很开心。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
4: 量
5: 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1: 是的，
0: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2: 对对 对, 对、嗯、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雏凤出舞台，继续好戏连台，再见，
3: 再见，
0: 不见不散哦，
3: 再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东汉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豪强兼并，百姓流离。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巨流民百万，铜果黄金揭竿而起，其势如野火燎原，直逼洛阳。朝廷震恐，汉灵帝急令各州郡自行募兵以抗黄金，指令下到幽州地界，太守刘焉命人将榜文贴在了涿郡城门。谁成想，这一纸榜文竟引出了三位盖世英雄。

0: 上面说什么呀？
1: 黄金风起，犯我幽州，凡我壮士，皆可投军，杀贼报国。哎，
2: 这一位，身高七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正口方，两耳垂肩。虽是一身布衣，却掩不住轩昂气宇，一看便知绝非等闲

0: 腰，生得豹头环眼，燕子脑须，硬似钢针，坚如铁线，往那儿一站，犹如黑虎下山，金刚现世，多地是一条好汉。
1: 是，
2: 兄台误会了，我并非怯懦畏士，只是有心保国，奈何空有壮志，难有作为，故而心生感慨。
1: 原来如此，万还道你是怕乱世不敢出头。俺乃燕人张翼德，虽是个途中卖酒的，却早就看不惯黄金火海乡里，正想找几个有血性的好汉一起投军杀贼。
2: 此人性情耿直，是条好汉，兄台有此心意实在难得。我也正有此意，只是投军不可莽撞行事，选哪路兵马，如何组队，这些都得细细盘算。
1: 俺就想着杀贼痛快，倒没琢磨这些。
2: 前面有间酒肆，不如你我同去小坐，慢慢商议。
1: 行，喝酒说事儿，正合俺意。

0: 殿下，快拿酒来，我还要进城投军。
1: 这一位身长九尺，面如重，眉似卧蚕藏风，目如丹凤寒威，汗下五柳长髯，捶胸二尺有余，往那儿一站，静如泰山峙立，动有江海气象，真是一位沉稳庄严的伟丈夫。
2: 这位兄台也要投军讨贼？俺也是此意，不如同坐，一起喝酒详谈。
3: 在下刘备，字玄德，
0: 关羽，字云长。
2: 俺张翼德，今日一下结识两位好汉，真是痛快。
3: 不知云长兄因何要投军？
0: 哼，湘中恶霸欺压邻里，某失手杀了恶徒，自此漂泊江湖数年，如今官府募兵，正好凭一身本事报效家国。
2: 好一条汉子，俺正缺你这样的英雄同行，俺与你同去投军。
3: 这二人一身正气，气度不凡，皆有报国安民之心，若能相与共谋大事，何愁大业不成？
2: 你也同去如何？有话直说便是。
3: 当今朝纲不振，若是草草投军，遇上昏庸将官，我等空有热血壮志，也难成大事。乱世英雄当自立，我等当自己做主，自行募兵讨贼，上报朝廷，救济苍生，才是大丈夫所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2: 你快说，俺老张该怎么干？
3: 实不相瞒，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室宗亲，只是家道败落，如今只习贩履为生，目睹百姓身陷战火，日夜难安，一心想招募乡勇平乱，怎奈财力不足。
2: 原来你有这般大志向。俺家里有田有庄有家资，俺把家底拿出来招乡勇置兵器，跟着你干大事。
3: 若二位不弃，某愿相随。居大事生死难料，你我三人志同道合，不如结拜异姓兄弟，祸福同担，生死同心，共扶汉室，救济百姓。二位意下如何？
2: 俺正有此意，从此一条心一条命，
3: 此后祸福同当，生死不改。
2: 生死不改。
3: 生死不改。

0: 性，集结为兄弟，当同心协力，上保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1: 桃园一败，三人定下此生同心。
2: 二弟，三弟，大哥，三弟，大哥，二哥，
1: 往后千里寻兄，长拔断后，多少风霜刀剑，千难万险，全靠这份肝胆义气撑持。这般赤诚忠义，千古以来再无第二份。三兄弟头一件事，打造兵器。刘备打了雌雄双股剑，关羽打了青龙偃月刀，张飞打了丈八蛇矛，迎刃齐备，相中壮士纷纷来投。再说黄巾军来犯涿郡，三兄弟一声令下，把刘备杀大败，是蜀战告捷。正是涿郡城头暮色昏，桃园落英景初温。一招踏破黄巾阵，兄弟齐心天下闻。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现代京剧电影《沙家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演员李锦。
1: 练这个难吗？
0: 挺难的，讲究有技巧性的一个绝技绝活，单火、有长火、还有翻身火、还有翻身中间的控制火，就直接翻半身，唰就直接火就上去了。

0: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巾帼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

0: 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阿金宝来了。阿金宝，老赵同志，
1: 程书记，伤员同志都来了吗？
0: 同志们都来了，你看郭指导员来了。

0: 请进。程书记，
1: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郭指导员，这是沙家浜镇长赵阿祥，这就是阿庆嫂，她是这儿的党支部书记，又是联络员，她的公开身份是春来茶馆的老板娘，她的丈夫阿庆是我们党的交通员。
2: 郭指导员，
0: 赵镇长，
1: 阿庆嫂，你们安心在沙家浜养伤，如果情况有变化，我会来跟你们联系，马上通过封锁线。
0: 叶排长，把同志们领过来。
3: 是，
4: 指导员，鬼子的巡逻队。
0: 隐蔽。

0: 我不换。
1: 为什么？
0: 小玲，咱们药品这么困难，应该先请那重伤员用，我这伤很快就会好了。
1: 药是不多了，可是咱们的流动医院很快就要给咱们送药来了。你的伤不算重，可也不算轻啊。
0: 我是轻伤员。
1: 轻伤员？那指导员带着轻伤员帮着老乡收稻子，为什么不叫你去呀？小丸，来换药吧。
0: 我就不换。
1: 指导员叫你换的。
2: 沙奶奶，哎，小王，你们生病员同志就应该听医生护士的话，可不能由着性子来。
1: 瞧，沙奶奶都批评你了。
0: 嗯，沙奶奶特别喜欢你，所以说话就总向着你呗。
2: 你说我向着她，我就向着她。人家姑娘说话办事总站在理儿上，我就喜欢她嘛。
0: 那赶明让四龙跟我们走，把小林给您留下，我们拿姑娘换您个小子。
2: 那感情好，沙奶奶这辈子养了四个儿子，还就是缺个女儿啊。

0: 奶奶，您总说您有四个儿子，怎么我们就看见四龙一个人呢？
1: 那都是过去的事，还提他干什么？
0: 沙奶奶，我们都想听听。
2: 是啊，沙奶奶，您说给我们听听。

0: 沙奶奶，有了共产党，咱们穷人就不怕他们了。
1: 是啊，
2: 沙奶奶。
1: 阿福，
2: 我妈叫我给指导员送点年糕来。
1: 我也蒸了一点儿。
2: 我妈说这是对咱们军队的一点心意呀。
1: 说的对，放在这篮子里，待会儿我炒一下给他们吃。
2: 小王，李大妈等着你拿口袋装稻谷，好去藏粮食。
0: 沙奶奶，您说的那个刁老财他在哪儿？
1: 怎么，你还想着这件事呢？刁老财死了。哎，他还有个儿子，前几年听说在东阳念书，现在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3: 沙奶奶，小王就是爱打破砂锅问到底。小王，李大妈还等着口袋藏粮食呢。
2: 哎，咱们一块儿走。
3: 沙奶奶，你又去洗衣裳，我去洗。
1: 嗨，指导员连夜帮我们抢收粮食，我洗两件衣裳还不应该吗？

0: 好姑娘，洗两件衣裳还不应该吗？同志们都回来了？
1: 回来了，稻子全收完了，把您的稻谷都给藏好了。
0: 好，累坏了。
1: 不累呀、啊，单奶奶，
0: 快坐这儿歇会儿。
1: 哎，
0: 指导员，你看，这是阿福给你们送来的年糕。
1: 乡亲们待我们太好了。
0: 妈，
1: 我摸了两条鱼，还有螃蟹、虾米。
0: 四龙刚干完活就下湖去了，
1: 好给指导员下饭呢。
0: 好啊，拿来，我拾掇去。
1: 我来吧，您甭管了，我去拾掇。单奶奶，您坐。
2: 指导员，有几个同志申请归队，
3: 都这么性急。
1: 好，叶排长，我看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可以先走。
2: 是。
0: 上哪儿去？
1: 我们找部队去啊。
0: 找部队去，那哪儿成啊。

0: 奶奶，
1: 单奶奶，叫咱们替见。替见，单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2: 给我提意见，好啊，提吧。
1: 好吧，单奶奶，您听着。

0: 什么来着？
1: 七嘴八舌不停口。
0: 哦，意见还不少呢。

0: 走不动，
1: 山也不能爬，怎能上战场？打的上
2: 哟，你瞧他说的。

0: 指导员。
1: 阿青嫂，
0: 鬼子开始扫荡了。进行的很快，县委指示要同志们到芦荡里暂避一时，船和干粮我都准备好了。
1: 阿青嫂，老赵同志，你们通知民兵带领乡亲们转移出去，把余下的粮食尽可能的赶快兼并起来，来不及兼并的就带着走。
0: 好，指导员，你放心吧，就到咱们看好的地方去，到时候我去接你们。沙奶奶叫四龙阿福送同志们去。
2: 好，
1: 船在哪儿？
2: 在镇西北角。
1: 叶班长，镇西北角集合。
3: 是。
0: 四龙啊，行船要隐蔽，千万别让任何人看见啊！
2: 把这点锅巴年糕都带上。这芦荡无遮无盖，伤员同志们怎么受得住啊？
1: 沙奶奶，我们有毛主席英明领导，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传统，什么也难不倒我们。
0: 指导员，你们走吧。
1: 阿青嫂，赵镇长，沙奶奶，你们都要当心呐、
0: 啊。我们知道。
1: 阿福、四龙，

0: 按照郭指导员的布置马上行动。
1: 我带领着乡亲们转移出去，我带一部分人把没有煎饼好的粮食藏起来，
0: 要快。哎，沙奶奶，您赶快把东西收一收，我再看看同志们去。
2: 好。

0: 新四军没有，新四军伤病员也没有。
1: 嘿，去找忠义救国军。新四军伤病员，叫他们统统的。

0: 我看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土匪司令在新四军和皇军中间也混不下去了，他要想吃喝玩乐不投靠皇军是不行了。
1: 投靠皇军，我看这位胡司令还没拿定主意，现在这支队伍还是他说了算。
0: 他说了算，用不了多久就得我说了算。
1: 你可真高明。
2: 报告司令到。
0: 好。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新近改编的忠义救国军的司令胡传魁，胡司令。司令，这位是日本皇军黑田大佐的翻译官邹银生先生。
1: 好，坐坐坐。
0: 司令，邹先生带来皇军的意见。
1: 好，说吧。
2: 胡司令，上回我和刁参谋长说好了的，在扫荡中共同围剿新四军，这回没有消灭他们，皇军对胡司令很不满意。
1: 他不满意怎么着？新四军是有胳膊有腿的，皇军碰不着，那么就应当我碰着吗？跟你说，我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这个对我当家。
2: 这个队伍是你当家，可是皇军要当你的家。
0: 司令，黑田大佐要消灭咱们这支队伍，

0: 多亏了邹先生从中帮忙啊。
1: 帮忙他也不能光用话填个人呢，咱们这个队伍要钱要枪要子弹，
0: 这些倒是都给咱们准备下了。
2: 咱们要是谈妥了，皇军命令你们驻防沙家浜。
0: 司令，这可是个鱼米之乡啊。
1: 老赵，沙家浜是共产党的地方，咱新四军可不好惹呀。
2: 司令，皇军也不好惹呀。
0: 司令，有奶就是娘，背靠皇军怎么干他一场，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1: 好，一言为定。
2: 还有个小条件。
1: 他怎么这么些个条件呢？
2: 新四军有一批伤病员原来隐藏在沙家浜，皇军要求胡司令一定把他们抓到。
0: 这没问题，我包下了。
1: 既然是一块打共产党嘛，这是个小意思。来人，哟，传我的命令，今天下午队伍开进沙家浜。
0: 是。司令，您这回是明靠蒋介石，暗投皇军，真是左右逢源，曲线救国呀！您可算的是当代的一位英雄。
1: 他明也好，暗也好，还不是你刁参谋长挂的钩吗？这回到你的老家了，你可以重整家业，耀祖光宗。哎，就是我这强龙也压不过你这地头蛇。
2: 彼此，彼此。

0: 着点。
1: 阿庆嫂，
2: 谢谢你一路上照顾。
0: 没什么，这是应当的。
1: 看，叫他们糟得成什么样
3: 了。阿庆嫂，
0: 你们回来了。
3: 回来了。
1: 我们大家伙儿帮助收拾收拾吧。
0: 行了，我自己来吧。阿庆嫂，我回去了。
1: 阿庆嫂，我们也回去了。
0: 你慢点走啊。
4: 我们也回去了。
0: 搀着你妈点儿。

0: 大师嫂，你回来了！
1: ，
0: 对，四龙，咱们这就走。
2: 走。胡双奎来了！
3: 胡双奎来！
4: 胡双奎来了！
5: 胡双奎来了！
4: 阿庆嫂，胡双奎的队伍快要进阵了。
1: 他来了，日本鬼子前脚走，他后脚就到了。这么快，你瞧见他们的队伍了吗？
4: 瞧见了，有好几十个人呢。
1: 好几十个人，
4: 戴的是国民党的帽徽，旗子上写的是忠义救国军。
1: 忠义救国军，国民党的帽徽。
4: 听说刁德一也回来了。
6: 刁德一是刁老财的儿子。
1: 王福根，你再看看去。
4: 哎，
1: 胡传奎这回来是路过是常住还不清楚，伤员同志们先不能进，咱们得想办法给他们送点干粮去。
4: 我沏一杯长米，我这准备传，
1: 要提高警惕啊。
4: 哎，

0: 你得慰劳慰劳。
1: 你干嘛抢东西？
0: 抢东西？我还要抢人呢、
1: 啊。本乡本土的何必呢？来这边坐会儿，吃杯茶。
0: 干什么呀？挡客人是怎么着？
2: 要三司令这得来，你在这儿干嘛呢？
1: 哎，是老刘啊。
0: 阿青草，我现在当副官了。
1: 哦，当副官呐、啊，恭喜你呀、啊！
0: 老没见了，您倒好啊。
1: 好。
0: 要三都是自己人，你在这儿闹什么呢？
1: 是啊，这位兄弟眼生得很，没见过，在这儿跟我有点过不去呀、啊。
0: 小三儿，这是阿庆嫂叫过司令的命，你在这儿胡闹，司令知道了有你的好吗？
2: 我不知道。
0: 阿庆嫂，我刁小三儿有眼不识泰山，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别跟我一般见识啊。
1: 没什么，一回生两回熟嘛，我也不会以官仗势，背地里给人小鞋穿。刘副官，您是知道的。
0: 哎，人家阿庆嫂是厚道人。
1: 回去吧，
3: 他还抢我包袱呢。
1: 包袱？他哪能要你的包袱啊？跟他闹着玩呢，是吧？啊
0: 啊，闹着玩，你也不挑个地方。
1: 拿着，有谢谢。快回去吧。
0: 刁三，去接司令参谋长。去吧，去吧。阿庆嫂，回见。
1: 回见，待会儿过来吃茶呀。
0: 阿庆嫂，他是我们刁参谋长的堂弟，您得多包涵点啊。
1: 这算不了什么，刘副官，您请坐。待会儿水开了，我就给您泡茶去。您是稀客，难得到我这小茶馆里来。
0: 阿庆嫂，您别张罗，我是奉命先来看看，司令一会儿就来。
1: 司令
0: 啊，就是老胡啊。
1: 哦，老胡当司令了。
0: 对了，人也多了，枪也多了，跟上回大不相同，阔多喽，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
1: 哦，哎呀，那好啊，刘富贵，一眨眼你们走了不少的日子了
0: 啊。可不是嘛，
1: 这回来了可得多住些日子了。
0: 这回来了就不走了。
1: 哦，那好啊，
0: 要在沙家浜扎下去了，司令部就安在刁参谋长家里，已经派人收拾去了。司令说先到茶馆里来坐坐。司令来了。
4: 哎，阿庆嫂，
1: 听说您当了司令了，恭喜呀。
4: 你好啊。
1: 好啊好啊，哪阵风把您给吹回来了？
4: 买卖兴隆，混得不错吧？
1: 托您的福，还算混得下去。
4: 哦，
1: 司令，您这边请坐。
4: 好好好，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参谋长，姓刁，是本镇财主刁老太爷的公子刁德一。
1: 参谋长，我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参谋长树大根深，往后还求您多照应。
4: 是啊，你还真得多照应点。
2: 好说好说。
1: 参谋长您坐。
4: 阿庆呢？
1: 还提呢，跟我拌了两句嘴就走了。
4: 这个阿庆就是脚野一点，在家里待不住啊。上哪儿了？
1: 有人看见他了，说是在上海跑单帮呢，说了不混出个人样来不回来见我。
4: 对嘛，男子汉大丈夫是要有这么点志气。
1: 您还夸他呢。
4: 阿庆嫂，我上回大难不死才有了今天，我可得好好的谢谢你啊。
1: 那是您本身的造化。您瞧我禁锢了说话了，让您二位这么干坐着，我去泡茶去。您坐您坐。
5: 司令，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4: 你问的是

0: 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1: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2: 人家夫妻813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1: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
2: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1: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2: 你这个人呢，
0: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吴司令。

0: 阿青嫂真不愧是个开茶馆的，说出话来滴水不漏，佩服佩服。
1: 胡司令，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就是这么个人，阴阳怪气。阿青嫂，别多心啊。
1: 我倒没什么。
2: 人家阿青嫂救过我的命，咱大面上得亮得过去。你干什么？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叫我这面子往哪搁？你要干什么你？
0: 不是啊，司令，这位阿青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咱们要在沙家帮久住，搞曲线救国，这可是用得着的人呐。就不知道他跟咱们是不是一条心？
2: 阿青嫂，自己人。
0: 那要问问他新四军和新四军的伤病员，他不会不知道，就怕他知道了不说。
2: 要问得我去，你去准得碰钉子。
0: 那是，还是司令有面子呢。
1: 胡司令，参谋长，吃点瓜子啊。
2: 好，
1: 这茶吃到这会儿刚吃出味儿来。
2: 不错，吃出点味儿来了。阿青嫂，我给你打听点事。
1: 哦，凡是我知道的。
2: 我问你，这新四军，
1: 新四军有

0: 我姓子君，
1: 祝光
0: 有伤病员吗？
1: 有。

0: 人吗？
1: 哦，听刁参谋长的意思，新四军的伤病员是我给藏起来了。这可真是啊，听话听声，锣鼓听音。照这么看，胡司令，我当初真不该救您，倒落下话瓣了。
2: 阿庆，别
1: 不，
2: 别！
1: 胡司令，今天当着您的面，就请你们弟兄把我这小小的茶馆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搜上一搜，省得人家疑心生暗鬼，叫我们里外不好做人呐。
2: 老大，你瞧，
3: 你说句笑话嘛，何必当真呢？
2: 参谋长是开玩笑。
1: 胡司令，这种玩笑我们可担当不起呀。
4: 司令，新四军伤病员没有走远，就在附近。
2: 在哪儿呢？
4: 看，很有可能就在对面的芦苇荡。
2: 芦苇荡，不错，来了，往芦苇荡里给我搜。
4: 慢着，不能搜。司令，你不是这里的人，还不十分了解芦苇荡的情形。这芦苇荡无边无沿，地势复杂，咱们要是进去这么瞎碰，那简直是大海里捞针。再者说，咱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那可尽等着挨黑枪。咱们要向皇军交差，可不能做这赔本的买卖。
2: 那依着你怎么办呢？
4: 我叫他们自己走出来。
2: 大白天说梦话，他们会自己走出来？
4: 我自有办法。来呀，把老百姓给我叫到春来茶馆，我要训话。
2: 是，你叫老百姓干什么？
4: 我叫他们下阳澄湖捕鱼捉蟹。
2: 捕鱼捉蟹，这里头有什么名堂？
4: 每只船上都派上咱们自己的人，叫他们换上便衣。那新四军要是看见老百姓下湖捕鱼，一定以为镇子里头没有事，就会自动走出来。到那个时候，各船长一起开火，岂不就？
2: 老刁，你真行啊！
5: 好，兄弟们来了。
4: 好，我训话。
5: 好了，好了，来，好了，参谋长训话。
6: 乡亲们，我们是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队伍，我们来了，知道你们现在很困难，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慰劳我们，也不怪罪你们，叫你们下阳澄湖捕鱼捉蟹，按市价收买。
7: 长官，我们不能去，要是碰见日本鬼子的汽艇，我们就没命了。
6: 别吵，
4: 大家不要怕，每只船上派三个弟兄保护你们。
8: 那也不去，
7: 不

0: 哦，都走了。
1: 都走了，要不日本鬼子扫荡了三天，把个沙家浜像避头发似的避了这么一遍，也没找出他们的人来。
0: 日本鬼子人地生疏，两眼一抹黑，这么大的沙家浜要藏起各位人类，那还不容易吗？就拿胡司令来说吧，当初不是背着阿庆嫂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往水缸里这么一藏，不就给藏起来了？

0: 许开枪。为什么呀？
1: 司令，新四军听见枪声，他们能够出来吗？
0: 你怎么不早说呢？让他哟，把带头闹事的给我抓起几个来。
1: 副官，所有的船只都给我扣了，我都把他们困死。

0: 枪响以后没有什么情况，
1: 还要监视沙家浜的方向。
0: 是。
1: 同志们，先去把炉棚修理好，叫众伤员住进去，告诉叶排长我到前面去看看。
2: 是。同志们，
0: 沙家浜打枪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枪一响准是有敌人，不是鬼子就是汉奸。
4: 那沙家浜的乡亲们又要吃苦了。
5: 沙家浜要是还有敌人，咱们暂时就出不去。可是现在干粮药品都没有了，这可是大问题啊。
4: 咱们干嘛上这儿来啊？那会儿还不如留在沙家浜跟敌人拼一下子。
0: 对，
3: 你们这些想法都是蛮干，要拼也得等待命令。指导员不是让咱们修炉棚吗？走，先修炉棚去。
6: 走，
7: 修炉棚去。

0: 小王同志昏过去了。
1: 小王，
2: 小王，
0: 小玲，快看看他伤口是不是恶化了。
3: 指导员，刚才看过了，伤口有点恶化，不要紧，他主要是打摆子发高烧，再加上饿的。
0: 给他吃过药了吗？
3: 奎宁没有了。
0: 重伤员怎么样？
3: 伤口都有点恶化，药也快没有了。
4: 指导员，药品和干粮可是个大问题。
0: 是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1: 小王，小王，你好点了吗？
0: 同志们，你们看我这不是很好吗？
5: 小王，你是饿了，我这有块年糕，你吃了吧。
3: 不，
5: 小王，你就吃了吧。
0: 同志们，指导员把干粮都省给重伤员吃了。指导员，你吃了吧。
5: 小王，同志们，药品和干粮都是个大问题呀。我相信地方党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群众也会来支援我们。看来目前党和群众都有困难，不能马上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怎么办？难道说我们这支有老红军传统的部队就被这小小的困难吓倒了吗？
6: 不，
5: 我们的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那样的困难都战胜了，我们也一定能坚持下去。
6: 对
5: 对，
0: 报告，湖面上发现汽艇。
5: 哦，汽艇。
0: 是，
5: 叶班长带两个同志到前面去。
6: 是，
5: 跟我来，你们两个人

0: 据情况判断，鬼子是撤退了，刚才响了一阵枪，现在又发现汽艇，
1: 汽艇只有日本鬼子才有啊！
0: 我看先派两人过湖去侦查一下。
2: 对，
3: 我去，
4: 我去，
3: 我去。
0: 林大根、张松涛，
5: 哟，
0: 你们两个人划船过去，找沙四龙或者阿夫，不要去找阿庆嫂，她的处境一定有困难。了解敌情以后，顺便弄些草药，你们要小心谨慎地进去，悄悄地回来。

0: 你看这芦根鸡头米不是可以吃吗？
1: 是可以吃啊，同志们，只要我们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天大的困难也能够克服。毛主席教导我们，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

0: 这芦苇荡就是前方，就是战场，我们要等候上级的命令，坚持到胜利。
1: 对。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着啊？
1: 赵镇长和四龙他们回来了吗？
0: 没看见呢。
1: 四龙要是回来，叫他来一趟。
0: 哎，
1: 刘副官，
2: 二里曹刁参谋长在里头吗？
1: 在里头看打牌呢。
2: 哦。
3: 什么事？
2: 邹翻译官找您。
3: 哦，
2: 皇军来电话问新四军伤病员的事儿。
4: 真逼命，咱们抓来的那些老百姓都是一问三不知，新四军伤病员太难找了。
2: 我看那个王福根，
3: 王福根
2: 那天带头闹事的就是他。
4: 对，就在他身上搭主意。
2: 您快去吧，邹翻译官马上要走，汽艇都准备好了。
3: 哎。

0: 你在这一带盯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参谋长，我还是躲着点好。这两天司令老是爱跟我发脾气，今儿手气又不好，回头再跟我来一通。
0: 你当司令发脾气是冲你吗？我心里有数，有我呢。
1: 哎，我听参谋长的，
0: 到底都伺候着去。
1: 是。

刁德一出出进进的，胡传魁在里头打牌，我出不去走不开。老赵何四龙给同志们送炒面，到现在还没回来。同志们在芦荡里已经是第五天了，

0: 就到。四龙，你们回来了，炒面送到了吗？
1: 没有，昨晚上我和镇长刚划船出去就被敌人发现了，我们俩就跳水跑了，船也被他们给扣了。
0: 镇长呢？
1: 镇长一下水就发了摆子，再加上感冒正在发高烧起不来床，他叫我先来向你报告一下。
0: 阿九嫂，你看该怎么办？还是得想办法弄条船给同志们送点干粮去。
1: 要不今晚上我去搞他一条。
0: 刘副官来了，叫四龙装病，跟他借条船，就说送四龙到城里看病。刘副官，
2: 阿九嫂，哎，这是谁啊？
0: 沙奶奶的儿子，
2: 那
0: 病了。刘副官，这孩子病了，想跟您借条船，带孩子到城里看看病去。
2: 借船？那哪行啊？
0: 阿庆嫂，您给求个人情吧。是啊，刘副官，您瞧这孩子病成这样，咱们这儿又没有大夫，您就行个方便吧。
2: 阿庆嫂，不是我伯娘的面子，我可做不了这个主。船有的是，就在那边，一条也不能动，这是刁参谋长的命令。阿庆嫂，您可少管这路闲事，免得招惹是非。
0: 哎，这孩子病得怪可怜的。
3: 站住！放开！
4: 我是看病的大夫。
0: 哦，大夫来。

0: 好了，该找这孩子的病好，可别叫大夫走啊。刘副官，就让那位大夫给孩子看看吧。
1: 不行，
2: 刘副官，既然您不肯借船，就请大夫给孩子看看病吧。
3: 不行。
0: 是啊，刘副官，既然那位大夫来了，还真的让他走吗？就给孩子看看吧。
1: 阿庆嫂，您是知道的，我在刁参谋长面前不好交代。参谋长说了，这个地方不准闲人来。
0: 嗨，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别说参谋长了，就是胡司令，这点面子也是肯给的。
1: 那好啊，司令在里头呢，您去跟他说说去。
0: 这么点小事儿，就别去惊动他了。
1: 可是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3: 什么事儿啊？
1: 司令，来了个大夫，阿庆嫂说要让那位大夫给这孩子看看病。看病？
0: 啊，是这么回事儿。这孩子有病，正赶上那位大夫打这儿路过，我就多了一句嘴，说让那位大夫给孩子看看。刘副官说，胡司令这点面子是肯给的，就怕刁参谋长知道了，要让司令为难。他这么一说，吓得我也不敢求您了。
4: 刁参谋长放个屁也是香的，拿着鸡毛当令箭。
0: 其实啊，也没刘副官什么事。刘副官还说，司令心眼好，为人厚道。我是怕真要是刁参谋长较起真儿来，我觉得怪对不住司令的。那么就叫那位大夫。
3: 看，
5: 是。哎，请大夫过来。
0: 我替孩子谢谢司令了。
2: 谢谢司令。
0: 大夫。
6: 你们好啊。
0: 好。
2: 大夫，请过来诊脉吧。
6: 好好好。
0: 胡司令，这会儿手气怎么样啊？
4: 被套了，四圈没开壶，出来溜溜。
0: 您这一溜达，手气就来了。待会儿坐下，我管保您连壶三把满贯。
4: 好，借你的吉言，壶了满贯我请客。
0: 那您这客算请定了，快进去吧，都等着您搬砖呢。
1: 你是哪来的？
6: 常熟城里三代祖传事宜。
1: 有量面证吗？
6: 有，
1: 拿来看看。
0: 刘副官，你们这两天真够辛苦的，盐湖一带派了岗，扣了船，不许老百姓下湖捕鱼，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没什么，听说鲁党里有新四军。
0: 新四军？那怎么不派兵去搜啊？
1: 参谋长说了，芦苇荡那么大，上哪儿搜去？
4: 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快下病，快下病。
0: 大夫，这孩子的病，
6: 病家不用开口便知病情根源。说的对，吃我的药；说的不对，分文不取。
1: 嘿嘿嘿，你先别吹，今儿个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
6: 这个病是中焦阻塞，呼吸不畅。
1: 等等，他说的对吗？
2: 是啊，刚才还说胸口堵得很呢。
1: 哦，他还咬两下子。
6: 看看舌苔，胃有虚火，饮食不周，
2: 确实啊，
6: 肝郁不舒就容易急躁。
2: 是啊，着急着呢。
1: 嗨，头疼脑热的着什么急呀？
6: 不要紧，我开个方子，吃上一剂药就会
2: 好的。

0: 刘副官，看什么呢？
1: 我对医道很有兴趣，快看看。
2: 好了。
1: 桃夭一金保平安。
2: 嘞，见笑见笑。
1: 刘副官，愣叫。哎，
3: 阿金嫂，替我盯着点，我这才来。
0: 有不少乡亲被捕。
2: 哦，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胡传魁已经是死心塌地的投靠日寇了。
0: 那该怎么办？
2: 一定要拔掉这个钉子。我们的主力部队马上要过来了。
0: 好，
2: 你了解一下敌人。

0: 的兵力部署情况，过两天我派人来取情报。
1: 向病员同志们怎么办？
0: 立刻转移红石村。
1: 是。
2: 安志堂，孙领钱了，说你让的请客，叫我买东西去。
1: 那好啊。
2: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
0: 这就走。要早吃，可不能过了今天晚上。
2: 快走快走。
0: 这就走这就走。
1: 大夫，天阴下雨，小心路滑。
3: 是啊，坑坑洼洼的，要多加小心。
0: 不怕，你们照顾病人要紧呐。
2: 快走。

0: 现为止是要同志们转移红石村，现在还得想办法弄条船呢。
1: 我倒有主意。
0: 你有什么主意？
1: 我溜下水去砍断缆绳，推出一条船，不撑高不使桨，船上没人，动静不大，只要推出半里路，大湖之中烟雾弥漫就更看不清了。到现在只能这么办了。
0: 阿七嫂，他有一身好水性，让他去吧。事到如今也只好按他的办法去做了。四龙，你顺着那条小道找个僻静地方下水，可千万要小心呐。
1: 阿七嫂。
2: 四龙自有是水性，敢带滔天浪里行，飞越湖水把亲人接应。

0: 清楚。阿姑，有事吗？
1: 昨晚上指导员派林大跟张松涛到我家里来过。
0: 他们干什么来了？
1: 了解了胡成奎的情况，弄了点草药就走了。
0: 你没给他们弄点干粮？
1: 弄，他们都带走了。
0: 好，你先回去吧。

0: 看着啥东西买来了。参谋长，周翻译官呢？
1: 走了。刘副官，司令要结婚了。
0: 结婚？女家是谁呀？
1: 走翻译官的妹妹。
0: 不用说，是参谋长的大媒喽。
1: 哎，派你装美差到常熟城里办点嫁妆。
0: 是，多谢参谋长。

0: 哎，这水面上仿佛是有条船，
1: 船刮了一天大风，恐怕是把缆绳刮断了，空船飘出来了。
0: 不对，空船断缆是顺风顺水而来，怎么会逆风逆水而去呢？船底下一定是有人，
1: 有人，
0: 来，给我追那条船。
1: 是。

0: 新四军平安转移出鲁党，
1: 这皇军独推逼命，可怎么挡？
2: 快说！
0: 抓来了一些穷百姓，拷问他们谁是共产党，
1: 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名堂。有一个招口了没有？
2: 没有。
1: 我说老刁啊，咱们不会枪毙他几个？
0: 我正琢磨着拿谁开刀呢，来，把王福根给我带上来。
2: 是。

0: 新四军的伤病员，来人！
1: 只要你说出来，这镇上谁是共产党，马上就放了你。你们这些骑在人民头上的汉奸，走狗！来了，当着那几个穷百姓，把他交毙了！汉奸，走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汉奸！走狗！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
2: 你们瞧见没有，不说就像他这样的枪毙你们，快说
3: 说。
1: 刁三，把那个新四军的家属刘老头枪毙。
4: 刘老头出来，
2: 打倒汉奸卖国贼，
5: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来人，把那杀老太婆拉出去一块枪毙。
1: 慢着，把他给关起来。
6: 是
1: 司令，就是这杀老太婆不能毙，皇军惦着明儿要他的口供，不要他的老命，留着他为的是追问出在幕后活动的共产党。
0: 共产党，只怕是共产党坐在咱们对面，咱们也认不出来。
1: 司令，有一个人很值得怀疑。
0: 谁？
1: 那天刘副官冒冒失失的打了阵枪在哪儿，扣下的船丢了一只腰在哪儿，都离春来茶馆不远。
0: 你是说
1: 啊，庆嫂太可疑了。
0: 怎么抓起他来？
1: 哪里哪里，司令的恩人哪能抓呀。司令不是派人请他去了吗？
0: 我是请他帮着我办喜事。
1: 等他来了咱们问问他。
0: 问问怎么问？你是共产党吗？
1: 怎么这么问呢？怎么样？
0: 好，依着你。来人，阿庆嫂来了，马上报告。
7: 是阿庆嫂到。

0: 你全知道了，
1: 真是消息灵通，
2: 满镇上都知道了，刘副官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了。
1: 好，坐泡茶。
2: 胡司令，听说新娘子长得很漂亮啊。
0: 啊，你也听说过？
2: 听说过，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嘛，人品出众，才貌超群，真是百里挑一呀。
0: 阿庆嫂，你可真会说话，我今天找你就为请你帮助我办喜事了，到了那天你可得多帮忙啊。
2: 没什么，你当的，到了日子我一早就来，什么烧个茶递个水的我都行啊。
0: 不不，那些个粗活哪能叫你干呢，你就等花轿一进门给我张罗张罗，免得出错。
2: 行啊行啊，花轿一进门您就把新娘子交给我了，我让她该应酬的都应酬到了，亲戚朋友绝挑不了眼睛，胡司令你尽管放心。
0: 那好极了，他们家的老亲多还爱挑个眼，有你当提调那我就放心了。
2: 新房在哪儿啊？
0: 就在后院，明天东西置办齐了我一定派人去请你。
2: 好，我一定来。
0: 到这儿来。

0: 那个沙老太婆招了没有？
1: 有，
0: 把她带上来。
2: 胡司令，您这儿有事，我在这儿不方便，我走了。
0: 阿青嫂，我们办我们的事，你做你的。
3: 既然是参谋长留你，那你再坐坐。
2: 好吧，那我就再坐坐。

0: 你到底招什么招？
1: 你要我招什么？
0: 芦苇荡里的新四军是不是你儿子送走的？
1: 不知道。
0: 那么你儿子哪儿去了？
1: 不知道。
0: 你跟你儿子干的这些事，谁的主谋，谁的指使？
1: 我不知道。
0: 他妈的，一问三不知，今天叫你尝尝我的厉害。司令，
2: 何必着急呢？坐坐。夏老太，你受委屈了。好，坐，坐坐。听我跟你说。

0: 怎么样，想明白了没有？阿青嫂，你劝他几句。
1: 我
0: 啊？啊，你跟他是街坊，劝他几句嘛。啊，
2: 对，阿青嫂，你过去劝他几句。
3: 好吧，既是刁参谋长这么看得起我，那我就试试看。不过这老太太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恐怕也是要碰钉子的。沙奶奶，参谋长说你儿子给新四军送船是真的吗？沙奶奶，你就这么一个儿子，真舍得让他走吗？
4: 孩子大了，要走哪条路由他自己挑。
5: 你说新四军对你有什么好？
4: 好，
6: 我

城中一旧过去，没什么见日靠不发一枪。我问你救的是哪一国，为什么不救中国主东洋，为什么专门袭击共产党，你种在哪里，你在何方，你们是汉奸走狗卖国贼。

0: 俺今早有话说。
1: 我该走了，
2: 您这是公事，
1: 我们可不敢随便插嘴呀。
3: 伯伯，今天要听听你的主意。
0: 是啊，司令要枪毙沙老太太，你跟他是街坊，能够见死不救吗？
1: 沙奶奶会有人救的。
3: 谁呀？
1: 他儿子四龙给新四军送船，他就不救他的妈妈吗？再说新四军也一定会救沙奶奶的。
3: 我马上枪毙了他，看他们救谁。
1: 是啊，您要是枪毙了他，谁也就不来了，没人来救沙奶奶，您可谁也就逮不着不了。
3: 你是说要放长线钓大鱼，叫他们上钩？
0: 照你这么说，还是不毙沙奶奶的好啊。
1: 枪把子在您手里，主意您自己拿，我不过是替司令着想啊。
3: 对对对，
0: 好啊，阿青嫂真是自己人。这么办，我们打算马上放喽沙老太太，请你把她送回去，你看好不好？
1: 参谋长这么信得过我，我一定照办。
0: 那好，来啊，把沙老太婆放喽。
4: 是，好。
5: 要杀就杀，不用捣鬼。
3: 老太婆，放你回去，别不识抬举。
0: 沙老太，没有你的事了。阿青嫂，送她回去吧。
1: 沙奶奶，走吧。

0: 盯着他们，看他们说起什么。
1: 是，
2: 老刁，你这里头变的是什么戏法？
0: 只要他们一热火，就证明是一起的，马上抓回来一块审问。
1: 报告，报告，参谋长，打起来了！
0: 谁跟谁打起来了？
1: 沙老太婆跟阿庆嫂打起来了，
2: 把沙老太婆给我抓回，关起来。
1: 是。
3: 老太婆呀，出了门就跟我打起来了，嘴里汉奸走狗一个劲儿的骂，拿衣裳也撕破了，牙也打出血来了，看拿。
2: 老刁，别自作聪明了，这你明白了吧？阿庆嫂打得不要紧吧？那么你帮我办喜事。
3: 喜事尽管办。哼，瞎了眼的，他倒想算计我。

0: 太婆哪是我的对手，早就被我打得落花流水了。
1: 阿青嫂，你多心了吧？
0: 哼，我要是多心呐，就不在多心人面前管闲事了。

0: 场杀死喽。
1: 有，
0: 你们看，前面就是沙家浜，命令人继续侦查。
1: 是。
2: 什么封锁性按照不

0: 司令结婚，请来皇军，叫我们加岗。哎，他怀疑了。
1: 指导员，翻过了这道墙，就是刁德一的后院。

打死龙，你带领回族绕道前缘，消灭敌人的精锐班。

0: 我们要把这些民族败类交给抗日民主政府审判。
1: 对，我们一定要公审他们。
2: 你是？
1: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们这些日本帝国主义者民族败类，
0: 把他们压下！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这

0: 都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电视剧《绝代双骄》根据古龙同名小说改编，在保持原著故事脉络的基础上，对武侠精神进行诠释，展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0: 与您共赏。
11: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巾帼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
12: 放声起，
11: 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1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你不要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激你。
1: 我并没有让你感激我的意思。哎
0: 呀，好了好了好了，我嘴上虽然是这么说，心里面还是挺感激的。
1: 我知道你嘴上坏，但是心地却很善良，不然也不会冒这么大危险跑到龟山上来救朋友。
0: 但我现在被你关起来了，我的朋友们万一遇到什么不测，我跟你没完。
1: 我问你啊，你怎么知道你的朋友一定来了无涯宫呢？
0: 什么无涯宫啊，就是一个破老鼠洞而已。我朋友一路上都做了标记，显示他们就是来了这里。
1: 最近三个月以来，在你之前没有外人来过龟山。
0: 这怎么可能？
1: 你怎么知道那标记不是假的？
0: 不可能是假的。
1: 也许是他们不敢进去，想让你替他们探路摸取情况，或者是他们看你不顺眼，想要你去送死。
0: 不可能。

0: 他们几个，我从小养到大，他们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不可能！你把门给我打开！你把门打开！
1: 你现在伤还没好，毒也没有散尽，我怎么能把你放出去呢？天下第一聪明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

0: 快想办法，我们要被困死在这里了。不是还没死吗？可是我已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爹。要是他们再放老鼠进来，恐怕我就活不成了。那今天他们放老鼠进来了吗？今天还真没有。
1: 为什么？已经过去5天了，魏无涯应该已经收到从移花宫传来的消息了。他们失败了。那我们就要成为那个老妖怪的座上宾了。
2: 二位贵客，师尊有请。

0: 想前，你虽然被关在这里，但似乎对外面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啊。
1: 江某跟移花宫曾经打过几次交道，因此能够猜个八九不离十。
0: 那你说说，老夫此番攻打移花宫到底发生了什么？
1: 移花宫的两位公主武功登峰造极，武林中也罕有对手。你派去的乌鸦门下应该无缘与这两位公主过招。移花宫少主花无缺，乌鸦兄不认识这位后起之秀，但我想你派出去的那些门徒应该已经领教了他的厉害。我看你这次低估了形势，所以才会全军覆没。
0: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为了这一仗，乌鸦门做了精心准备，虽攻进了移花宫，却连妖月连星都没见着，就被那花无缺杀得一干二净了。
1: 哼，那真是太遗憾了。
0: 哼，少说这些风凉话，老夫此番请你来就是想知道你要送上的大礼老夫怎么才能收到啊。
1: 胸有成竹，就看乌鸦兄敢不敢笑了。
0: 看来你来之前什么事情都已经想到了，江南大侠，看来老夫还真得对你刮目相看呀。

0: 铁姑娘，你的伤可曾痊愈？
1: 已经好多了，多谢关心。
0: 公子让我转告你，伤好了之后，即刻下山，移花宫才遭一劫，百废待兴，公子就不亲自送了。
1: 他现在人在何处？
0: 他不想见你。铁姑娘，不要再让公子为难了。

两位姑姑，吴缺和江小鱼三月之约期限将至，我现在就下山去龟山找他决斗，还望两位姑姑保重身体。吴缺告辞了。

0: 公子，我们陪您一起去。
1: 不必了，两位姑姑正在闭关，对所发生的事还不清楚，你们还是留下来等着向他们禀告吧。
0: 是是。

0: 嗯，等一等，
1: 你怎么还在这儿？
0: 我在等你啊。
1: 难道我说的不够明白吗？
0: 我也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要是杀江小鱼，我就杀了你。怎么了？不敢让我跟着？
1: 随你便。

罗伯格，歇得差不多了，该赶路了。

0: 看。
1: 我今日运气好，采到一株极为罕见的药材，这药对你的伤口大有好处。
2: 只要你把这个门锁打开，让我出去走一走，比吃上一万株药材都有用。
1: 这菇挺白，50年生根，50年发芽，是一味可遇不可求的灵药。只是万万不能入口。原来你也知道这味药材，需趁新鲜咀嚼之后，药效才能更好。已经晚了，药汁已经进入了你的身体，而你刚才吐

0: 掉的本就不能咽下去，这才是孤挺白原本的用法。我早就猜到，让你往东，你一定往西，所以我反其道而行，你就变得听话的很啦。
1: 不管你要我往东还是往西，我迟早都会逃出去的。
2: 咱们坐里边吧。哎，
3: 小二，再给我拿壶酒来。
2: 好嘞。
3: 黄小泉，你站住！我知道你故意冷淡我，疏远我。有些话你干嘛不直接说出来？
2: 有些话说出来，彼此都会尴尬。
3: 反正早晚都要说清楚，早点说出来岂不是更好？
2: 铁姑娘，你喝多了。
3: 不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就说我喝多了。真无聊。

客官，您在吗？什么事？客官，您快过去看看吧，跟您同来那位姑娘，她……哎，您看，该怎么办啊？

二公子，不要杀小鱼儿，你们应该是好朋友好兄弟，你要是杀了他的话，你会后悔的。

铁姑娘，三月之约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三个谁也逃不过这一天，这是命中注定。与其到时候痛苦，不如现在就生分一点，这样我杀江小鱼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犹豫。你替他报仇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多顾虑。

0: 怎么了？
1: 我要死了。
0: 你怎么会死呢？
1: 哼，我马上就要痒死、臭死、脏死了。你要再不让我洗澡，我就真的变成一条臭死鱼了。
0: 我也没说不让你洗澡。
1: 你肯放我出去了？
0: 里面也能洗啊。
1: 是，这洞里是有一个澡盆，但是没有水呀。如果你愿意一盆一盆水的给我添满也行，但不管怎么说也得先把这铁门打开吧。
0: 何必那么麻烦啊？

0: 道这铁门如何关闭。
1: 我早就猜出来了，你这铁门的机关是按照洛书九宫排列的，带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宫。这些玩意儿我小时候在恶人谷见得多了。
0: 你还真是聪明，不愧是我喜欢的人。
1: 哎，别，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你的情我也记住了，但你还是去喜欢别人吧。嗯，
0: 别走，小鱼儿。
1: 后会无期。

0: 那鬼丫头怎么说也救过我一命，被我关在山洞里，不会饿死吗？
1: 鬼心眼那么多，山洞机关又是他造的，他一定有法子出来。嗨，别说是个小丫头，就算是王母娘娘、观音菩萨，想困住我小鱼儿，哼，没门儿！啊！干！喂！干！嘿！谁啊？
2: 是你这个鬼丫头！
3: 我就知道你会走这条路，所以早就在这等你了。怎么样，你现在总该知道，你是鱼，我就是网了吧？你就不怕鱼死网破吗？
2: 能跟你死在一起，我求之不得呢。
3: 疯了！你真是疯了！女人都是疯子，疯子！哎，二位客官，打尖还住店呢？
2: 小二，哎，这离龟山还有多远？
3: 起码两个时辰就到了。
2: 两个时辰。不过，您看这天色已晚，要不您二位吃点东西，歇一晚上再走。
3: 小二，
2: 哎，一碗阳春面，两个小菜。
3: 好嘞。小二，
2: 哎，
3: 先给我来半斤牛肉，再打一斤酒。
2: 二位客官不一起吗？
4: 我看着像跟他一起的吗？是是是，二位稍等，马上就好，马上就好。今天真是费了不少力气，那小子划得像条鱼一样，要不是大哥的妙计，只怕他没那么容易落网。哼，他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就敢跟我们作对。别说他是条鱼，就算他是条飞鱼，我也让他插翅难逃。哼，他不是号称天下第一聪明人吗？那今夜就送他去跟阎王爷耍聪明吧。
5: 来，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小二，
2: 哎，好嘞，慢走啊，爷。

0: 我们刚到龟山地界，就有了江小鱼的消息，会不会太巧了？
1: 你怀疑这是个圈套，有人故意引诱我们来这儿是吗？
0: 我先进去，你在这儿等我。
1: 我要跟你一起去。
0: 你惹了多少麻烦，你不知道吗？
1: 我
0: 先进去，你等我。

0: 小猫，坐下来，别学看家狗的凶样，吓坏了客人。公子既然来了，为何不进来坐坐呢？好一位翩翩卓世家公子，请叫尊姓大名？
1: 在下花无缺，敢问姑娘芳名？
0: 徐娘已嫁，怎敢再称姑娘？贱妾姓白。我看你文质彬彬，一表人才，为何深夜来闯贱妾的家呀？
1: 深夜登堂确实失礼，在下是来打探一个朋友的下落。
0: 难道那个什么小鱼是你的朋友？
1: 白夫人若能将他的下落告知，在下感激不尽。
0: 就算我告诉了你，你有本事救他出去吗？
1: 不管有多凶险，花无缺总要试一试。
0: 哼，口气倒不小。你若真想找他，我倒是可以给你带路。
1: 多谢白夫人。
0: 只不过我被人关在这里，动都不能动。
1: 夫人是这里的主人，这猛虎又是夫人所养，谁能够关住夫人？
0: 你掀起帘子，一看便知。

0: 这是谁干的？
1: 我的丈夫。
0: 你的丈夫？
1: 没错，我的丈夫是全天下最爱吃醋、最不讲道理的男人。他认为，只要他一出去，我便会和别的男人勾三搭四的。若是有人看了我一眼，他便会将那个人杀死。你已经看过我了，就算你不救我出去，他也会找你算账的。
0: 在下平生最恨欺负女子之人，无论他是谁，我都要救夫人出去。

0: 夫人，你可以为我带路了。
1: 难道你没看出来，我早已浑身都没有一丝力气了吗？

0: 没想到你也不是什么好人，故意来逗我。
1: 在下绝非有意。
0: 谁知道你是友情还是友谊啊？呆子，你既然不能把我扶。

0: 起来，难道就不会把我抱起来吗？
1: 夫人若是一时站不起来，在下多等一会儿便是了。
0: 我若是一个时辰都站不起来呢？
1: 那在下就等一个时辰。
0: 我若是三天三夜都站不起来呢？难道你就在这里站上个三天三夜吗？
1: 夫人绝不会故意为难在下。
2: 马踏雪，
1: 夫人，
3: 不好了，
1: 这是干嘛？
3: 不好了，我丈夫回来了。
2: 孽障，让你看着这个女人天天就知道睡觉，滚！
1: 请别误会，在下绝没做过不该做的事情。
2: 误会，我前脚刚走，你们这对狗男女就干起了苟且之事啊！说，你什么时候打上这个小白脸的？
4: 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们两个情投意合多年了，只要你一出去，他就来找我亲热，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2: 什么？
1: 白夫人，你为何要陷我于不义？
4: 你不是要救我吗？我替你激怒他，这样你的胜算就更大了。
2: 好啊，你个大胆的淫贼，竟敢在太岁爷的头上动土，找死！难怪当淫贼有两下子。花宫果然名不虚传，哼！可我白山君也不是好欺负的。

0: 这出戏演得好不好呀？只有当他全力接你绝招的时候，我才能暗算到他。
1: 没想到吧？只要沾上这个女人啊，谁都得吃大亏。
2: 铁姑娘在这门前伫立已久，为何不进来？
0: 你是何人？
2: 姑娘自己进来瞧，就知道我是谁了。铁姑娘请留步。听闻铁姑娘侠肝义胆，疯狂108打，名震江湖，你那两个朋友都在里面，你却要抛下他们自己走吗？

0: 你们是何方鼠辈，在这里装神弄鬼，不敢出来露面吗？
1: 铁心兰呀，铁心兰，你的胆子还真不小啊。

你为什么要跑？你是怕我这张脸呢，还是怕我这只手？

0: 你刚刚装神弄鬼吓我，我为什么要理你？哎，
1: 你真是个可爱的女人，难怪江小鱼和花无缺都为你着了迷。
0: 他们两个加起来也没有你懂女人啊。<笑>
1: 说的是啊，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早些交朋友啊？
0: 我们现在交朋友也不迟啊。

0: 我早就知道你是喜欢我的，难得相聚，我们可不能辜负了这良辰美景啊。
1: 平公，你别误会，我只是想教训一下铁心兰。你知道的，我只爱你，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
2: 无论你是不是骗我，从今以后你再动别的女人一根手指，我就杀了你，然后自杀死在你面前。
1: 平公，

0: 黑之珠，慕容九，九姑娘，这是怎么回事？他
1: 被下了药，我被封闭了穴道。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这事说来话长，铁姑娘，你怎么也被关进来了？我和花公子听说小鱼儿被关在这儿，本来想设法搭救，结果……这肯定是江玉郎的诡计。
0: 借小鱼儿之名把你们引来，你的意思是小鱼儿不在这儿？
1: 不在。
0: 糟了，花公子有危险！
1: 铁姑娘不必担心，以花无缺的武功，对付他们几个绰绰有余。
0: 对了，那你跟慕容九是怎么被关到这儿的？
1: 慕容九走失了，我就到处找他。
0: 你见过他吗？
2: 没见过。
3: 没见过。
0: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两个多月。
0: 好不容易才打探到消息，得知他被江玉郎劫持困境于此。孟姑娘，你是谁？
1: 我是黑蜘蛛啊！
0: 我终于找到你了。
1: 这里太危险了，我先带你出去。
0: 别急着走啊，
4: 二位，你们想去哪儿啊？哼，若只有江玉郎，我还可以拼一拼。可没有想到，他还有十二星象做榜首。
0: 江玉郎策划这一切，肯定有什么阴谋。希望花公子不要也中了圈套才好。
5: 喂，老大，花无缺已被兄弟擒住。 这是他的扇子，拿来看看。师父，这东西是他的吗？错不了，此乃他的随身之物。
4: 师父，把这扇子送到移花宫，告诉邀月，花无缺，他在我手上。
1: 是。

0: 花无缺给我看住了，别让他跑了。
1: 放心吧，魏老大，我办事什么时候出过错呀？这么多年咱们十二星象，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在这表功了。要不是江大侠的妙计，你抓得到花无缺吗？去去，下去吧。江兄，你说邀月会来龟山吗？
2: 你先攻进了移花宫，又抓了他的宝贝徒弟，他还能无动于衷吗？
0: 好，只要他敢来，嘿嘿，我就让他有来无回。

0: 这只臭老鼠，居然拿江别鹤当贵客！我们为你卖命抓人，你却一点表示都没有，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了。你消消气嘛！你明明知道魏老大那个人苛刻成性。
1: 谁想从他身上捞到点油水啊？那简直比登天还难！
0: 哼，要不是他武功比我高那么一点点，我怎么会让这种臭怪物当我老大？笑什么？我笑你一个堂堂大男人，只知道关起门来发脾气，眼前的门路啊，却不知道走。
1: 什么门路？我问你，那个姓花的，武功怎么样啊？切，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啊，要不是他会移花接玉，收拾他易如反掌，啊！哎，他落在咱们手上了。 我要是把他的移花接玉学过来，岂不是如虎添翼？这十二星象的老大也就该换我来当了。

0: 我猜你现在一定很后悔，怪自己出门的时候没看黄历，倒了这么大的霉。看了黄历也没用，十二星象要找人麻烦，不管初一十五，都会找上门。
1: 你认出我来了，
0: 虎为山君，你以虎自命，还蓄虎为奴，马为虎妻，所以白夫人虽然身着华服，却住在马厩。眼光不错。
1: 想必江玉郎也在府上。哎，这你知道？只有他最清楚铁青兰、江小鱼和我的交情，也只有他会如此下作设局。嗯，不错。布这个局就是为了抓你，你现在在我手上，你害怕吗？
0: 你若要杀我，昨天就杀了；你既不杀我，
1: 那便是有求于我，我为何要害怕？明白人。嗯，那我不妨开门见山的告诉你啊，你要是把移花接玉的秘诀告诉我，我立刻就可以放了你啊。
0: 这世上令人开口的法子很多，有的生死相携，有的严刑逼供，有的财色相诱，你不妨都试试，看看能不能让我开口。

0: 天之下能救你的只有三个人，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1: 他是御花宫的少主，风度翩翩，文武双全，你要是被他勾走，那真是你天大的福气了。
0: 那你和他是朋友吗？
2: 多谢姑娘。
0: 现在好点了吗？
3: 江姑娘，江姑娘，不要再进去了。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布这个局就是为了抓你，你现在在我手上，你害怕吗？你若要杀我，昨天就杀了；你既不杀我，那便是有求于我。
1: 明白人，那我不妨开门见山的告诉你啊，你要是把移花接玉的秘诀告诉我，我立刻就可以放了你啊。这世上令人开口的法子很多。
0: 有的生死相携，有的言行逼供，有的财色相拥，你不妨都试试，看看能不能让我开口。嗨，既然这些办法都没用，那我就放了你吧！啊，可你既然已经来到了我山君府做客。 没道理让你空手而归呀！嗯，哎，别动啊，别动！哈哈，我现在扎在你心鱼穴上的是我的游丝针，只要你敢使用武功或者动用真气，针就会乱走，说不定在哪扎个窟窿。那刺味儿。

被老虎吃了，痛苦难受的多呀。移花接玉的秘诀你是说还是不说？随便你，想好了叫三声山君爷爷，我肯定出现。

0: 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花公子不会真中了江玉郎的圈套了吧？江玉郎一向诡计多端，就怕花公子暗箭难防啊。
1: 若是小鱼儿有难，你也会这样担心他吗？
0: 若是小鱼儿遇到危险，我就算拼了命也会去救他的。
1: 好啊，真让人感动啊！
0: 江玉郎，你又来干什么？花无缺呢？他在哪里？你把他怎么样了？
1: 真是个重情重义的姑娘。不过，过了今夜呀，你就会忘了花无缺。
0: 你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江玉郎，你没有忘了，方才那位姑娘。
1: 刚才那位姑娘，我已经为她吃了安眠药，让她睡着了。怎么，盼着有人救啊？哼。
0: 就算你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江玉郎，你不许碰我！是铁姑娘，
2: 你有本事放开我，咱俩真刀真枪打一场。你放开我，你不许碰我，你就不怕遭报应吗？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0: 江玉郎，你快出手，你放开他！
2: 江玉郎，你放开我！你杀了我！
0: 你别碰我！杀你！那我怎么舍得呀？江小鱼和花无缺都喜欢你，我要是不好好享用享用，怎么对得起他们俩呀？啊！
2: 你别碰我！你不要碰我！放开我！放开我！不要碰我！不要碰我！走开！
3: 放开他！啊！
2: 今日不想杀人，赶紧滚！小弟遵命，小弟遵命。
0: 姓花的，你什么意思？这样的人，你为何不宰了他？我不想脏了我的手。花公子，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1: 你的花公子现在自身难保，连力气都没有，难道你没看出来吗？江玉郎，我本无意杀你，你为何要自寻死路？不错，我今日就是要自寻死路，而且我还要让你看着我和你的心上人洞房花烛。花无缺，你怎么不过来？ 你不是有移花宫的盖世武功吗？难道你喜欢看着我和你的小情人亲热吗？啊！<笑>你看这小脸儿，捏起来多舒服啊！我想怎么享受，我就怎么享受。<笑>放开他，花无缺。
2: 你吓唬不了我的，
1: 我早就知道你被白山君夫妇所伤，定是一分武功都使不出来了。
2: 什么？他说的是真的吗？花无缺，如果你受伤了就赶紧走，不要管我。
1: 不走啊！想走也没那么容易。我要宰了你！
2: 我的这条手臂全拜你和江小鱼所赐，今天我要亲手报仇。

0: 陆贤，要是没有你，我恐怕就……
1: 别说了，快走吧。
0: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真的受伤了？我怎么会受伤？你面色铁青，步伐艰难，你就别逞强了。为什么不肯跟我说实话？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1: 为了你，铁姑娘，你别自作多情。
0: 你怎么还不走，花公子？你到底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你怎么这么啰里啰嗦的？我让你走！
0: 好，是我拖累你，我早就是了。

0: 我们在这歇一会儿再走吧。那不会被坏人追上吧？你放心，我们已经跑出来很远了。孟姑娘，从今以后，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再欺负你了。有你在身边，我什么都不怕。 怎么了？哪不舒服啊？
1: 不，我没事。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吧。嗯。

0: 孟姑娘，孟姑娘，你怎么样？孟姑娘，你没受伤吧？
1: 你又忘了，我是黑蜘蛛啊！黑蜘蛛，我没听说过。
0: 你是不是刚刚撞到头，又发病了呀？休得无理放肆！
1: 孟姑娘，你恢复记忆了？什么孟姑娘？我叫慕容九。 到底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0: 我是你朋友啊，你被坏人囚禁，是我把你救出来的。真的，你手臂上还有我的名字呢。

0: 我手臂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字？你因为一些事情失去了记忆，怕忘了我，所以在手臂上写了我的名字。这几个月来，你流落江湖，一直是我在保护着你，你也曾在花海茅屋为我治伤煮饭。那是无比快乐的时光，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1: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是啊。
0: 保护我？是啊。哼，我堂堂慕容世家的千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你这无名小卒，武功平平，其貌不扬，凭什么保护我？孟姑娘，
1: 我们……
0: 听着，我叫慕容九，我根本不认识你，不要再自作多情了。
1: 你说的没错，我根本配不上你。

0: 你别动，你快坐好。你刚才动了真气，游丝针入血已极深。我现在带你去见一个人，求他救你，不然日落之前你便会没命的。
1: 你一心要置我于死地，为何又来救我？
0: 之前都是我丈夫的主意，我只能听从。我知道公子你是一个好人，若不是为了救我出虎穴，也不会遭此大劫，所以我觉得非常对不起公子。我丈夫以为你已经死了，所以叫人把你丢在后山，我才有机会偷偷救你。
1: 你以为我还会信你吗？
0: 我知道现在不管我说什么你都很难再相信了，可是我要带你去见的是苏英，她和十二星象不同，你可自行判断，信与不信全由你自己做主。
2: 进。

0: 你到底在想什么？你的心思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1: 姑娘刚才在跟谁说话？
0: 独居幽僻，愿意听我说话的也只有这些鱼儿了。公子来此所谓何事？
1: 在下特地来求见苏英苏老前辈。
0: 我就是苏英。公子远道而来，有事便请直说。
1: 在下误入此地，告辞。
0: 公子请留步。你并非误入此地，而是专程而来。只不过你见苏英是个小姑娘，心里很是失望，对吧？
1: 给在下引路的不是好人，恐怕是在捉弄于我，打扰姑娘的清静。
0: 你若执意要走，我也不拦你，但是我却要告诉你，你是万万走不出这山谷的。此刻你的心脉即将被切断，面上已现死色，普天之下能救你的只有三个人，而我就是其中之一，且另外两个都在千里之外。你若对自己的性命毫不珍惜，就算是神仙也救不了你。

0: 姑娘这儿不常来人。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远来是客，按道理我是应该为你设座奉茶的。

这个名字，在诸葛武侯的木牛流马，其精妙也不过如此。木牛流马用在战阵上才最适宜，如果用来待客，未免太大材小用了吧。 姑娘难道不用动手，也能将这灯燃起吗？我是个懒人，自然会想些懒办法。你看，我就算坐在这里不动，也照样可以做很多事情。在我看来，自己倒茶点灯，也比设计这些精妙的机关简单得多。我这样的人。 怎么会替别人倒茶？那为何不用个丫鬟婢女呢？怕沾染上他们的俗气。姑娘，你不学武功，也是怕沾染俗气吗？你是第二个，一眼就看出我不会武功的人，还不赶快躺下！

0: 太阳落山，你就性命不保；若还想活命的话，就不该跟我说那么多废话。
1: 见过这么多精妙的机关，死也值了。你当真不怕死？生死有命，怕有何用？这里山花为伴，白云入怀，能死在这儿，也是一桩美事。
0: 喝了它，躺会儿吧，这药会让你好受些。

0: 好妹妹，果然还是你有法子。无论多么厉害的男人，到了你这儿，都得乖乖听话了。
1: 为何现在就来？不放心我啊？
0: 我知道，妹妹你心高气傲，所以今日呀，姐姐特意来求你。这次你就委屈些呗，只要这姓花的小子说出了移花接玉的秘诀，姐姐立刻就替你杀了他。
1: 你想让我对他再温柔些，拍拍马屁，灌灌迷汤，最好主动投怀送抱。
0: 反正这小子都已经快要死了，你就是让他占些便宜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了，你看他长得多英俊呢，妹妹你不吃亏。
1: 你对他用了这个法子吧？他说了吗？这样的法子对付你丈夫还差不多。
0: 可是妹妹，你看你对他，
1: 对付他这样的人就应该用我这样的法子，他才能服帖。我这样对他，他才万万不会想到我有事情求他，自然也就不会提防于我。否则我为什么要故意让他看出我不会武功？你该知道的，我是不屑于学那些笨玩意儿，但若让我装成一流高手，我也照样装得出。
0: 要不说姐姐最佩服的就是妹妹你呢。妹妹，你的手段真的是非常人能及呀。
1: 这次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以后这种事情别再拿来烦我。明日这个时候，我会让他老老实实的说出移花接玉的秘诀。
2: 饿死了，饿死了，饿死了！鬼丫头，你再不来，我就成饿死鬼了！饿死了，饿死了！
1: 来了，你着什么急？我这不是来了吗？
2: 快！
1: 哎呀，知道了。
2: 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晚啊？
1: 刚才有个客人。
2: 客人？男的女的？
1: 男的女的，反正跟你也没关系。
2: 万一是个男的，你被他勾走了，我岂不是要真被饿死在这儿？
1: 这世上除了你，谁能把我勾走？哼，
2: 这话我爱听。来，不过说不定还真有这么一个人。
1: 谁啊？
2: 他是余花宫的少主，风度翩翩，文武双全，你要是被他勾走，那真是你天大的福气了。
1: 那你和他是朋友吗？
2: 本来是可以做好朋友的，可是现在

0: 毒针太深，黑石也无法吸出来，只有靠你自己的内力才有可能将它逼出来。
1: 那姑娘有没有办法可以令我真气贯通无碍？
0: 自然是有的，只要你将你练内功的要诀告诉我，我就可以在一旁助你一臂之力，使你全身真气贯通，逼出毒针。你以为我会贪图你的武功吗？
1: 像姑娘这样聪明的人，但凡有半分爱武之心，早已是天下数一数二的高手，我告诉你便是。移花接雨，斗转星移，柔和其表，刚强其势，抽身幻影，脱化移形。

0: 成事借力，避风藏锐。
1: 姑娘记性真好，竟一字不差。但这份秘诀，还请姑娘藏于心中，切不可外泄。
0: 你是怕被旁人学去，影响了你们移花宫的地位吧？
1: 移花接玉威力无穷，在下怕他落入心术不正的人手中，将来会为祸无力。

0: 光明磊落，绝非奸邪之人。我这样骗他，对还是不对？
1: 好妹妹，你好准时啊！
2: 妹子，想必这移花接玉的秘诀，你已经问出来了。
1: 不错。
2: 好。
1: 多谢多谢呀！
0: 先别急着谢我，我可没说现在告诉你吗？
2: 啊，什么意思？
1: 好妹妹，那你是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们呢？
0: 也许三日五日，也许一年半载，也许十年八年，等我心情好时，自然会告诉你们。
1: 好妹妹，这不是在开玩笑吧？
0: 这要是让我们等个十年八年的，我们岂不是要被急死了吗？
1: 你们急不急死是你们的事儿，与我何干？
0: 你可是昨日你明明答应我了呀。
1: 我答应你的是让花无缺说出移花接玉的秘诀，可是没有答应要告诉你们呀。
0: 这，妹妹你请留步。
1: 你们应该知道的，我说出的话绝无更改。
0: 是是是，这移花接玉呀，我们先不急着要了。
1: 可姓花的那小子，你能不能先还给我们呀？
0: 您放心吧，我是不会放了他的，他这一辈子都别想见别人。
1: 哎哎，我说好妹妹，你一个大姑娘嫁的，留个男人在身边也不方便呀。
3: 不是说不会出什么岔子吗？啊，不是说万无一失吗？现在花无缺人呢？人呢？
2: 没想到那丫头这么不好对付。
1: 哼，现在还说这些干嘛？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把花无缺给我弄回来。
2: 他已经下了逐客令了，现在谁还敢进去啊？
3: 魏无涯和我爹只要花无缺的人，你们暗中搞什么移花接玉，万一那丫头把花无缺放了怎么办？怎么办？
2: 嘿嘿，那丫头没见过他呀，让他进去把人弄出来不就得了吗？
3: 你们都不敢惹那个丫头，想害我？

傻小子，那丫头又不会武功，你怕什么？我知道你对女人很有一套，而且那丫头正是春心萌动的年纪，说不定你还能抱得美人归呢。

0: 你是谁？为何不请自入？啊，
1: 在下冒昧闯入，实在无礼。既知无礼，你就应该马上离开。
0: 哎，姑娘留步，请姑娘救在下一命。
1: 你若有病，就应该去看大夫。来这里做什么？
0: 世上名医虽多，可大都是欺世盗名之辈。若是他们有姑娘一成本事，在下也不敢来麻烦姑娘。
1: 你怎么知道我能治你的病？
0: 是在下的一位副职前辈，见我病得实在可怜，所以才指点我来求助姑娘的。
1: 姑娘莫走，姑娘若不肯救在下，在下就跪死在这儿。
0: 你倒真会缠人。
1: 姑娘莫要走，姑娘好歹救在下一命啊！
0: 我走了，你就不会跟着吗？

0: 难道花无缺已经被他放走了？不对，白山君夫妇一直守在外面，花无缺肯定还在这里。
1: 你哪里不舒服啊？
2: 我肚子痛得厉害。
1: 可是我看你不像痛得厉害的样子。
0: 哎，在姑娘面前我怎敢喊痛呢？像姑娘这样天仙般的人物，再痛也不觉得痛了。
1: 看我就可以止痛了，那还要我医什么？
0: 在下若能常伴姑娘左右，痛死也无妨。只不过
1: 你看你痛得这么厉害，我扶你躺一会儿吧。
0: 多谢姑娘。
1: 你若不乖乖躺着，我可就不给你治病了。
2: 痛好痛姑娘快帮我医治，我真的好痛啊。
1: 你哪里痛啊？
2: 这里痛好痛。对，就这里，就是这里。
1: 现在好点了吗？
0: 好多了，但是姑娘可不要停手啊！你要是一停手，我会更痛的。
2: 痛！姑娘。
1: 这是我精心调制的签名镇痛丸，它不仅可以止痛，还能强身大补。来，把嘴张开，我为你服下。你乖乖在这里躺着，我去去就回。如果你随意乱跑，我可要生气喽。

0: 你笑什么？
1: 此来不但能彻底去除病痛，还找到了喜欢的人，我能不笑吗？
0: 你如此开心，是肚子不痛了吗？
1: 痛，当然痛了，还请姑娘再帮我揉揉。
0: 其实你是在笑我，笑我是个傻瓜。
1: 我怎么敢这么想？姑娘莫要说笑了。
0: 你见我年纪不大，料我很容易就会上当，而且你又觉得自己对女人颇有手段，略施小计就能让我主动投怀送抱，把花无缺交给你，对吧？
1: 哪有这样的事儿？
0: 再加上你知道我不会武功，一旦我没有中计，还可以霸王硬上弓，逼我就范，对吧？
1: 你给我吃了什么东西？
0: 哎呀，对不起啊，我好像把药拿错了。你吃的不是清灵镇痛丸，而是百病百痛催生丸。
1: 百病百痛催生丸，
0: 有病的人吃了这药会让病情加重十倍，没病的人吃了这药则会百病俱生。
1: 这姑娘，这姑娘不要再继续了，快放过我吧。
0: 我看你这么难受，怎么能不帮你揉揉呢？
1: 我没病，我没病。
0: 没病？那你为何要骗我？
1: 我有病，我有病。
0: 这就对了嘛，不仅有病，而且病得不轻，越来越重，到最后你身上连落一片白纸都会觉得如刀割一般疼。
1: 苏姑娘，不，苏姐妹，我想让知道你的厉害了，求求你快赐我解药吧，饶了我
0: 呀。这药并不是毒药，所以它没有解药。哎呀，这该怎么办啊？
1: 不，苏姑娘，你一定是有办法的，对不对？一定是有办法的。
0: 还真有一个办法。

0: 我剖开你的肚子，把药取出来。
1: 剖开，剖开肚子！你开什么玩笑？你开什么玩笑？
0: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止疼秘方。手疼，割手；脚疼，割脚；脑袋疼，切脑袋；肚子疼，剖肚子。
1: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0: 现在，你该知道谁才是傻瓜了吧？
1: 我是傻瓜，我是傻瓜，我是傻瓜。
0: 一个大男人这么容易就哭了，你还是下去吧。

0: 人呢？我走的时候，明明还在这儿的。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小鱼儿，怎么会有女人的衣服？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

0: 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京剧《望江亭》专辑。京剧《望江亭》根据关汉卿所著杂剧改编而成，由张君秋先生创排首演，剧中唱腔华美酣畅，婉转动听，与表演人物性格高度融合。本期节目带您走进京剧《望江亭》，深入解读这部张派名剧背后的故事。之后的中国京剧因配相精粹，为您播出的是由小白玉霜、马太、新凤霞录音主演，王冠丽、马太、古文月配相主演的评剧《金沙江畔》。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送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2: 翻阅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3: 大家好，我是柯军。
4: 我是曾昭娟。
5: 我是单文。
6: 李振臣。
7: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8: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9: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曲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换新，多元呈现，
13: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1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咦！
15: 把我们的眼睛亮出去。这是非常美的半遮面的一个亮相，我们在亮相的过程当中又有指法兰花指指出去，你看我们的这个大拇指跟中指要很巧妙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食指无名指跟小拇指要在相反的方向往外挺，我们就在兰花掌的基础上把中指跟大拇指捏成一个圆，然后无名指非常自然地贴在中指的第二骨节，大大大大大大意，然后这个扇子又不能这样倒下来，又不能这样翘下去，但是我们要是在90度的这个方向平齐，在眉毛方向往斜角45斜角拉，身子立起来要含胸，然后转身的时候留头，头要留给观众，这样就是非常美丽的眼睛这边拉过去，看大家学会了吗？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幸得弦歌声不辍，如是惊鸿照影来。
5: 取梨园领袖，总编修诗手，捻杂剧班头的关汉卿，一生所作杂剧共60余种，《望江亭》《中秋切块》是其中的一部重要作品。自上世纪50年代，川剧将其搬上戏曲舞台开始，众多剧种都先后对此剧进行搬演，其中尤以京剧的改编最具代表性。
6: 那会儿啊，这个川剧啊，经常到北京演出。第一次我跟君秋看的川剧一个电影叫《萍雪变宗》，曾荣华的，许千云的。我看完这个以后啊，我们就着手排了《彩楼记》。第二次在中科园，我跟君秋同志看什么戏呢？就是《谭继儿》。在中科园看这戏的时候，我们就看，越看越有这戏，三小的戏啊，特别有意思啊。说是我俩就看完了，第二天我们又去看，看我就决定把这些改成京剧。当时呢，我就那个小花脸是名丑啊，李孝飞，哎，我们俩很熟的，我找李孝飞去。哎，我说小飞，你们这有本子？有啊，我能不能给我们个本子呀？这么你们那个要演这个戏，我说我们准备改试，改成京剧。金秋同志，谭继儿。好嘛，他就给个本子。
5: 张君秋先生嗓音媚娇翠水，艺术上融梅上成寻各家所长于一身，而这些也都成为了谭继儿这个角色成功的必然条件。
7: 因为在那个时候，你要是想四大名旦都在，你要想成派，那是很不容易的。首先你要实力能够达到，你给能学到那些真才实学，你站在那个舞台上你不弱。所以呢，这就是得有良师益友。梅先生就不用说了，那是他的师父，尚先生是他的就是干爹吧。还有跟荀先生的关系也是特别好。像秦香莲这出戏就是荀先生给他的剧本，然后程先生在张老师挑班的时候，程先生无私的为张老师送了2个剧本，一个是楚公恨，一个是刘兰芝。当程先生送给他2个剧本之后，程先生没再演，

0: 等于这两个戏就送给张先生了。
1: 齐白石曾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文学艺术贵在创新。张君秋先生博采众长，在《望江亭》的唱腔中融合诸多旦角流派特点，化用其他行当声腔，并从人物出发为人物服务，以抒情性的演唱展现角色的心理变化，推动剧情发展。
2: 我就是爱看戏，不管什么剧种我都爱看，所以连我这唱腔里头我都柔和的里头比其他剧种的唱的唱腔里头，哎，其实不完全都是京戏，里头是歌曲也有，什么什么那个曲艺也有，其他剧种的什么什么，我都能往里吸收。所以我觉得这最要紧一句啊，就是啊，吸收进来你得化了，不能够生搬硬套。

0: 那么这场戏电影和五六年啊演出和七八年张先生在我们中国戏剧学院恢复了望江亭全有变化。张先生在电影里头啊，由于环境还是楼上楼下，所以呢他这场戏呢没有后改的那么复杂。
1: 娘子，你看完了没有？给我吧，
2: 快快收起吧。
1: 不但有圣旨，你看我还有尚方宝剑呢。
2: 哦，这就是尚方宝剑。
1: 对，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啊，别瞧着喝酒啊。
2: 但愿你我好事早成啊。
1: 哎，好事早成。
2: 我们要白头到老。
1: 哎，白头到老。
3: 在谭晶儿第一场第二场和第四场用的都是韵白，在第三场就改用京白，因为他变了一个身份嘛，张二嫂嘛，就是说这个京白呢更敞亮，所以这些地方呢都是，先生他们经过不断的推敲，

0: 这个戏它很难，难在哪儿了？四场戏啊，第一场戏啊像大青衣，那么第二场戏呢像花山，第三场戏那亭子是花旦，啊，等于这一个戏就把青衣、花旦、花山全包括了。
1: 这出戏呢又是一出正剧，但是呢同时还带着诙谐感。所以特别好看嘛，无论是老人和小孩都能接受这出戏。里面呢有两段二六，二六呢是，这个比较明快，第二场他跟白世忠也结婚了，还比较爽快，但是呢他又，要有一种思考在里面，他为什么在那不高兴？所以二六这个唱段呢，这个唱腔的形式比较适合。没有大段的这个腔啊，但是它里面要有小腔，所以张老师，用这些小腔的时候是非常小巧和细腻的。

所以他这个唱腔的明暗阴阳声，但是还给清楚，像还给有颗粒感，虽然没那么多花腔，但是他唱的每一点都是要表现谭吉儿的这种心理状态。哎

这场戏有二六，还有散板啊，散板还有打高腔，管叫他啊打高腔啊，每次张先生唱到这儿，都观众都叫好。

0: 夫人有何妙计呀？
1: 当第二段二六怎么去处理呢？张先生就找到了雪涛老师，两个人那阵还有洋车，就转开了。
2: 我们俩那天呢是上车站送关素霜回昆明，那天打电话他要走，我说我们送你去，我们俩进去，我们俩上车站送关素霜，坐着那会儿三轮车，坐双人三轮车，我们俩坐着就谈这事儿。他说末场戏，我现在想唱什么？哎，说你啊，把你们小生的这个二六啊，你全给我唱上，逢有二六的戏，你全给我唱了。我就白门楼的二六，人民社稷的二六，飞虎山的二六，玉门关的二六，逢有二六的事我都跟他唱。这说话车就到我们住的地方，别回去，咱们俩反正三轮车吧，就再绕弯绕到外滩。唱着好，最后决定在车三轮车上决定，我就用小生的二六唱这种末场戏。

就有点像昆曲一样，它是非常连密的，非常紧凑的，不是单一的一个动作。所以它对这个扬牙内的这种从唱腔上虽然有力度，但是从身段上又柔和了下来。

0: 有四个谁叫你，第四个是重点，用了高腔，紧接着就是流水啊，匡本害清官，最后一句是你去把花摊，这个花摊张先生用了一个二六的大高腔，哎，观众听完了，哎呀呀，掌声如雷呀！
1: 《望江亭》在京剧舞台上已上演了近70个春秋，这部集合了张君秋先生艺术精华的名剧，也成为了张派传人必学必演的剧目之一。
0: 78年，我们中国戏曲学院的校长史若虚就把张先生请来当副院长，史院长就说了，您得到我们学校来教学。那个时候张先生呢啊，就在我们学校的排演场就排这《望江亭》排了一个月，而且呢加了好多的戏，他们又在这个跟雪涛老师啊，这个郭元祥老师啊，他们又想了，我们这一次再演《望江亭》一定是高水平的了，
2: 就感觉到好像他是比别人好多一个灵感似的，好像是那个我们觉得我们就只按老师这样怎么教就怎么演吧，只要那个不错就是很好了，他呢就是老觉得是不满意的，还是在那不断的求进的，就直到这些年我跟他一起生活吧，我感觉到就是他到了80年代，他的60几岁以后了，他对于他一些成名作还有一些老戏还在那儿改。
3: 这出戏首先作为中专阶段的高年级学生学这出戏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说这出戏他唱腔方面的成功，包括他对这个人物的这个的把握以及唱念并重，那么可以说学张者这出戏是绕不过去的。
0: 开始学习的时候，一年级不教这戏，都到高班了，哎，才教这戏。一年级都教武家坡，啊，什么什么那个三娘教子，重唱开发嗓音。
4: 我就想张先生怎么样教导我，我就要把我这个，所受的这些教育，来传授给下一代，让他们能够代代相传，因为京剧就是口传心授嘛，这是精髓。我也跟他们说，有些是我去理解的，但是你们学习一定要看原版，你一定要看张先生这个流派怎么形成的，它的特点是什么，你怎么样去学习，去结合你自己自身这个条件去学习，有的我们就是不能动的，那是法则，那是道，有些我们一定要自己有所认识，你怎么样才能达到。
5: 自个儿老是比划你自个儿干什么，
6: 你
5: 自个儿
6: 你
5: 这儿远一点事，你跟人家交流，人跟你说话，你跟
6: 瞧着
5: 你瞧着人家好，说你是人家那儿直做戏，你这儿

0: 叫馅儿呢，让瞧瞧我这边，瞧瞧我这边，这种感叹。哎，
1: 要好的地儿是真棒。真唱
0: 就是你唱的，
1: 哎，就真唱。
2: 这后明白了吧？这定格。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哎，这你甭跪得太早，就也就是刚才那点我的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这是一部电影的故事，更是无数京剧人对艺术的传承。《望江亭》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也让我们相信京剧之美将永远流传。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活呀？
1: 不累呀。你们累不累呀？
2: 不累呀。
3: 老板娘，哎，咱们这次战果怎么样啊？
2: 是啊，
1: 同志们，咱们这一仗打的呀，那真是呱呱叫。我跟你说，机关枪一叫，
4: 打打打打打，
1: 手榴弹一撇，
4: 呼，
1: 开了花。老虎连的名声大，打起仗来真呱呱。打的敌人头朝下，打的敌人满地爬。

0: 可怜今日脚步大，机枪六挺子弹三万发，蒋介石又把干粮送，运输大队长的名字真不差，真不差，谢谢他，谢谢他。
1: 再讲一个战斗故事吧。
0: 不行啊，天不早了，我该工作去了。

0: 有了功夫啊，小苗瑞，
1: 哎，
0: 我给你讲战斗故事啊。
1: 哎，
0: 我走了啊。
1: 你走啊。
0: 哎，
1: 班长，我听他吧。
0: 行了行了，不累呀、啊、不累呀、啊。
2: 咱们这一仗打的可是真漂亮啊。
1: 就是嘛，老班长这个消息啊报告的真带劲儿啊。
3: 哎，同志们，军部的青年干事来了。
1: 哎，
3: 金明，
1: 是
3: 同志
1: 吗？
3: 是的，是的。
1: 哎，
3: 同志们，我提议咱们跟他开个玩笑，藏起来好不好？
4: 对，开个玩笑，藏起来。
3: 好，藏起来。
4: 对。

0: 累不累啊？
1: 不累。
0: 金明同志，我们听说您调到我们连来工作，我们非常欢迎啊。
2: 是啊，不能胜任呐。
3: 哎呀，可以。

0: 别说客气话了，谁不知道你金干事啊，能文能武，还有马克思列宁，联系群众好，对不对同志们？
1: 对，
0: 好，我们大家再会。

0: 咱们什么时候能过江啊？
1: 是啊，
2: 什么时候与中央红军会合呀？
1: 金兵同志，咱们什么时候能见着毛主席啊？
3: 什么时候能见着毛主席啊？
2: 同志们，与中央红军会合，和毛主席见面的日子不远了，我们争取早日见到毛主席。
4: 对，
0: 我们争取早日见到毛主席，
3: 争取早日见到毛主席。
4: 哎呀，这不是金明吗？
2: 叔叔，
4: 哎，
2: 叔叔，叔叔，
4: 哎，
2: 你好啊。
4: 我好啊，
2: 好久没见了。
4: 是啊，这一见呢可就离不开了。
2: 叔叔，
4: 哎，
2: 这回我调你们连工作，我可是你上级啊。
4: 我的上级
2: 啊，
4: 都是共产党员，那有什么关系啊？
2: 叔叔，
4: 哎，
2: 等一等，
4: 哎，什么那个？
2: 白金龙牌的香烟。
4: 白金龙的，
2: 我从贵州就带上了，老见不到你，拿起来吧。
4: 白金龙的，

0: 同志们呐、啊，来呀、啊，抽烟呐、啊，抽烟。
1: 班长，不会呀、
0: 啊。哎，对对对对，罗班长啊，你来这抽吧。哎，接着。
2: 老班长，你怎么忘了咱们青年老虎连呐都不会抽烟呢？
1: 是啊，
0: 对呀、啊，咱们这个连呐都是共青团员呐，共青团员呐不抽烟呐。
1: 对呀、啊，
0: 就是我这老头子得抽点烟呐。
2: 老班长，哎，您是个老青年。
0: 老青年，
1: 哎，老青年，
0: 老青年，
1: 老青年。

0: 老虎连没病号，你说点好的好
1: 说点好听的啊。
2: 真看你们是小老虎连了啊。哎，你们知道吗，我们医疗队长都来看你们来喽。
3: 哎，小刘啊，总是说怀孕怎么还能来呢？
2: 我不让他来的偏要来呀。哎，你们看他来了。
4: 同志们，同志们，
5: 同志们，同志
6: 们，来了吗？
5: 来了，来了。
6: 是你呀、啊，金明。
0: 哦，姐姐你好。
6: 你好。
0: 哎呀，这不是金秀吗？
6: 叔叔同志。
0: 哎，
6: 你好。
5: 总支书同志你好啊。
0: 姐姐，你有病了吧？
6: 没病啊。
0: 那脸上怎么了？
5: 你姐姐啊，有孕了。
6: 爹、啊，真是小鬼。
5: 哎呀，可别叫小鬼啊。
0: 金秀，你可别这样叫小鬼。
5: 他现在是我们的首长了、
6: 啊、
0: 指挥员，
6: 指挥员呢、
0: 啊、
6: 在咱们面前就是当了团长还不同样是个小鬼。
5: 哎，可不是嘛，小鬼啊。
0: 看你们一家人叫人羡慕，都出来搞革命一支箭。
6: 哎，小苗同志，像我们这样革命家庭多得很呢、啊，不止我们一家
5: 啊。是啊，不管我们一家啊。
0: 哎，小苗，
5: 金秀啊，天不早了，我该工作去了。说不定啊，哎，你就住在这儿呢。
6: 啊，
5: 我有了功夫啊，再来瞧你吧。
6: 工作忙，别麻烦了。
5: 看情况，看情况。
6: 金明，哎，我给你，你文松，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7: 我是来有工作的，顺便来看看你。
0: 报告政委，军政治部青年干事金明到你市老虎连工作。
7: 好啊，欢迎的很呐、啊！前天军政治部就告诉我了。怎么样，小伙子，高兴吧？啊，
0: 高兴倒是高兴啊。这个老虎连
7: 怎么，你怕老虎啊？
0: 说真的，真有点怕。这个呱呱叫的连，政治工作、战斗作风都有一套，万一弄坏了。
7: 是啊，呱呱叫的连，当然要有一个呱呱叫的指导员喽。这个指导员还要兼连长啊。
0: 政委，可别开玩笑。
7: 不是开玩笑，这是在跟你谈工作。因为这个连的连长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好吧，赶快上任吧。
0: 是，服从总指挥决定。
7: 金明同志，
0: 走，
7: 叫同志们休息吧。
0: 大家休息。
5: 是。
7: 小苗啊，
0: 政委同志，
7: 嗯，比刚参军的时候结实多了。怎么样，打炮不害怕了吧？
0: 政委同志，我早就不害怕了。
7: 嗯。哦，枪擦得很干净啊。是什么油擦的？
0: 是机油。
7: 对，枪杆子是咱们消灭敌人的武器，要好好爱护它呀。
0: 是。
8: 好，小苗。
0: 哦，政委同志，敬礼。
6: 文叔，你怎么没到军部去啊？
7: 师长强迫嘛，他知道你今天在这休息，他一定要我来看看你。那边的工作由他一个人负责任呢。
6: 那不成啊。
7: 怎么？
6: 政委和军长该批评他的。
7: 我也是这样说呀。可是他说，如果他跟军长讲清楚以后，军长不但不批评他，还会表扬他，说他会关心同志，他要求我允许他受此表扬，我就被说服来了。
6: 你就是不会说服人。
7: 谁说的？咱们两个结婚，还不是我说服的你啊。这有什么？金明同志，你等一下，通信员。把地图给我。
0: 是。
7: 金明同志，瓦口驿这一仗以后，我们把敌人甩到200里地以外去了。现在敌人整个的部署完全被我们打乱了，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拿下前面的黑虎寨，迅速占领金沙江渡口，保证大军迅速渡过金沙江。金明同志，你连的任务是很艰巨啊。
0: 政委，保证完成任务。

0: 为我班奉命到稽查江边侦查，逮到低探一名，还送出一封信来。
1: 哦，密件。民团司令仇万里交锁钢月榜。
2: 带上来。
0: 走，走呀，走。
2: 走，长官呢？长官，您饶命！长官，您饶命吧！长官，长官，您饶命！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冯狗子，小名叫毛三儿。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仇司令。
2: 什么仇司令？
3: 对对，我该死，我该死！我是仇万里的民团。
2: 这封信是干什么的？
3: 我这封信，
2: 说。
3: 哦，
2: 我说实话，我枪毙了你。
3: 长官，长官，您饶命吧！长官。
1: 你要老老实实的说，我们会宽大处理你。
3: 我一定老老实实说，长官，这封信。是仇万里叫我回金沙乡到格桑土司部落送给索刚叶巴的。
2: 索刚叶巴是干什么的？
3: 索刚叶巴是格桑土司部落那一个管粮的仇人，他和我们仇子，不不不，他跟仇万里是常来常往，这封信就是送给他商量机密大事，也是共同对付红军的。长官，
1: 我问你，前面黑虎寨有多少国民党的兵力？
3: 有两个团的兵力。
2: 是真的吗？
3: 是真的，长官。我要是说一句假话，你就叫我吃黑枣。
2: 还有什么活动？
3: 还有，好，长官呐、我听说要把薛岳的一个师调到黑虎寨来，
2: 什么时候到？
3: 长官了，这是个军事机密，我实在不知道。您饶命吧，长官，您饶命吧。
2: 是真的吗？
3: 是真的，长官，一句假话也没有啊。
2: 带下去，
0: 走。
3: 哦，
0: 快走。
3: 是，长官。

0: 敌人正在调兵遣将，增援黑虎寨，企图阻扰我军过江。敌人和索钢业务有勾结，从这封信看来，我军过江以后进入藏区会碰到更多的困难，我们对于这点要有充分的估计。
1: 是啊，季明，我们过了江以后一定要注意向藏民好好做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揭穿白匪的阴谋。
0: 对，金秀同志说得很对。季明同志，黑虎寨是金沙江重要据点，我们一定赶在敌人的前面把黑虎寨拿下来。

0: 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走在敌人前边，我马上回去做准备工作，配合作战。
1: 对，金面同志，
2: 走，
1: 你立刻带领前卫连跑步前进，迅速占领黑虎寨东南的月牙山，掩护我军前进，阻击敌人的增援。我们要在拂晓以前结束黑虎寨的战役。
2: 是，司令员，
3: 有，
2: 传令，进。

0: 什么使？
1: 薛司令来电。
0: 哦。

0: 电特派员。
1: 好，请。
0: 是。

0: 进。
1: 老九啊，
2: 哟，
1: 去吧。
2: 呀，
3: 没想到黑虎寨这一仗打得会这样惨。
0: 哎，失败乃成功之母，有志者事竟成。啊，走。

0: 你看红军今后动向如何？红军会不会打昆明啊？
1: 大哥，
0: 依我看红军的动向是北方，早晚他会过。

人过江水，战风谣言在上面追，就说共产党山上火，红军统统都是妖精，都是妖精。他有个女儿，他的名字叫朱马，但红军打着抢来共产党，他有口难

0: 下面红军请大
1: 带领民团假扮红军过江去，把格桑土司的女儿卓玛给我抢回来。
2: 是，
1: 回来，想办法找到索刚叶，他可以给咱们做内线，记住了吧？
3: 记住了，
1: 去吧。
2: 是。
4: 大弟，你知道蒋委员长这次派兄弟我到云南前线的意图啊？委座这次派我来，一则是统一中央和地方的兵力，消灭红军；二则是替委座物色一下人才呀、啊。哦，老弟，你是大有前途啊！
1: 大哥。您多提本，
4: 大才必有大用。那么这一次，
1: 大哥，您就放心吧。在藏人的仇人当中，有咱们的人呢。
4: 哦，
1: 他叫索刚叶。
4: 索刚叶？
1: 是，这个人和杰仁叶都是土司的左膀右背，可以给咱们做内线啊。
4: 好极了，这次中央国军准备调三个师的兵力进击红军，把红军消灭在金沙江。我代表蒋委员长，我代表蒋委员长，赠你这把杀身成仁的军人魂。第一，作为党国对你的重用；第二，从今以后，蒋委员长以你为心。
1: 玉帝战委座的鸿福和仁兄的赐将，灭红军誓不为人。感谢仁兄。

0: 好，
1: 我的小兔呢？
2: 在这儿。
1: 给我。你真好，起来吧你们。
3: 哎，怎么连一点礼节都没有了？猪马，你们跑得真快，还把我们拉得那么老远呢。
4: 猪马，我们今天打的可真多，你看山鸡、野兔，还有这，你看，
1: 让我看，让我看。
3: 哎，亚斌，站起来，站起来，歇一会儿吧。啊，站起来。
1: 姑母，哎，我还有一只小白兔了。嗯，快看看，哎哎，杨姐。
3: 哎呦，打到腿上了。猪马，你的枪打得真好，怎么打的？
1: 就是这样，看我呀，就是这么一枪。
3: 哦，哦，就打了他。
1: 乌木，嗯，山尖上有一只梅花鹿。
5: 哪儿？哪儿？
1: 枪，拿上。
5: 哦，我在那儿。
1: 就在那儿。
5: 快快快，
1: 在那儿。
5: 给你枪，给你枪，给你枪。
1: 快
3: 打着了，打着了，快去，快去，快去把它抓住，快去把它抓住。
1: 乌木，你别去。
3: 嗯。
1: 嗯，
3: 看，哎，你看，打得多准，又打在腿上，哎，瞧，瞧，他还在跳，哎呀，
1: 还在跳，跳沟里去了，
3: 哎呦，哎呦，还跳到沟里去了，看不见，看不见了，
1: 咱们上山上看去，
3: 哎，好好，
1: 走，快，
3: 来上去，上去，
1: 走，
3: 哦，
1: 看，
3: 啊，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哎，衙门追去了啊，
1: 嗨。
3: 哪有火？
1: 在那
3: 火在哪儿？啊！
1: 啊！
3: 火！
1: 真的有火！
3: 火！
1: 让我去看。
3: 哎，不去看了，赶快回去叫人来救火！火火，救命啊！
6: 我们是红军。

0: 司息怒，
1: 接人
2: 土司，
1: 赶快的出兵和红军大冤家。
2: 土司，听说红军人马多，枪又好，跟他们打冤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依我说，先派人四下打探，有了捉马下落再做计议吧。
1: 好，赶快的打听捉马的下落，召开夜罢会议。
2: 是，我们要奔。哦，带领人马打探捉马下落。
3: 是，
2: 衙门吩咐召开夜罢会议。

0: 往上边去。
1: 是，趴下去。
0: 嗯，小孔雀，这七天七夜你把我们给折腾得够呛了。嗯，看看你小模样长怎么样。
1: 可真的，哎呦！
0: 谁？撒手！别开玩笑！是谁？
1: 东宫胡军！哎呦！
2: 唐月苗，
3: 哟，
2: 把他解开。
3: 是。
2: 哦，是藏族姑娘。

0: 你他们为什么把你捆在这儿？懂不懂我的汉话？
1: 我是苗族人，你会说苗族话吗？
0: 是啊，不要怕，咱们是一家人，我们是红军的。
2: 啊！红军！
0: 不行，那边有敌人。
1: 藏族姑娘太不讲道理了，
0: 同志们不准开枪，他对我们不了解啊。同志们，我们迅速到金沙江边侦察地形，跟我来。

0: 老大爷，您辛苦了。
1: 哎，不辛苦，不辛苦。
0: 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
0: 有多少只船呢？
1: 还有十几条船。
0: 十几啊，
1: 从前多，都让白匪给烧了。
0: 好，你辛苦了啊。
1: 啊，不辛苦，我准备去啊。
2: 报告连长，队伍全部到达金沙江边。
0: 收容队赶上了没有？
2: 赶上来了。
0: 小刘，咱家队马上准备，集合，
2: 集合。
0: 同志们，今天我们的任务掩护全军通过金沙江，我们的部队第一师从左边通过，第二师从右边通过，我们要保证他们渡过江去。
3: 是，
2: 同志们。
3: 同志们，你们是

0: 保证安守。
1: 金明同志，走！现在我们已经占领这一渡口，趁敌人尚未到来，掩护大军迅速过江。
2: 是。
3: 韩振生，带领一班占领左山头，罗成雷，跟我来占领右山头。
4: 是。

0: 不忙了，
1: 你身子不方便，你等着，我给你找个担架去啊！
0: 不不不，
1: 你等着，我就回来，
0: 就不用管。

0: 要过江去，过江去。
1: 好啊，我们也要过江去，跟我们一块儿走，我们送你回家，你愿意吗？
0: 不愿意，愿意呀、啊。

0: 追去。哎呀，你们这一群落后队啊，怎么还不过江啊？
1: 老班长，我们就过江。
0: 过江，我掩护你们，咱们走走走走。又上来了，好，回去，嘿，回头见啊。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谁敢往后撤一步，谁往后撤一步，我要你们的命。
2: 上，
3: 还有这什么？弟
2: 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把这个渡口给我守住，每人赏你们10块现大洋。要是守不住的话，今天我都枪毙你们。
3: 好令！
2: 什么口令？我司令，与谁？

0: 来。
1: 好。
0: 吴大清，
2: 叫
0: 带领一班与二营取得联系，把这股民团消灭掉。
3: 是。
0: 唐连苗，
4: 叫
0: 带领二班与三营取得联系，对付正面敌军。
4: 是。
0: 部队散开，准备最后消灭敌人。
4: 是。
5: 吉明同志，你们这一仗打得好啊！
0: 部队都过江了，你怎么还不过去啊？
5: 不忙啊！哼，蒋介石他想错了，他把我们红军比作太平天国石达开地儿，说我们红军到了金沙江以后就会被消灭。今天我跟同志们在一块儿，咱们好好打个漂亮仗。

0: 看看被消灭的到底是哪一个。今天就叫蒋介石用他自己的手打他自己的嘴巴去吧。
1: 政委同志，你就看着吧，小老虎是不会别的，就会把敌人一

0: 淮匪军都是些流氓兵痞，对付他们要沉着，不能够着急啊。
1: 是。
0: 金明，走，集中火力，等敌人到了一定距离，每一个子弹一定要消灭一个敌人。
1: 是，冲。

0: 哦，敌人从左翼向我们反扑了，要加强火力。
1: 政委，
0: 报告政委，敌人已被我军击溃。
1: 政委负伤了。
0: 好。
2: 金明同志，我受伤的事情不能对任何人讲啊。
3: 是。
2: 金明，
0: 好，
2: 你看，我们红军胜利地度过了。

0: 谁胜谁败，再看下一步。来呀，
1: 走，
0: 把乔万里给我下来。
1: 是。侯司令到。报告，侯司令到。

0: 老司令，这次金沙江失败，则不在民团呐，而是中央国军草包们的无能。老司令，你别看红军他们过了金沙江，可是他们现在一步一步走入绝地，我们要把上海当成一座火山，要把珠马这件事情当成爆发火山的导火线。现在咱们药捻儿已经点起来了，只要火山一爆炸，管教红军全军一破。老司令，你要知道，着大衣必须打大网，为兄受计有三桩。
1: 大哥，
0: 命令。

0: 见曹，活活渴死红军何用一当。
1: 大哥，您的好计小弟我是照计而行啊，这回我仇恨你不灭红军誓不回还。
0: 好样，
1: 陈叔到，带领林团随我进入藏区格桑属地，再派一个小队假扮的红军到处杀人放火，管教金沙江北岸的藏区。队长，不用。

匪呀，到处放火，藏民通透，跑的跑，躲的躲，我们连里头连一顿吃的也没有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呀？哎呀，刚才呀，我到喇嘛寺里头去了一趟，那儿啊放着一袋簪子，我有心把它背回来吧，嘿，又怕犯忌了，不背回来吧，同志们还饿着呢。哎呀，这不是急死人吗？

0: 三块现大洋。
1: 对，有主意。朱马同志，朱马同志，朱马同志。哎呀，吓了我一大跳。
2: 您叫我了吗？有什么事情啊？
1: 叫你呢。
2: 您说吧。
1: 有点事儿啊。嗯。朱马同志，请你呀、啊、教我学藏文吧。
2: 哦，老班长要学藏文呢。
1: 哎，是、啊。
2: 好极了，您说学什么？
1: 朱马同志，我呀，先学写一封信。
2: 啊？哪有这样学的呀？
1: 你甭管呢、啊，你不懂啊，来给我写吧。这是笔，这是纸。
2: 哦、您说怎么写？
1: 给我写上。
2: 嗯。
1: 喇嘛同志
2: 啊，喇嘛同志，
1: 喇嘛同志不好，喇嘛先生吧，
2: 喇嘛先生。
1: 哎，今有红军北上抗日，路过贵地，实在困难，暂借三宝一带，特送银洋三元。谢谢，
2: 谢谢，
1: 红军藏族一家人，祝，祝你工作进步，革命敬礼，红军金万德。行了，就这样吧。
2: 写好了。
1: 嗯，
2: 老班长。
1: 哎，
2: 写这封信，原来您要写簪吧呀？
1: 是啊，找不到头人，什么东西也借不到，这封信呢，早晚会能用上。
2: 老班长，
1: 嗯，
2: 我找到了一些藏人，
1: 嗯，
2: 他们会替咱们解决粮食问题。
1: 嗯，
2: 再说前边离我家乡不远了。见着我阿玛，事情就好办了。
1: 哎呀，我的好姑娘啊，要等着他们来，还不把咱们红军乐得挂在树梢上、啊、
2: 我真是想吃点东西。
1: 朱马同志，你来到我们这连里头啊半了多月了，连一顿饱饭都没有吃到啊，来吧，这儿有点炒面，你拿着吃吧。啊，
2: 不，老班长，这是你的，我不要。
1: 嗯，什么你的我的，拿着吃吧。
2: 老班长，
1: 嗯，
2: 您为了我老是饿着肚子。
1: 朱马同志，等一会儿我呀给你做顿好的吃啊。
2: 啊
1: 啊，
2: 一会儿给我做好的吃。
1: 是啊，回去吧。
2: 哎
1: 啊，
2: 老班长，
1: 哎，
2: 一会儿啊你给我做好的吃。
1: 是啊，做顿好的吃。送到喇嘛寺院里去。一封信三块大洋，给他放在了供桌上，赶快回去，我把饭做吃饱了，行军

0: 在想什么？
1: 没想什么。
0: 是不是在军队待着不习惯？
1: 习惯，习惯。
0: 饿了吧？
1: 不饿，老班长把粮食又给我吃了。

0: 出太阳了，请政委同志出来晒晒太阳吧。
1: 我去叫他。

0: 金秀，你也去休息会儿吧。
1: 好，坐一会儿吧。

0: 是啊，好多天也没有看见太阳了。今天有了太阳，会给战士们带来更多的愉快。
1: 驸马，你看这边风景都多么美。
2: 姐姐，要到了我们家乡朱子山呢，比这个地方还要美了。
1: 哎，驸马，我们到你们家乡以后会不会碰到什么困难？
2: 困难？可能有困难，

0: 下去就会缺水，渴死可人也。
1: 这位同志，要是我阿玛下命令把剑槽一撤呀，哼，那要渴死多少人呢？
2: 中马，谁管剑槽啊？
1: 劫人夜吧。
2: 劫人夜吧。
1: 嗯，什么地方还有水源呢？再没有水源了。哎，唐伯虎了，我去看他吧。
2: 金秀，刚才朱马谈到水的情况非常严重啊，我到师部取他。
3: 不，你的身体不好，还是让我来去吧。
2: 金秀，不要紧，我去吧。金秀，粮食问题怎么样了？
3: 金明到加纳部落去联系了，还没有听到最后的汇报。
2: 对，粮食问题要抓紧时间呢。
3: 你放心好了。
2: 可是不要为了粮食问题翻纪律啊。
3: 好，
2: 我去了。
3: 彭玉言，
4: 哟，
3: 跟政委到师部去。
4: 是。
1: 哎，姐姐，姐姐，你快看呐，快看呐，好好啊，看，给小娃娃穿上这件小楚吧。真成了我们小藏人了，快看，好美呀！
5: 什么？
6: 总支书，一排的全体同志派我们几个人来向您和咱们的小昏君表示慰问。
7: 哎，小明，讲点钱，
8: 坐坐坐。
6: 我们是千里送阿毛的小昏君的母亲面前来献宝，要说宝全是宝，
7: 人丹本是常备宝，闲言本是宝中宝，宋之树生了一个小宝宝。哎，你坐下。吃点红糖和红枣，这两个罐头来历不小。哎哎，小苗你来表一表。
6: 咱们在昭通打土豪，老班长他回营来献宝，
7: 罐头装的是昭通梨，这样的美味天下少。
6: 你也不肯吃，他也不肯要，大家商量商量留下了，单等着咱们和中央红军大会师在连环会上去献宝。
7: 嘿，刚才大伙儿开了个会，把这个决定改变了，
6: 罐头送给总支书。
9: 哎哎，小苗兜里还有宝。
7: 哎，罗班长。
9: 苗丫头手儿巧，做了一双小红鞋儿给娃娃穿上，不大不小，整可脚。
1: 哎呀，做的还真不错。
9: 总支书，我用毛巾呐、啊、给娃娃做一个小围嘴。
1: 太多了，太多了。
9: 哎，要不要？
7: 收一把，
6: 收一把，
7: 总支书。

0: 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加拿部落的藏族同胞们准备再一次的帮助我们呢。
1: 哎，这太好了。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3: 我们给总支书和小红军来送礼物来了。
4: 指导员，你送我你小外甥女什么礼物啊？
0: 是啊，我呀早预备好了。
4: 什么呀？
0: 用布做个小帽子。哎呀，
2: 戴上吧。
4: 指导员，哎，你说可真巧啊。我也不入小苗子。
1: 叔叔们，你们说这个孩子能够带到目的地吗？我想把这个孩子留在这儿。
0: 姐姐，你这是什么想法？
5: 总支书，谁说带不到目的地呢？
2: 总支书同志，我抱也要把他抱过雪山草地。总支书，您走不动，我们大家抬着你走。你要把孩子带跑，你叫我们干什么都行。可是我们不同意你有别的想法。
0: 就是。
1: 好，大家给我勇气，给我力量，你们放心好了。我一定尽到我做母亲的责任。哎，
4: 小孩，这孩子，
5: 你好照顾孩子。
2: 总之说，这小孩叫什么名字？
1: 他叫金金。
2: 哦，金金，
1: 祖玛给起的名字。
5: 金金，
1: 金金，
0: 金金，金
6: 金。
7: 哎，祖玛同志，等一会儿，做顿好的吃啊。
1: 来，
7: 小苗瑞。
2: 哎，
7: 等一会儿，做顿好的吃。
2: 哎，啊。
7: 小刘，
8: 哎，等你做好的吃。
7: 哎，对，对，
0: 金万德同志，
9: 哎，
0: 回来。
7: 指导员，天不早了，我该做饭去了。
0: 这是什么？
7: 哎，糌粑面儿，
0: 哪儿来的？
9: 反正
0: 什么？你说。
7: 指导员，给我处分吧。
10: 我看不下去，同志们乐的。

0: 我的主张。
1: 你叫他进去也不对，你现在是红军，应遵守规章。
0: 师长说你不懂藏人事，我是通司，有什么差错我承担。
2: 驸马不要这样讲，是老班长做事太荒唐。
3: 总支书、指导员，老班长他不是为了个人，是为了我们大家，为了伤员。再说喇嘛寺里也没有人，等咱们胜利了，加倍还他们还不行吗？
4: 同志们，没有粮食我们可以饿着，实在饿不住了，草根树皮都可以吃，万不能进喇嘛寺拿人家的东西。
5: 指导员呐、啊、咱们连里头连一顿吃的都没有了，我是为解决困难。

0: 指导员，同志们，我错了，处分我吧，要重重的处分我吧。
1: 拿了人家多少？
0: 一口袋。
1: 吃了没有？
0: 没有啊，
1: 马上要退回去。
2: 对，
0: 是。
3: 报告，报告连长，加纳部落藏民给咱们送战马来了。
1: 好啊，同志们，我们准备联欢舞会来欢迎他们。
2: 小梁，
1: 来欢迎他们。
4: 我提个建议啊，叫唐小苗给咱们跳个苗族舞好不好？
1: 同志们，我不行了。
5: 那好吧，我就给你们跳一个我们家乡舞好不好？
4: 好。

0: 叫罗班长唱歌好不好？
1: 你们看，我还是那老一套，别唱了。
2: 老一套，
1: 好吧，那我就唱一个苏区的民歌吧，《郎当红军妹在家》，好不好？
2: 好。
1: 那我就唱起来。

0: 咱们唱一个叫《格当太子》，你们欢迎不欢迎？
1: 好，
2: 我就唱一个《格当太子》的故事吧。
3: 好。

时，蓝睁眼，天昏地暗，雾茫茫，哗啦啦大雨不住地下，唰啦啦的冰雹打个不停，船只打的纷纷碎，一百个青年把命。

山见太阳，北上抗日法国就不怕江湖路途长。

0: 是吧？
1: 是。报告连长，我可以动身吗？
0: 可以啊，要注意丧人的礼节，你懂吗？
1: 我学给你看一看。
0: 还不错，多讲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叫藏人帮助我们通过这一地区北上抗日，
1: 保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总支书同志，你还有什么指示吗？
2: 金明同志，我们再详细研究研究。
0: 好，同志们，藏族同胞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渐渐粉碎白匪的阴谋。我们红军在长征的道路上也没有什么礼物，只有茶砖、盐巴，还有一些药品送给藏族，表示我们的敬意。
3: 我代表藏民感谢红军。

0: 下落不明啊。屠斯不必担心，我一定派人把朱马救回来呀。
1: 奥斯林的
2: 是他，我想他也许能知道朱马的下落。
0: 好，那就请吧。
1: 请
0: 请
1: 请。
3: 屠斯一向可好？
2: 乔先生可好？
3: 应。
0: 乔先生。
1: 看酒。

0: 仇先生到府有何公干？
1: 我前来和土司商议共同防共之事。
0: 防共？请讲。
2: 土司

0: 娘娘是他们梦里观，这是我一路之上亲眼见，我准派我来接娘如何当。
1: 听说红军打死的货到北上抗

0: 些花言巧语叫人迷。谁不知日本在东洋打海，为什么跑到这西康来建军？这种伎俩只能骗三岁小孩，稍有些常识就会看清。
1: 仇先生，你是不是说红军要在西康激荡闯江湖？

0: 烧烧烧烧，只留下青年男女。
1: 在红军里面也有小孩和女人呢，
0: 就是红军生孩子不下去。

0: 高先生，你可知道我女儿朱马的下落？
1: 这老九啊，
2: 哟，
1: 你说一说吧。
2: 我
1: 说说吧。
0: 行。
2: 不是。不是。
0: 行。
3: 今有一事在江南传，在江南传，有一个张明的姑娘似天仙，她能读汉书，会汉语，她善骑怪车，文武全，她文武双全。那红军抢去左牙来，五十竹马在何言？在何言？
0: 后来怎么样？
3: 不是，那红军做事太凶残，他抢。
2: 不是，
3: 我抢走竹马县长官，竹马活活被糟蹋死，被糟蹋死。哥桑的女儿死地太

0: 借人土司，朝鲜的商量怎样对付红军？
1: 我你二叔吗？报仇！
2: 朝鲜主，听说红军人马多，枪又好。跟他们打冤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朝鲜主，

民族遭侮辱，你们贪生怕死，为了梦天，为夺不。

0: 可惜呀、啊，可惜杜满那圣洁的心愿，他在红军面前是那样的顽强。他在危急的时候高呼着英雄的名字，劫人！啊，劫人！啊，这是你。
1: 朋友，我再问你最后一句了，
0: 你别问了。我万里有半点血不算朋友，吾有三心二意，死无葬身。上天有护法，
1: 好，我决心誓死抵抗红军。
2: 谢人，我带领人马在东山把守，贺左刚仇先生镇守云阳关。不来便罢，红军若来，不能叫他们活着回去。
1: 武司，把箭槽撤掉，活活渴死红军。
2: 传令。

0: 有消息了吗？
1: 连长，连长，罗班长有消息吗？
2: 是啊，
3: 是啊，没有啊。
2: 还没
3: 怎么找到水了吗？
1: 没有，
4: 没有
3: 了。怎么找的？
0: 哎，同志们，老班长回来了，找水来了。
5: 啊，
0: 老班长，
6: 老班长，
5: 找水了，
0: 找水了。
5: 水呀、啊！哎，来来来来，接着接着啊！哇！
1: 输了还开玩笑？
5: 别着急啊，别着急。
2: 指导员，我看咱们不用等罗长林回来了，要是等他回来，还不把大家伙渴死啊？这个地方比云岩好打得多，干脆咱们冲上去吧。
1: 连长，冲吧！
0: 同志们，不能冲。要知道，不与藏民搞好关系，就是冲上去。找到一点水也解决不了全军吃水的困难，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同志们，敌人企图渴死红军，饿死红军。同志们，红军是钢铁炼成的，渴不死，饿不倒，想尽一切办法克服这一困难。
5: 对，
2: 克服这困难。
3: 怎么
2: 着，
3: 找水
2: 上那边拿去。
7: 金林同志，金林同志，金林同志，咱们这是被包围了，这个地方和云崖峰可不一样，冲上一层还要一层，只要他们把箭槽一撤，咱们还是没有水呀。金明同志啊，你让我回去吧，见着我阿玛，把敌人阴谋当面揭穿，水的问题我保证能够解决。
1: 连长，叫他去吧。
0: 不行，没有师部的命令你不能去，你去有危险的。
8: 喂，同志们，我已经找到水了。
5: 是吧？
2: 在哪儿呢？
3: 在哪儿呢？
2: 哎呀，就这点可怜的水呀、啊，接两天两宿也接不了一小碗啊！
5: 哎，别这么说呀，指导员们
0: 啊，
5: 咱们看一看，咱们数一数，数一数几秒钟啊，能接一滴的。
0: 对，这是铁打房梁磨绣针，不管它怎么样，老班长，
5: 哎，
0: 我一定要把它接满了。
5: 对，
8: 对，把它接满了。
9: 报告，报告连长，政委找您。
0: 好，我去一趟就回来。
5: 哎，好吧。一滴的。
7: 金明，金明，
5: 金明有事去了。
1: 连长不在啊。
0: 总之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7: 师部决定，我们担架队跟随你们前卫连，找到了水，先照顾伤病员呢。哎，
5: 对，秀啊，
0: 这样
7: 啊，
5: 找到水源了。
7: 在哪儿？
5: 来来来，你看看，就这儿呢。两滴的。
2: 总之说，就这点可怜的水呀、啊，接两天两宿也接不了一小碗啊！
7: 可不是，
10: 哎，
7: 姑妈，
10: 姐姐，快让我抱抱小金金吧。
7: 好。
3: 哎呀，
0: 同志们，我提议咱们吃点盐好不好？
5: 啊，
1: 吃盐？
0: 好。
1: 那不越吃越渴呀？瞧你这么一说呀、啊，我更渴了，真是的。
2: 嘿，你这么一说呀。我嗓子直冒烟啊，这叫什么地方？这叫
5: 嘿，我看这地方倒不坏。同志们，等咱们革命成功以后啊，就把这个地方修的呀，又宽又平的一条路，直接通到金沙江，由金沙江啊，就通到长江。到那个时候啊，
0: 哎，老班长，
1: 老班长，
2: 通哪儿啊？
5: 哎呀！到那个时候就通到我们家乡洞庭湖了吗？
2: 金秀啊，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7: 别着急，咱们想办法。
2: 这不是急死人吗？
7: 哎呀，别急嘛。

0: 这叫什么地方？
1: 大清啊，别着急啊，咱们想办法。
2: 小苗儿，哎，别着急啊，别着急啊。

0: 听我把故事讲。
1: 同志们，董支书给咱们讲故事
2: 了。对了，来听故事吧。
3: 听故事，
2: 什么故事啊？

0: 历史口中就不觉得垮那个江村党，半青半红，又脆又甜又有点儿酸。
1: 你们谁吃过小酸枣啊？
2: 谁吃过呀？
3: 我小时候吃过。

0: 别说了，嗯，我的牙都要倒了。
1: 老班长啊，哎，这酸枣真叫酸呐。
2: 姐姐，你说的真好啊。
3: 苏玛，当红军就是艰苦。
2: 哼，看，你又小看我了。
3: 不，我的好妹妹，你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
4: 同志们，我已经接了饭碗了。
5: 哎，我也看见了，
4: 干了。董支书同志，你喝吧。
3: 不，
4: 董支书您喝吧。
3: 不
4: 喝
3: 了，让大家喝吧。
4: 不，董支书喝吧，喝吧。
3: 朱马，来，你喝。
6: 对，朱马，喝吧，喝吧，喝吧。
0: 朱马同志，喝一口吧。
2: 姐姐，你也喝一口吧。
3: 不，大家喝吧。
4: 您喝吧，
3: 小苗同志，来，每人喝一点，你喝。
4: 不，你喝吧。
5: 总支书，您喝吧。
6: 对，总支书喝吧。
7: 总支书喝吧。

0: 咱们就喝吧。
1: 那么我先送给担架队去。
0: 金秀啊，
1: 哎，
0: 为了孩子，你一定先喝一口啊。
1: 待会儿再喝嘛。
0: 金秀啊，要不然给我这上年岁人喝一口吧。
1: 好。
2: 有什么事？
3: 好几个同志可都要晕过去了
2: 啊！
3: 这可怎么办呢？你们找到水了没有？
2: 没有呢。
0: 小刘 你先回去吧。
3: 哎，
0: 我们找到水呀、马上给你们送去啊！
2: 对，
0: 你可别着急啊！
3: 好，我不着急，我等你们的水呀、
0: 好，别着急，小刘啊！
2: 我想问一下，有什么事吗？
4: 有什么事了？
2: 二班有两个同志可都昏过去了啊！走，给我找连长去。
5: 怎么办呢？我一定要找到水。

闯过了刀山血海千万道，难道说可死在

团长。这是北京道，同志们受国心火烧，我方才山前山后将睡着，见白魁悬崖以上把手见草，现如金水源如同七次回声，仙丹妙药未取水我不怕，枪林弹雨弹雨枪林山高，路险路险山高，党对我的人情难打报，为革命为同

0: 小苗，
1: 老班长，
0: 小苗。
2: 这是党的文件。

0: 小班长，
1: 小苗。
0: 我一定给你们去倒水。交给我的文件和党费。
2: 连长，连长，
0: 连长，
2: 文章扔过去了。哎呀，
0: 怎么样？
3: 哎，同志们，有水了！
0: 啊，有水了！好，
2: 这桶给担架队，
4: 是，
2: 这给师傅送去。春生怎么样？
5: 好一点了。
2: 哎，休息休息。达庆啊，这水是怎么弄来的？
6: 老班长啊，猫到敌人看守的箭槽上去了。
2: 啊！
6: 灌了一桶水，叫我提了回来给同志们喝。他提着水桶又上去了。
0: 指导员，不好，箭头上有敌人守着。
7: 是啊，
0: 快了，老班长有危险，冲上去！
7: 冲上去！
2: 唐一农，
8: 有
2: 刘德庆，
9: 有
2: 请老班长去。
8: 是，
9: 小子，快走，快走。

0: 叔，猪马，
1: 老班长，
0: 同志们，
2: 老班长，
0: 让我看看小晶晶吧。

0: 愿你们战胜一切困难，彻底消灭白匪，早日与中央红军会合。我
1: 是老班长，
2: 老班长，
1: 老班长。

0: 我们要给老班长报仇，冲上去，
1: 冲上去！
2: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要冷静了，一定要冷静。老班长的血不能白流，这个仇我们是一定要报的。可是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必须要认清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借刀杀人，老班长的这笔血债一定要找白匪来清算。要知道，藏族长期受白匪的欺骗，对我们红军不了解呀。我们红军呢，只有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忍受一切痛苦来争取团结藏人，使他们认清敌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这样才有利于革命，有利于民族的团结。现在敌人所怕的就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民族政策，敌人所喜欢的呢，正是我们盲目的行动。如果我们红军和藏人互相残杀起来，这就是敌人的阴谋诡计得逞，我们就会失败呀。同志们，现在我们必须要做到的是，要尽一切努力来争取团结藏人，使他们调转枪口，和我们红军一道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

0: 同志们，我军缺水，情况十分严重，我们要用最大的毅力来克服这些困难。
1: 是是。
0: 金明同志，
1: 有。
0: 师父命令你，马上去见格桑土司，彻底揭穿白匪的阴谋，使他了解我们红军的民族政策，解决我们红军吃水的困难，支援红军北上抗日。另外，派唐小苗同志随你护送驸马同志回家，千万注意他的安全。敌人正在那里搬弄是非，你的任务十分艰巨，也很危险，要尽一切努力来完成这个任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叔叔，你革命成功了，你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一定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唐小苗，
2: 有。
1: 驸马同志，

0: 我。
1: 你是猪吗？
0: 是我。
1: 你真的是猪吗？
0: 真的是猪吗？
1: 猪吗？猪吗？
0: 亚飞，亚飞，
1: 猪吗？你从哪儿来？
0: 从红军那里来。
1: 红军。猪吗？你不是叫红军抢去了吗？你，
0: 亚飞，咱们上了仇万里的当了，是仇万里假冒红军抢了我，不是红军救我，我就回不来了，亚飞。红军跟咱们是一家人，这是红军的连长金明同志，这是唐小苗同志，这是亚奔。
2: 扎西德勒。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亚奔，我问你，此地为什么撤了箭草，是什么原因？
0: 你说，仔细的说。
3: 猪马，是仇万里叫我们跟红军打冤家，撤了箭草，断了水，想把红军活活的渴死。你们看，万里和接任夜吧在山上把守着箭槽呢。
0: 我阿妈呢？
3: 哥桑土司在东山上把守。
0: 啊，阿妈不在这儿。
2: 是，问题就在这儿，仇万里在这儿把守，事情不好办，接任夜吧对我们又不了解，怎么办呢？
0: 哎，这样吧，我去见接任夜吧，也好当面揭穿仇万里的阴谋。
2: 不行，你去有危险呢。不要慌，跟我来。
4: 连长，两侧也有敌人。
2: 唐月苗，用手榴弹来。
4: 是。
2: 唐月苗，用你和亚奔护送朱马同志回家，到东山去见他的母亲，解决红军吃水的困难。我在这里掩护你们。
4: 连长，
2: 不，我已经做了决定，快去。
4: 是。
0: 这怎么能行呢？
2: 朱马同志，解决吃水的困难问题要大得多呀。 我希望你解决这个问题。
4: 朱马同志，咱们走吧。
0: 好吧，走吧，
4: 快走吧。
2: 好，亚奔，你怎么回来了？
3: 朱马不放心，叫我来接你来了。
2: 好，我们
3: 快
2: 走。把我们的去路给隔断了。
3: 不要紧，有一条小路通接任夜吧那里的。
2: 我正想要见接任夜吧，
3: 可是仇万里在那儿。
2: 仇万里，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怎么走？
3: 那么走。
2: 好，我们走。
5: 我发现朱马他在这儿啊，这里边还有红军，怎么会就没有了呢？一排长，你带领小队给我搜山去。二班长，
6: 是。
5: 你给我上山报告司令去。
6: 是。

0: 再拖三两天呢，
1: 红军活命难。
2: 报告司令。
0: 什么事啊？
2: 驻马枪回来了。
0: 啊，在哪儿？
2: 他跟一个红军上东山建寨的抹金街了，可是还有一个红军不知道去向了。
0: 朝角，
3: 有，
0: 你追上朱某和那个红军，暗暗的把他们干掉。
2: 我
0: 稍有延误要你的狗头。
2: 快去。
3: 是。
1: 侯司令，朝角要追不上朱某，要叫土司知道我跟你们的关系，我索刚岂不是一败涂地了吗？
0: 有办法，如果朱某死不了，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夜里把劫人干掉，兵权掌握在你的手里，有国军。

0: 用给你撑腰，还怕吐丝不听你的？
1: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0: 走，里边商量商量。
1: 行。什么事？
2: 今日夜吧，朱马回来了。
1: 啊？
2: 他没有死？是的，朱马不但没有死，反而在红军那里生活得很好。
1: 什么？红军？
2: 红军把他送回来了。现在他到东山找哥三苦子去了。那个红军要见今日夜吧。
1: 他在什么地方？
2: 在外边。
1: 叫他进来。
2: 这是接任夜吧，这是红军的金连长。
3: 大喜的来。接任夜吧，我是红军连长金明，我代表红军前来拜访格桑楚斯和接任夜吧。我们红军路过贵境，有很多的困难，尤其是水的困难，要求格桑楚斯和接任夜吧帮助解决。
1: 嗯，好吧，请坐。
0: 红军的敌探，来人呐！放走他！
3: 你是什么人？
0: 我，国民党民团司令仇万里。小红军，这可是你自投罗网啊！
3: 住口！我代表红军与藏民接洽，有杰人叶巴在此，你仇万里没有说话的必要。
1: 仇先生，不要着急。我们先把事情弄清楚。好，那你就说吧。
3: 就是这位仇司令派他的民团冒充红军抢走了朱马。
1: 啊，
3: 我们红军在金沙江北岸救了朱马姑娘，我奉命把朱马送回部落来了。
0: 仇红军，你别在这儿胡造谣言，朱马明明是你们红军抢去的，他现在已被你们红军给糟蹋死了。我问你，你送回来的是朱马的尸首啊，还是朱马的骨头啊？
2: 什么？我亲眼看见他把朱马送回来了，造谣言的是你。
1: 长官，
2: 你
0: 今夜吧，现在正是两军对垒之际，什么事儿可都要防备的。我看你们这个藏人一定叫红军给收买了。你说红军给你多少钱？
2: 胡说，
3: 你不能侮辱雅文，你更不能侮辱我们红军。
2: 你这个畜生！
1: 我雅文，
3: 接任夜吧，分清是非，可不要冤枉好人。
1: 下去。
3: 侯司令，我很佩服您的厚颜无耻，胆敢在事实面前颠倒黑白。你要知道，纸里是包不住火的，事实总要起来粉碎那个谎言，那个说谎的人就要被弄得狼狈不堪，一败涂地。
0: 一败涂地的是你们红军，你们共产党杀人放火，兴兵作乱，我们国军从云贵边前把你们追过了金沙江，你们这群残兵败将眼看就要被国军一网打尽了。
2: 住口！
3: 你们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云贵滇黔又是什么下场呢？你们的黑虎寨、金沙江天险、飞机大炮为什么阻挡不了红军前进？请你在杰人叶巴面前回答我这些问题。
2: 这
3: 杰人叶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体系已经踏进长城，咱们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难道甘心当亡国奴吗？可是丧权辱国的国民党对外不坚决抗日，对内欺骗压榨人民，实行先安内而后让外的反动政策。
0: 你胡说！
3: 住口！你们反把枪口对准了共产党，到处阻拦破坏我们红军北上抗日，红军被迫无奈绕道长征，国民党以数十万的军队、飞机大炮的优势，妄想给我红军以歼灭性的打击。可是你们黑虎寨的阴谋、金沙江的诡计，并没阻挡了红军前进。因为中国共 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和愿望，依靠广大群众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我红军越打越坚强，战无不胜，势如破竹，这就是能够消灭你们、战胜你们的真理。侯万里，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0: 你胡说！你们借口北上抗日，是想霸占青海、西康？你们烧寺院、杀藏民、抢种马，无恶不作。现在每一个藏人都把你们恨入骨髓，每一个部落都要拿起枪来和你们打冤家。
3: 对，藏人是要打冤家，因为他们不愿意长久受人欺骗利用，他们打的是真正的冤家，国民党、反动派。
4: 啊！报告接任夜吧，先由加纳部落来信。
1: 格桑土司台谒，红军北上抗日，路经我加纳部落，公买公卖，祭毙严明，秋毫无犯，受到我部落热烈欢迎。事实证明，杀人放火的不是红军，而是国民党军队。
3: 接任夜吧，加纳部落的来信，驻马的送回，可以说是人证物证俱在。谁是藏民的真正冤家，问题已经十分清楚了。仇万里，你的谣言已经破产了。
0: 哼，来人啊，把这个小红军给我绑走。
3: 站住，
1: 这个红军是找我们藏民来接洽的，你不能绑走啊。现在很多事实证明，红军不一定是冤家。要是朱马真的能回来了。
3: 接任夜吧，朱马到东山去见他的母亲，按照你们藏人的习惯，就应该礼尚往来，帮着红军解决吃水的困难。
1: 好，来，给红军放十槽水。
0: 那红军是来骗水的，不见朱马不能放水。
3: 接任夜吧，朱马却已送回，我用生命来保证。
1: 来，传达我的命令，给红军马上放水。
4: 那
1: 丑先生请吧。
0: 哼，
1: 请。好，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先把你锁在这屋里。
3: 好，接任夜吧，现在情况十分复杂，希望你谨慎从事。
1: 来人，把门锁上。
5: 是。
1: 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门呐。
5: 是。
0: 锁钢印，朱马早就见了阎王爷了。别人他这一放水，可是他自己找死，土司和藏民谁也饶不了他。小红军，小红军，天黑以后你就到鬼门关找朱马去吧。啊，

0: 携黄昏道，要杀小红头，开膛取心脏，万里恨芳消。
1: 谁？
2: 谁？
1: 我，老九，
2: 大哥，
1: 朱马康，
2: 你把他杀了？
1: 不不不，他带人冲上来了啊！哎呦，大哥，
0: 他妈的，你误了我了，
1: 大事了你，
0: 大哥啊！
1: 来人，
2: 是，
0: 给我放火烧喽！
2: 是。
1: 丑司令，你这要干什么呀？
0: 朱马带兵冲上来了，先把这个小红军干掉。
1: 不，我看先把金人干掉。
0: 金人他跑不了，先干掉小红军再说。
1: 好，你来干掉小红军，我来干掉金人。
2: 好，
1: 走。啊，什么人？
3: 金人？哦，锁钢业吧？你在这搞什么鬼？

子锁个夜不和，劫人夜不喽，俺放火喽。

万里下毒手。

0: 回动。哦，原来是猪嘛，帮着红军逃跑吗？啊，过去，
1: 过去。
0: 哼，现在是两条道，你是跟我们走还是跟红军走？你要是跟我们走是条活路，你要是跟红军走的话，你跟他的下场一样。啊，
2: 快下，快！
0: 猪妈，你别忘了，红军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呢。
2: 呸，敌人是你。
0: 好啊，猪妈，那你就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
2: 打死就便宜你了，我要把你交给我阿玛，叫我们所有的藏人

0: 不是。
1: 既然现在已经水落石出，锁钢业吧，勾结仇万里，是我们藏族的叛徒。
0: 不是，我已经把他处死了。
1: 好，我们要感谢红军消灭了白匪民团，感谢红军救了我的女儿朱玛。
2: 土司，土司，夜吧，我要求参加红军北上抗日。
1: 好，你去吧。
3: 欢迎欢迎。
0: 遮不住黄金的光，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我们红军和藏族这种亲如手足的关系，是任何敌人的阴谋诡计也破坏不了的。我现在代表红军向藏族同胞们对我们的欢迎和帮助致以衷心的感谢。好，
4: 胜利的那天，你带着小金金再到我们这儿来。
5: 好妹妹，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0: 祝红军北上抗日胜利。
4: 姐姐，你听听。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东风夜宿，月夜清，子秋，宗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由刘敏涛、江疏影饰演里面迥异的两位女律师，剧集案件环环相扣，节奏明快，在法理与人情的思辨间展现当代职业女性的专业力量。之后为您安排的是京剧《望江亭》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粉墨登场，揭示山河岁月，梨园星火更续赤子初心。从烽火年代的忠义风骨到盛世今朝的巾帼华章，一曲唱腔镌刻百年奋进，一方戏台诉说赤诚担当，粉墨送华章，辉映盛世山河。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力，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你是不是冷静点？
1: 你还是不是人呢？
2: 冯女士，冯女士，
1: 你们两个冷静一点，可以给我一个尽快的回复。
3: 洪女士是这样的，就算您签署了协议，法律也不会放过那些人逍遥法外的。孙先生现在这个举动，并不是置女儿子的生命于不顾，而是对你们现在最好的选择。节哀。

0: 明堂来的人应该是许杰吧？
1: 我怎么知道？
0: 你不觉得悲哀吗？你们俩在一块那么久了，你对他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1: 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呢？
0: 那你知不知道孙坚的死他是有责任的？好好和他聊一聊啊。
2: 来了。
1: 这么久还有别人啊？
2: 我上洗手间呢。
1: 开玩笑啊。
2: 这个案子交给你了。
1: 怎么说呢，主动请缨。
2: 黄耀清那个老狐狸还能相信你？
1: 他谁都不信，所以我跟其他人也没什么区别。
2: 宋兄，你还是别参与了。
1: 我来就是了解一下孙财禄夫妇情况，避免事情走向很难的阶段嘛。你见过孙财禄夫妇了？
2: 啊，见过了。

0: 我本来是想等等公诉的结果出来的，但是现在情况来看，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我之前还设想过很多种接他母方式，但是今天见了，发现也没有那么可怕，心里反而还轻松了一些呢。
1: 你不要有太大压力，这件事情罪人只有一个，就是罗润年。
0: 苏雄。
1: 你看，现在成泰是罗润年的辩护方式连创的代理方。我觉得你真的别参与了，毕竟你现在还在成泰，我们俩各司其职就好了。你就别担心我了，就算我不来，孙哲伟也会来吧？好，就算孙哲伟不来，还会有张修、李修、王修过来，谁来都一样吧。而且我知道我来做什么，怎么做。你放心，各司其职。
2: 各位记住，夫妻双方结婚有多久了？15年。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3: 感情破裂。有孩子吗？孩子多大了？
2: 有13岁。 双方律师调解未达成一致的原因是什么？主要
3: 是抚养权归属。
2: 那是否愿意接受本庭的调解呢？
4: 不接受。
5: 我接受。
2: 理论上，如果一方有异议，庭内会充分给出调解时间的。
4: 不用调解，我不接受调解。

0: 下来，我们一定非要走到这一步吗？
1: 你知道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出现了问题。谁对谁错不重要，即便是我现在原谅你，我们在一起勉强过日子，你觉得我们还会回到从前吗？没有信任的婚姻没什么可谈的，要么你就在离婚协议上签字，要么我们就走司法程序。
0: 又来了，这个家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2: 什么都以你为中心。
0: 你那些客户谁不比我们重要啊？啊，
2: 现在是你一直坚持要离婚，那你有没有想过离婚对洋洋来说他也是一种伤害？
1: 你这是要把对洋洋的伤害加在我一个人身上吗？这件事情对洋洋、对你、对我、对咱们这个家都是伤害。
2: 那你现在什么意思？
1: 我不想跟你吵架，你我都是成年人，你冷静一下，做出选择吧。
2: 好啊，我选择，我选择洋洋，我不会放弃洋洋的抚养权，就算是离婚，他也跟着我。
3: 调解就到这儿吧。至于孩子的抚养权问题，我们开庭审理，具体时间会出具传票给到双方律师。

0: 我还是比较勇敢，别看你平时轻声细语的，其实是一个真正有原则的人，倔强有自信。不像有的人，即使被逼到了悬崖边，也未必敢迈出那一步。
1: 你呢？还是决定不离开他？ 我尊重你的意思，但是我特别希望你能走出这一步。

谢谢你。你回去以后，需要告诉你的女儿，她将来要面对的选择。这么快就要让她去面对，我想，对方马上就会有一样的动作。

0: 我现在需要你告诉我，你们在生活中承认所有的过错，主观的、客观的都可以。
1: 这是唯一的方法吗？
0: 你的第一诉求是要孩子的抚养权，对吗？
1: 如果真的要离婚，是的。
0: 那你必须完全的相信我，我才能帮你完成这个诉求。
2: 黄阿姨，你听我解释，我来其实是想帮你争取更多。
3: 不要再来了。

0: 花爷是这样的，我真的跟其他律师不一样，我真的是来帮孙坚讨回一个公道的。我知道孙坚的事情你们都很伤心，所以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帮孙坚讨回一个公道。你好，好，哎，马老师，
1: 你好，
0: 真的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啊。
2: 没事，这孩子来了，生病了嘛，
0: 是得过去看一看。啊，洋洋，跟老师说再见。
3: 哎，洋洋，再见啊，
2: 马老师再见。嗯。
0: 洋洋，你看爸爸给你买什么了啊？哎，怎么样，喜欢吗？
3: 你来接我，妈妈是不是不知道？
0: 我没跟她说。你们俩确定要离婚了吗？我也不想这样，但目前的状况，可能我们会分开一段时间。
3: 但这不代表我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并且会比以前更加爱我的嘛。妈妈也这么唬我。
0: 洋洋，你是不是特别生我的气啊？我怎么能不生你的气？我之前就预感到，
3: 你和妈妈之间肯定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我紧赶慢赶提醒你们，你们要是对对方上点心，至于到今天吗？
4: 好了好了，不说了，我们先去看看奶奶。走。来，给你的玩具。洪女士，您再给我半个小时时间好吗？
5: 徐律师，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家吧。
4: 我看见你就是在往我心窝插刀子，你们赚你们律所的黑心钱，没必要拉上我们吧？我不是来替我们律所脱罪的，我是想让大家知道一个真相。真相就是我儿子死了，可你们却活得好好的，够了吗？他过世的真相不会就这样被一笔带过的，没有一个受害者可以被这样埋没。孙坚跟我说过一些话，你想知道吗？ 他说：“你们从小就住在这里，家虽然不大，但是爸爸妈妈都很看重他，从小到大的奖状都整理得整整齐齐的。只是这个小区太老太旧了，每次你们爬完楼梯都要休息很久，这让他非常难过。但是他现在正处创业阶段，没有太多的钱可以让你们过得舒服一些。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理财兑现之后。”
3: 去做一些擅长的项目，慢慢的给你们换一套有电梯的房子，轻轻松松的过下半辈子。
4: 我们不需要，真的不需要。我只想我儿子平平安安的坐在家里守着我们。现在像孙坚这样的，也许还有很多，他们可能到现在还在为连城带来的债务生活在黑暗中。 也许他们每一天都有过很多次和孙坚一样的念头。联创可以用钱买下一切，但是可以买下亲情吗？洪女士，如果你们都签下了那份协议，答应他们的条件的话，那是真的在为联创脱罪。作为一个母亲，您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5: 你们看低我们了，孙坚欠下的债，我们做父母的会还。
4: 联创虽然说的好听，也是沾了我儿子的血，那笔钱我不会要。可是联创现在已经散出消息了，他们想用孙坚的死作为舆论，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明堂身上。明堂固然有错，但是罪魁祸首是联创，他们必须要付出代价。
3: 洪女士，您上次打了我一巴掌，我知道您还没有签下那份协议，对吗？
5: 我说过，我不会拿我儿子的命。 来换钱，
4: 如果您的想法和我一样，我想代理孙坚的案子，替他和那些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可以吗？
0: 你怎么又来骚扰我们家？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4: 哎呀，老孙，
0: 告诉你，你们一个个的没有一个好东西。哎，
4: 老孙，
0: 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什么狗屁你说！哎
4: 呀，算了，你快走吧！
0: 滚！
4: 你已经害过孙坚一次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那是我儿子的命，我不会和连创和解的。走吧，
0: 滚！

0: 洋洋，以后就跟爸爸和奶奶一起住吧，好吗？
1: 妈，你不是高血压头晕吗？你赶紧躺下休息会儿。
0: 我那是被气的，我现在一看见洋洋啊，我什么都不高了，我头也不疼了。
1: 妈，那既然你没事了，要不我现在给你办出院。
0: 出院？出什么院呀？我不出院，我得让陈冉知道，他都把我气得血压高了，都气住院了，我得让他难过，我得让他内疚。哎，对了，你可不能告诉他洋洋在咱这儿呢啊。
1: 哦，他们已经知道了。
0: 知道了？你说的吧？你傻呀你！你怎么能告诉他洋洋在这儿呢？他们该把洋洋领走了，缺不缺心眼儿啊你？
2: 是我和妈妈说的。
3: 姐夫，阿姨，我是来给你们道歉的。那天在学校门口，我年轻不懂事，太冲动了，所以我今天来跟你们说声对不起。然后我听说因为那件事儿，阿姨血压高住医院了，我特意去买了点能降血压的橙子和猕猴桃来看你。
0: 得得得得，你甭道歉，拿着你的东西赶快走，赶快走啊！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你拿点什么这什么破水果啊，什么猕猴桃啊，什么葡萄乱七八糟，你就想把我孙女骗走啊？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1: 妈，
0: 赶快走！妈什么妈？这叫医生来！这医院什么猫啊狗啊都放进来了？那是什么医院？赶快轰走！
4: 别激动，别激动，走走。
0: 啊，走啊！哎呦，气得我这头这疼哦！哎呦。洋洋，来吃一个。嗯，
1: 陈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我今天把洋洋接来，一呢是给他买了一个他喜欢的玩具，这是我很早前就已经答应他的。二呢，你也看到了，我妈现在高血压犯了，洋洋就是最好的降压药。这些事情我已经跟小冉说过了，怎么？你们不放心我，非要跟到这儿来啊？
3: 对不起，那天学校的事儿，我做的不对。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3: 你不对的地方不是在学校门口，是你背叛我姐的那一天。
1: 你怎么说话的呀？好歹我也是你姐夫，好吗？我告诉你，这是我跟小冉之间的事情，
5: 你少掺和。
1: 当然，你要掺和也行，你回去劝劝小冉，别跟我离婚。
3: 你认识我姐的时间要比我跟她认识的时间更长吧？我姐是什么性格你还不了解吗？别人能左右她的决定吗？在你伤害她这么深的情况下，她都没有跟我抱怨过一句你的不是。所以，我希望你放弃洋洋的抚养权吧。
1: 哼。瞧你这话说的，我好歹也为这个家辛辛苦苦付出了很多。洋洋是我的女儿，她的成长离不开我，离不开我的照顾和陪伴。这样，你回去告诉小冉，如果她真的要跟我离婚，行，孩子的抚养权我是不会放弃的。啊，还有啊，我妈现在高血压犯了，等我什么时候把这边安抚完了，我再把洋洋送回去，好吗？
3: 哎。我来看你们，我没有跟我姐说，我姐不知道，我们就在家里等你。你说到做到啊。要不我再去医院找他们一趟吧。
6: 再去？你去过医院了？你去找过他们了？
3: 我去了，我去就是想跟他们道个歉，因为我不想因为那天学校门口的事情他们又在背后搞小动作，所以我去了。
6: 别再去了，他会送洋洋回来的。
3: 哎， 能相信他们吗，姐？万一他们又耍无赖，不把杨送回来怎么办呀？
6: 有一点我确定，我跟捡盆人都是爱杨洋的。要是将来杨洋没有选择我，那只能说明我不是个合格的母亲，没有资格和能力抚养他，你懂吗？再等等。

我知道，你去医院是为了洋洋，不是为了洋洋。最起码这次不是，这次我是为了你。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想要保护简简，想要争回洋洋。 所以才跟他们动的手，没想到我最后把事情弄得更糟糕。我想安慰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哭的姐姐，但是因为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弟，那样的话我总是说不出口。我也想着什么时候。 我可以给姐姐做一顿饭吃，但是因为姐姐每次都工作的太晚了，所以每次做好的饭一遍一遍的热，我想为姐姐做些什么，想着能够帮姐姐分担一些什么。可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也因为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更擅长的事情了。 人山人海，所以才想到了替姐姐去低头道歉。因为从小就活在了别人的指指点点里，我早就习惯了。你弟弟我，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给别人道歉啊。

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我们不需要跟任何人道歉，听见了吗？追赶追赶，我们是亲密，是一家人，那个瞬间相见很晚了，我们在一起。

0: 奶奶怎么样了？爸爸都和我说了，他尊重我的选择。爸爸和妈妈在这件事情上都不会强迫你。 但是，可能需要你出庭，给出答案。
1: 知道。
0: 对不起，妈妈不应该让你经历这些。对不起，
1: 我不想让你们分开。

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问题了就得去解决，去面对，对不对？我们以后分开了，不能在一块生活了，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爱你了，不关心你了，知道吗？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的，带你出去旅游，只要有时间了就去接你放学，按时给你开家长会。

0: 本书你还记不记得？妈妈以前总给你读的。这里面有一个男孩子，他爸爸妈妈也离婚了，他过得也挺快乐的，是不是？
1: 妈妈希望你跟他一样，每天都快快乐乐。我们会更加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0: 我们吃个早餐吧。
1: 木兰，洋洋就交给你了。
0: 放心吧，姐。

0: 喂，
1: 你现在需要卧床休息几天，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找我们医护人员。
0: 谢谢。

0: 对不起，这种时候发生这种状况，说对不起的人不应该是你。或许你现在比我更需要下离婚的决心。
1: 说起来很可笑，我答应过不少类似的案子，但一旦在自己身上，却无能为力。
0: 这些就是证据，在这件事上，你不是弱势。婚姻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的承认，他也没有法律条文那么一清二楚。你可能对我的家庭状况不是太了解，我父母都很传统，他们不接受一个离婚的女儿。 而且在青海的这些年，我只有自己，我一直是自己在孤军奋战。如果这件事情上了庭，所有人都知道了，蒋琼律师是一个连自己的婚姻状况都处理不好的人，说不影响爱媛，你信吗？
1: 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些葬送了你一辈子的幸福。心愿的多了，是会自我催眠的，会相信它是真的。你是一个那么优秀的律师，坚持不了。你的婚姻已经对你的人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你不能葬送在这里面，你必须走出来。
0: 律师只是我的工作，除了工作，我还是我孩子的妈妈，我还是我父母的女儿。对不起，我做不到像你一样勇敢。不过我会去法官申请，改期再上庭。
1: 不用改期，今天改庭，按照原计划。不是，可是我现在别忘了，我也是个律师。
0: 对不起，我掉链子了。 我相信你，但同时我也想提醒你，上了庭，你却要忘掉你跟简佩然所有的感情，因为我相信，对方一定不会留余地的。
1: 我懂，好好休息。
0: 抽屉里有这次案件所有的材料。

0: 你的律师没有到庭。
1: 沈班长，我自行出庭。
0: 现在开庭，请被告律师发言。
2: 被告简佩然在婚姻期间承担了大部分照顾家庭的责任，包括女儿简小泉的教育以及整个家庭的生活起居。简佩然去东北工作之后，原告陈冉叫外卖的次数远远超过了自己做饭的次数，甚至很多时候是让女儿一个人吃饭。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大多数是由简佩然的母亲郑文娟女士负责，原告并没有尽到一个母亲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方认为简佩然更适合照顾女儿，抚养权应归属被告。我方认同平分夫妻间的共同财产，按照原告的经济能力
3: 需每个月支付抚养费15000元。
0: 原告发言。
1: 我方同意平分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对方律师刚才所说我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和义务，这点我表示反对。在被告去东北之前，他照顾孩子的生活和学习确实是比较多的，但是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共同选择的家庭生活分工，也是经过双方慎重商量以后做出的决定。至于对方律师说我们一日三餐吃外卖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外卖都是因为我在陪孩子去补习班的路途之上，因为时间紧凑才造成的。我认为一个孩子的成长最重要的是陪伴和情感，而不是由一日三餐所决定的。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但是我是一个合格的母亲。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我的工作很多时候是要出差和加班的，我没有能像其他一些母亲一样每天按时回到家里，时时刻刻陪在我女儿身边。但是只要我回到了家里，不管有多累，我都会努力去尽到做一个母亲的责任。孩子过生日我没有忘记，因为工作忙的原因，我可能没有在那一天陪孩子一起过生日，一起吹生日蜡烛，但是我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把生日礼物送到孩子的手里。
4: 谢谢妈妈。
1: 可能这份礼物在孩子来说没有那么贴心，也没有那么及时，但是他知道这是妈妈的心意，他的生日妈妈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0: 孩子的亲子运动会，我跟他一起手挽手，一起奔跑，一起欢笑，一起庆祝胜利，庆祝我们得了第一名。我得知孩子摔伤的时候，立刻放下了手中的工作，从瑞士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连夜赶到医院去，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孩子需要妈妈的陪伴。还有我陪孩子参加他喜欢的明星的粉丝见面会，我告诉孩子，明星也是在努力拼搏的，因为他们的努力拼搏才会站在台上接受别人的掌声。还有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次例假，也是我们共同见证的，所以孩子的每一次成长我从来都没有缺席过。
1: 被告律师，
2: 就算原告所说属实，但有一点我必须指出，原告的工作伙伴，也就是原告的父亲，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导致原告的收入锐减。由于原告习惯了大手大脚的花销，不善家务，没有办法由奢入俭，这将来怎么保证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稳定的生活？恰恰相反，被告为了赚取更多的薪金，只能放弃和妻子、孩子、母亲相处的机会，主动申请调职东北，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尽到了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方坚持认为孩子应归父亲。
0: 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环境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这不是我的错。父母对我都很呵护，吃穿不愁，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养成一个娇生惯养的习惯。我跟被告结婚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双方的大部分收入都会放在一个公共的基金账户里面，谁要有需要的时候谁就可以拿去用，这个被告是清楚的，账目被告也是清清楚楚的。刚才对方律师说我花钱大手大脚，请问有什么证据？你现在就可以问一下被告，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向被告要求过买奢侈品吗？我向被告要求过买名牌的服饰吗？我向被告要求过非要去高档的饭店消费，并且住五星级的酒店吗？我们家里平常是这样的，条件好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可以去多享受一些，条件不好的时候，没有条件的时候，我也可以踏踏实实好好的一起过日子。这些我们所有家庭的开支开销在我们每个人的承受范围之内的。去年我的工作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困境，我也确实花了大多数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工作上，那是因为我想提高我们的家庭收入。在这期间，为了开源节流节省开支，我们也由原来的大房子搬到了更加经济实用的居所，这些被告都是知道的，也是经过我们共同商议以后才做出的决定。用心工作，努力创造财富，改善家庭生活，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和妻子守护这个家的一种方式。

0: 黄纯答应了，如果这个案子办成了，我将会成为成泰的高级合伙人，不然我为什么会愿意跟你来办这个案子？
1: 反对，请对方律师不要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2: 我又错过了你人生的很多重要环节啊。
1: 成泰那边派的哪位律师啊？
3: 宋修和孙周伟。
1: 但是请你相信我，我也不是原来的那个陈然了。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来吧，快乐碳酸饮料，来一杯，给小朋友壮壮胆。
1: 不需要。
0: 行了，你就别跟我装了啊，害怕就害怕吧。嗯，喝吧。
1: 那我要是不害怕，他们就能不理了吗？
0: 够呛啊。
1: 那你觉得我该选谁？不用说了，你肯定想让我选妈妈。
0: 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1: 选我妈吧，我爸怎么办？选我爸爸，我妈怎么办？以前我学他们都嘛，把我撂一边儿。现在倒好，我真强势。那舅舅，
0: 嗯，
1: 你是怎么扛过来的？
0: 我和你现在差不多，也挺难过的，但是扛着扛着过来了。因为你的家人永远都会是你的家人，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的夫妻关系发生变化而对你的感情有变化，而且他们对你的爱也永远都会超越你自己的预估，所以你就不要担心了，小朋友啊。
1: 能别叫我小朋友？
0: 那我叫你什么？叫外甥女儿。
1: 那舅舅，
0: 嗯，
1: 不论我选谁，他们都不会生气吗？

0: 宋律师，你这案子办得真不错，难怪有人常说一个案子可以让一个律师成长起来。
1: 宋律师，我记得这个案子我们好像是联合办吧，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用点评的语气啊？
0: 联合？宋律师是高估自己呢，还是以前语文没学好？我不知道什么叫联合，我只知道叫配合。
1: 那可能孙律师有所不知，我之所以愿意来办这个案子呢，是因为黄纯答应了，如果这个案子办成了，我将会成为成泰的高级合伙人，不然我为什么会愿意跟你来办这个案子？你说对吧，老孙？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0: 宋律师，既然你这么有自信，那我就回静海了。不过我要提醒宋律师一句，红丽的签字尽快拿到手，快要开庭了。
1: 那我也提醒孙律师一句，你知道黄主任为什么会同意我来联合办吗？因为孙律师你来了成泰之后没有办成过一件事情，主任对你很失望。阿姨，我帮你拿吧。
2: 以前啊，孙坚每次回来都是这个点儿，会在小区门口等我，一把拉住我，大包小包的往自己身上拿。我们一起在小区里边有说有笑，一起回家。
1: 对不起啊，又让您想起伤心事了。
2: 没什么对不起的，一个人一个命。如果孙坚能像你一样安安分分的做一份他喜欢的工作，这个点儿应该已经在家吃饭了。跟我进来吧。
3: 被告代理人，我想请问原告陈冉，你和陈科是什么关系？
4: 陈科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3: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陈科的存在？
4: 大概几个月前。
3: 仅仅几个月？这和陌生人有什么区别？你就可以带他来参加葬礼，并在我委托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邀请他到家里来吃饭，并照顾你的女儿简小晨，你是否觉得这些你完全没有必要和我的委托人商量？
4: 对方律师刚才用陌生人这三个字来形容我和我弟弟之间的关系，我表示反对。我和我的弟弟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们一起面对我们家庭的重大变故。在我爸爸去世以后，我邀请我的弟弟来参加爸爸的追悼会，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被告认为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有异议的话，那我也只能说这是被告对亲情的漠视。
3: 那我想请问，你是一个对家庭忠诚的人吗？
4: 是。
3: 我换一个更简单直接的问法，你有没有做过背叛家人的行为，比如和其他男人约会？
4: 没有。
3: 可是根据你女儿和我委托人谈话内容得知，你曾经在深夜和一个叫田茂的男子来往甚密，甚至影响了你女儿的心情。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4: 田茂是我爸爸案子的辩护律师，也是我爸爸的徒弟，我的师哥。关于爸爸的案子，我经常会有一些情况要跟他去了解。
3: 可是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家里进行案子的交流，而且是在被告出差期间？
4: 平时爸爸的案子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我们都会随时交流。

0: 那天正好是在家里，我也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们确实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
1: 你刚才说他是你的师哥，也就是说你们早就认识。
0: 对，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1: 如你所说，你们是因为案子见面，可是根据你女儿说，你们曾经在门前有过亲密的告别。我想请问，委托人家属和代理律师之间见面，需要有这种肢体上的亲密接触吗？
0: 清者自清。
1: 我的询问结束，谢谢。审判长，我想指出，原告陈冉所说的对家庭的重视，只是他的个人阐述。我们有必要怀疑原告陈冉和这位辩护律师之间有超出正常关系的举动。

沈班长，刚才对方律师说我对家庭有不忠诚的行为，仅仅是靠与被告的交流和口供，作为证据必须要有完整的证据链，比如完整的视频或者是照片，如果有请对方一并交出，如果没有就请收回这些无稽的指控，否则会有诽谤妨害他人名誉的嫌疑。

0: 审判长，
1: 我这里有一份资料要提交给审判长，请审判长看一下这个视频。
2: 播放视频。

孩子呀，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条件不如别人，一直都是靠自己。那是他的奖状。他创业这么久，一直跟我们说什么都很顺利，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到底经历了什么。其实只要他开口，我们哪怕是倾家荡产，都会帮他把这个窟窿给填上。可是这孩子啊，就怕我们受罪，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这是他跟联创签过的理财合同，一直以来我都不敢仔细看。宋律师，你懂法律，能不能帮我儿子把官司打赢？这个世道总是要讲点公平吧，总不能什么都由他大集团说了算吧。那个姑娘来找过我，看得出她并不是想脱罪，她也是想

0: 我们两个人都是实打实的想为孙坚做点什么，这些天的事情我也想得清清楚楚了。从他的嘴里，也知道了孙坚为什么那么着急想要赚钱。说白了，就是想让我们老两口能过上好日子。
1: 我先生平时就在汽修厂打打零工，而我，也只能帮人家搞搞卫生、带带孩子。就这么一点点的攒吧，相信总有一天能帮儿子把债给还上。您刚刚也说了，孙坚希望你们过上好日子，但现在全家举债，这并不是他想看到的，对吧？ 我相信您很爱他，所以我相信您会选择让他放心的生活。哎，
2: 方律师，我不是说过了？
3: 在法庭上不要说那样的话吗？法官对离婚案的判定，很多时候都有自己的感性成分在里面，让法官相信最重要。我就离婚，有必要弄得那么复杂吗？离婚官司就是决斗场，既然已经开始了，对方死你才能活。我不认同你的观点，好吗？你离过几次婚？一次是吗？你知道我打过多少次离婚官司吗？ 如果你觉得别的律师方法好，赶快另请高明，现在就跟法官说。其实过程无论如何，你想要的不过是女儿的抚养权。这个时候你得狠一点，也不失为对女儿的一种爱。
4: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对方是有些龌龊。
1: 我这就是离婚官司，很难体面。这些短暂的不愉快，都是为了能速战速决。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心软。如果不是对方刚才说了破脏水的话，你应该不会把曹辉的事说出来，对吧？因为我看到了，开庭前。 你并没有拿出简佩然出轨的光盘。洋洋马上就要出庭了，幸好他没看到这些。
4: 法官会保护好洋洋，我也会保护好我的女儿。

0: 简小晨，在法庭上你要如实作答。请被告律师提问。简小晨，我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你在家里的时候，你妈妈陪你的时间有多久？
1: 她不忙的时候会送我去上学，接我下课，去辅导班。
0: 请你回答的再详细一点，比如你妈妈在家跟你有没有交流？
1: 有时候有。
0: 就是说偶尔有。
2: 反对，对方律师这是在混淆概念。
3: 可以继续。
0: 你们平时节假日是怎么过的？
1: 有时候妈妈要加班，我就去奶奶家和姥姥家，有时候妈妈会带我去商场、游乐场。
0: 在你爸爸简佩然去东北之前，是不是他在家里跟你的陪伴和交流会多一些？
1: 是。
0: 在你爸爸去东北之后，你的妈妈是不是还是很忙？
1: 她是很忙，但是妈妈也问过我，她想要为了我换一份工作。我也想要妈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也为她的工作骄傲。
0: 简小晨，我想问你，在你爸爸去东北期间，你有没有给爸爸打电话倾诉过对妈妈的不满？
1: 应该有。妈妈不让我打游戏。
0: 除了玩游戏呢？你有没有提到过一个叫田茂的人？请回答我的问题。
2: 反对，请对方律师不要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0: 这涉及到简小晨的心理状况，我请求提问继续。
4: 被告律师可以继续。
0: 这位叫田茂的人和你妈妈的亲密关系一度刺伤过你，所以你才会打电话给爸爸倾诉。
2: 反对，被告律师这样问孩子，对孩子是一种误导，也是一种伤害。
4: 对方律师，请你注意措辞。
0: 好的。是否跟爸爸提到或者吐槽过田茂？
1: 是有，是因为每次妈妈和他见了面都会不开心。我知道他们在聊我外公的事。
0: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和妈妈一起生活，你外公的案底会影响你今后的工作选择？
2: 反对，请对方律师不要问在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了。
4: 简小晨可以不用回答。
1: 我可以说两句吗？
4: 你请说。
1: 我不希望爸爸妈妈分开，在我心里他们都很爱我，也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但我知道他们两个出了一点点问题，如果分开他们可以快乐一点也可以。不管怎么样，我爱你们。就这些。
4: 原告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吗？
1: 妈妈想问问你，平时妈妈有哪些做的不好的地方？
0: 有。
1: 有哪些缺点？
0: 很多很多。
1: 好，那你跟妈妈说说。
0: 我不喜欢妈妈不让我看电视，不喜欢妈妈不让我打游戏，我也不喜欢妈妈老拍我背让我别驼背，我不喜欢妈妈为了我想换工作，我也不喜欢妈妈做的鱼不好吃，但我就喜欢每天早上起来我喊句妈，她回句哎。
2: 原告，你还有什么要阐述的？

0: 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里，为自己争取权利。在这个案子里，我最想维护的人是我的女儿，所以我希望能够了解，我作为一个妈妈，是否合格，是否可以承担我女儿接下来的生活和教育。 我跟简佩仁先生结婚15年了，我相信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日子，更多的是快乐和幸福的。我们也都曾彼此那么努力的去营造过这个家，但是之后有一些触碰底线的事情发生了，所以。 导致我们两个人不得不站在这里，并容相见。这是我们婚姻的失败，但是婚姻的失败不应该影响到孩子的未来。洋洋今年13岁了，从他出生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努力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妈妈。 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未来我会更加努力，去为我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洋洋，妈妈特别感谢你。 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因为有了你，我才知道每天那么拼命工作、拼命努力是为了什么。因为有你，妈妈才知道每天身上充满了爱的力量是什么滋味。谢谢。我想这也是全天下的母亲都能感受得到的吧。 所以，不管今天审判结果是什么，也不管孩子最后选择的是谁，我想我跟简佩然先生对洋洋的爱是永远也不会变的，永远也不会减少。陈淑婉。
1: 钱小晨，法官想问你，如果爸爸妈妈分开，你有没有想过要和谁一起生活？

0: 全体起立。
1: 鉴于原告被告感情出现隔阂，我愿以尽到调解义务，准予离婚，判定双方平分夫妻共同财产。在原被告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抚养女儿，因此本院认为原告对女儿的生活习惯、学习状况较为了解，且原告目前有稳定的收入，具有一定的抚养能力。考虑到简小晨系女孩，目前正处于青春发育期，有母亲陪伴、照料和教育，比父亲更为有利。鉴于简小晨已年满13周岁，本院还征求了其本人的意愿。简小晨表示愿意随母亲共同生活。据此，本院判决简小晨由原告抚养，被告简佩然每月给付女儿抚育费5000元，至简小晨18岁止。现在必听。

0: 妈妈要去见个人，你跟舅舅先回家好不好？
1: 我们陪你一块儿去吧。
0: 不用了，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在家等我。走吧。
1: 走吧。
2: 舅舅。
1: 嗯。
2: 外公和你妈妈的婚姻也这么多事儿了。
1: 只能说比这个更复杂，但是你今天表现挺好的，特别勇敢，比我当时可强多了，所以我奖励你。想吃什么说吧，我去给你买。
2: 不用。
1: 那我明天带你去游乐园。
2: 我还得上课呢。
1: 行啊你啊，你现在知道自己主动学习了，真棒。
2: 我爸妈都离婚了，能心疼心疼我，别说话带着嘲讽。
1: 不是我怎么嘲讽你了？你们女孩子作是不是都没有年龄下限的？
2: 要是你在我们学校还这么聊天，肯定没人和你玩。哎，
1: 行，看到你这么跟我对着干，我就放心了。
2: 放什么心？
1: 因为我知道一夜长大的不容易。你瞪我干嘛呀你？说吧，想吃什么？我赶紧现在去给你买。
2: 不吃。
3: 要了咖啡，
0: 谢谢。
3: 要了温水，
0: 谢谢。
3: 请来
4: 一回来就来烦你了。哼，
0: 不烦我烦谁啊？亲安的事情没能帮到你，其实我应该跟你一起去处理的。
4: 回来我才知道，我又错过了你人生的很多重要环节啊。
0: 没告诉你，是怕你担心吗？而且这件事情，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4: 我很开心，你现在这个样子，越来越有点我的风采了，
0: 是吗？
4: 嗯，
0: 好吧。怎么样，那边的事情处理得顺利吗？不可能一下子就会解决问题的，况且程泰那边做了那么充足的准备。孙坚的家人态度很坚决吗？
4: 嗯，对我很排斥。
0: 还是要花多点时间的。程泰那边派的哪位律师啊？
4: 宋修和孙周伟。
0: 哦，男友大结合。
4: 你现在越来越调皮了啊。
0: 近墨者黑。宋律师什么态度啊？
4: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那么纠结，我不想让他因为我而为难。
0: 嗯，你变了很多。
4: 怎么说啊？
0: 啊，如果是你刚来静海的时候，我问你同样的问题，你会回答过程不重要，结果好就一切都 OK 了。嗯，可是现在的你呢，心里想的更多的是别人。
4: 那是好是坏啊？
0: 近朱者赤。
5: 哎，你现在啊可以啊，越来越会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啊，深得我言传身教啊。
0: 案子的事情你不要着急，我们两个一起再想想其他的出路。
4: 嗯，谢谢。好了，说说你吧，离婚那么大的事都不跟我说一声，我记你一大过啊。
0: 庭审很顺利，法院准许离婚， 杨洋也判给了我。
4: 果然是我欣赏的女人啊，用最温柔的方式办着最狠的事儿。
0: 你不也一样，用最狠的方式办着最温柔的事？
4: 那谁让我们两个是 soul mate 呀？
0: 一会儿啊，看来我们得去喝一杯，庆祝你单身。
6: 报告徐律师，最近我还真的喝不了酒。
4: 为什么呀？
0: 怀孕了。
4: 这佩然呢？他什么打算？
0: 换作是你，你怎么打算？
4: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已经超出了我的人生阅历了。
0: 那是因为你没有过孩子。当这个小生命在你的体内，你感觉到他的那一刻起，你就会充满力量，变得更加坚强。我做不了。
4: 看来你已经有了答案了，那你还问我？那换尿布的事我可干不了，家长会的话我还是可以去帮一帮的。
0: 想得比我还远呢。
4: 那是，明天我还得给孩子去买点周边产品嘛，什么床我得先买了吧。
0: 早呢早呢，大小姐，而且杨洋小时候的东西我还存了一些，应该可以接着用。
4: 你怎么那么抠门呀？人家二胎不要面子的呀。来，给爸爸贴一贴。
0: 啊，
4: 给爸爸贴一贴。
0: 还早呢。
4: 他踢我了。真的
0: 又踢我了。踢什么踢啊？还早呢，
4: 双胞胎。
0: 好吧，
4: 买两个床有点费钱。
6: 早，
7: 早，
6: 我昨天找到的，曾经出现在联名状告信里，这个人叫李东凯，是连串案件受害者，他一直在召集大家讨回公道，我想这个人或许对我们有用。
4: 这个李东凯我之前已经联系过他了，但是他对明堂律师的态度呢还是比较排斥的。
6: 他的排斥大多数是因为我爸爸，
4: 我想他只是想讨回公道。
8: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6: 逐个突破。
9: 目前青木给出的条件是，我们明堂可以保留自己的品牌名称，并且在管理上我们明堂可以自己做主，但是他们要派几位合伙人入场，诸位什么意见？
4: 李主任，我们知道您的顾虑，但是目前看来，能不能等到联创的案子结束以后，我们再做定夺？
6: 联创的案子对我们明堂来说确实损害了很多名誉，而且成泰的意图也非常明显，他们就是想把罗润年的部分责任强加到我父亲的头上，以减轻他们的罪责。
10: 我同意两位律师的看法，目前当务之急，先挽回损失。联创的案子有什么需要我的，两位随时招呼。
7: 我倒觉得我们未必非要选择和青木合作，他们委派合伙人在管理上务必就会插手。
9: 对了啊，还有一件事情我想今天跟大家都说一下。脑瘤我得了。
6: 主任，
9: 什么都别说，就是因为怕你担心才不告诉你，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6: 在我心里您就跟我的家人一样的，
0: 这么大的事情，无论如何你应该先告诉我呀。
9: 哎呀，小冉，人生无常，生老病死那都是自然规律。放心，我现在什么都看开了，你别多虑啊。啊，对了，这封信呢是老陈出事前留下来的，他的意思是如果将来他不再是明堂的高级合伙人，他希望你来接手这个位置，这也是我们当初创立明堂的约定。哎呀，老陈这个人呢真是用心良苦。小冉，我觉得现在是时候把这封信给你了，你自己决定啊。
0: 我懂爸爸的良苦用心，可是我不能以这种方式接受。主任，我知道你对于明堂还有很多担忧，但是请你相信我，我已不是原来的那个陈然了。对于明堂的未来，我有责任。

0: 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大部分受害者已经同意签字了，但是死者孙坚母亲红丽的态度强硬，我想她未必会在开庭前签字。我们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
1: 其他的受害者哪怕有一百个，也抵不过孙坚一个。两手准备是可以的，不管你怎么做，到了最后的庭审，我想要的结果你必须得给我。
0: 明白主人的意思，宋修还留在庆安，就是明堂的人也去找过孙坚的家属，他们也在想办法找其他的受害者。明堂，说到明堂，想起我的师兄，风风雨雨这么多年走过来了，没想到最后打败他的居然是疾病。 所以人这一生啊，真的是说不清楚。特别是我们做律师的，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的身体。这样，安排公司所有员工近期做个体检。好。
2: 陈经理，我理解您的顾虑，可是现在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集体诉讼。您之前既然接触过受害群的网友，那应该有这方面的意向吧？
3: 徐律师，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先走了。
2: 被连创非法集资案件牵连的受害人人数众多，调查取证、说服证人作证的过程十分艰难。这些受害人。 有的是中等收入人群，全职高薪，面对官司宁愿选择置身事外；有的是倾尽所有，处在进退两难之间，碍于尊严不愿发声。也有连创理财产品的销售人员，他们就像是曾经的我，为了业绩而选择无视。身为律师。 想要通过法律帮助受害者，但我们却无法替他们决定什么。
4: 我先把事处理完再说啊！哎哎，哥，哎，你说我这车咋办呢？我还着急上路呢。
5: 我都给你说了，就是你都。

0: 我们上次的事情，实在是抱歉。啊，您别这么说。如果您不动手的话，我心里会更难受。
1: 原创的案子，我和陈长一直在努力，胜算很大，伪造签名那是下下策，
0: 要争取伪造也轮不到你。越来越发现，
1: 你们是一门不容易啊。
2: 你的研究生考试准备的怎么样了？做正确的事，为明堂的荣誉而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9: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8: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我跟你说，这是你的问题。
1: 这怎么是我的问题？就你这破车。
0: 等会儿再说，等会儿。
2: 陈先生，这是我的名片，你要是同意出庭的话，给我打电话。
0: 再说吧，啊，再说。
2: 随时。
0: 哎，好嘞，好嘞。你这个，你说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你
1: 怎么就……
3: 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我女儿啊，这可是我的养老金啊，我留着钱是以后
4: 买棺材的。
3: 我女儿在家里是做不了主，我和她都是看着我女婿的脸色过日子，这个事情要他们知道可怎么办呀？
2: 阿姨，您放心吧，我们办案子都是保护受害人的隐私的。
3: 阿姨，您放心。好的，好的，谢谢你们哈。
2: 你再去找找其他受害人吧，
3: 去吧。
5: 姐，你慢点啊。
2: 嗯。确定是这儿吗？
5: 确定，李东凯每周三下午四点都会在这准时上货。哦。
2: 他对我们明堂一直都有成见，估计一会儿态度也不会很好。
5: 我不担心他，我担心你啊，姐。
2: 担心我什么？
5: 如果对方态度不好，你千万别听，也别动怒。如果要是动手了，你就站远一点，我上就行。

0: 您好，请问您是李东凯先生吗？
1: 你好。
0: 您好，李先生，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冉。
1: 干嘛呀？赔钱来了？
2: 李先生，联创的案子公诉马上就要开庭了，我知道程泰会找您签署谅解书，送来给罗仁年减刑。
1: 减不减刑不知道，但是联创能够提前同意赔偿给我们，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不像有些人呐，一死了之。
0: 李先生，很明显联创这是在把罗润年的罪行往已故的人身上推啊，您难道看不出来吗？
1: 我看出来。来来来，小伙你过来，你看看我一车厢的货，我每天要跑几十趟才能勉强的持平我的债务，你觉得我需要看出来吗？
3: 给我，
1: 起开起开，
3: 给我给我，
1: 我还忙着送货呢。
2: 李先生，这些货我给您包了，绝对不会给你造成损失，就给我们半个小时时间行吗？半个小时。
0: 李先生，关于联创的事情，我还是希望您能再考虑考虑，能不能跟其他的受害人联系一下。
1: 凭什么？你们和陈太有什么区别？我凭什么委托给你们？再说了，陈太能保证退给我们钱，你们能保证什么呢？
0: 是，就算是不签署谅解书，他们从法律层面上讲也要给予你们赔偿，但是如果你们提前接受了，那就等于帮助罗润年提前花钱为自己减了刑，对吗？这种行为本身就助长了这些犯罪分子的野心，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情况发生。
1: 其实吧，刚开始我跟你们理解是一样的，但是那个孙财禄还有红利，他们是这件事的最大受害方，你说他们要是签字了，那我也没什么办法呀，再说我也左右不了其他人的想法呀。
0: 李先生，您愿意做所有受害人的领头人还有维权组织者，说明您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有组织能力，大家伙都非常信任和尊重您，对吗？
1: 打住打住，别给我戴高帽啊。
0: 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给您戴高帽，我是实事求是。因为我们也走访了其他的一些受害人，他们都希望能听听您的意见。我相信你也是个明白人，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1: 我当然知道，不放弃追溯罗令言当然是对的，这孙子坑了我们多少人呢、啊、可是这时间一长啊，大家的情绪就没那么急切了，自然也就没信心了嘛。
2: 李先生，要不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好吗？您听听我们的计划，如果您觉得有道理，我们再一起努力一下，好吗？货我都给你搬完了。
1: 全部搬完了？
2: 啊，全搬完了。哎呦，
1: 啊，我还有半车货是卸到下一家的。
2: 哎，坐坐坐坐，你们继续聊，聊聊接下来的计划。那半车货我再给你搬回车上。
1: 你说你这孩子，
0: 你让他搬吧，吃饭吧，都有点凉了哈。
1: 没事。哎，你说说吧。
0: 你先吃饭。
4: 时间不多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只能黄主任亲自出马了。

0: 我终于来，刘芳，你们组连创了，你怎么样了？哎，我已经瘦了2斤了。我说呢，自从拿了连创这个案子，我就没见过你们组的人在明堂待的超过2小时。真的，哎，你说外人是不是觉得我们律师特光鲜亮丽啊？
1: 尤其是这些女士们，每天坐在写字楼里吹着空调，个个都是律政俏佳人。但他们是真不知道，我在取证走访的时候是真的累成狗，一点。

0: 不夸张，我的微信步数每天20000起。我爸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芳芳啊，你是在备战马拉松吗？”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但是你们这个案子他也不赚钱呀。
0: 两位姐姐呀，
1: 操吧。
0: 你知道人的正义感上来的时候，他会不计结果的去争取的。嗯。不过我参与其中呢，其实也是有收获的。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莫名的使命感，我很想很想帮助他们，感觉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
1: 你这使命感都出来了，不过你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嗯，有成效吗？结果怎么样？
0: 当然了，不然真在这遛腿呢。现在有很多的受害者同意让我们做代理起诉罗润年，
1: 这不很好吗？势在必得了呗。
0: 不能飘啊，其实现在呢就是占了孙坚家的一半，毕竟孙坚的事儿导致罗润年和联创那么快垮掉，所以不管是从舆论压力还是从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孙坚的父母也就是孙财禄跟洪丽必须要站在我们这边才行。
1: 照你这么说，这个案子的胜算率只有50%，
0: 还有宋修呢。
1: 宋修
2: 道哥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洪丽，
0: 作为朋友我是真的很为他高兴，但是你说现在这个状况我真的是气得牙痒。
1: 我懂。
0: 哎，算了。
1: 哎，这样的话看在你们组那么辛苦的份上，还有多少人要奔走相告，我帮你分担几个。
0: 可以啊，老莫，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仗义啊。快快快，你看啊，这个没按手印的就是我们要去的，比如这个张美珍。
3: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帮您的吗？
4: 你好，请问许律师在哪？
0: 请问您是？
4: 啊，我是李东凯。
0: 啊，这边请，我带您过去。
4: 人呢？我已经尽我所能都带来了，但是有些人已经通过陈泰律所和联创集团达成了和解。
5: 其实啊，我到现在都没整明白到底什么回事，所以今天大家伙呢都约过来说了解个情况。之前陈泰就找过我，他承诺说只要我签署那个谅解书就会给我一大笔钱。
2: 啊，这件事情各位都是受害者对不对？不管是我们明堂律所还是陈泰律所，不管是哪个律所来替你们打这场官司，如果最后赢了，大家伙也都能拿到这笔赔偿金。但是我认为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联创可以得到应有的惩罚。
6: 谁受不受惩罚我们不在乎。
5: 是啊，
6: 我们关心的是能拿回自己的钱。
5: 对，
6: 对吧？
5: 我们要拿到钱的呀。
6: 你们说吧，你们看个什么场景给我。
7: 各位，如果说这次联创能够通过让你们签订谅解书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的话，那他们付出的代价就太小了，那以后就会出现更多像联创这样没有良心的企业，各位应该也不希望让更多的人陷入在同样的漩涡里吧。
2: 是啊，现在看起来好像各位跟联创之间达成和解可能是你们认为最好的选择对不对？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他们是答应给你们赔偿了，但是最终是否能落实呢？
5: 那听你这么说，你的意思只要我们跟你合作你就能给到我们钱了？
6: 对啊，
2: 这个我没有办法保证，但是我相信只要大家伙齐心协力总会有希望的。
6: 钱，
5: 我们是要拿钱的。
8: 太多了，
9: 现在就拿钱
8: 了。
4: 各位，我说两句。刚刚两位律师也说了关于联创赔偿的事儿，我想问一下洪丽，只有你们家拿到了现金是吧？那其他的人呢？
10: 这
4: 啊，其他人呢？
3: 没有，
4: 这不是纸上谈兵吗？到最后能不能像他们所说还不一定呢。
11: 我们家投入那么多一分钱都没拿。
12: 诸位，我先表个态，是他们确实找过我，也承诺过会给我一大笔赔偿金，但是我并没有接受，我只想让联创集团付出相应的法律代价，我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输赢，这场官司我打，我一定打。
10: 对，是要打。
2: 洪女士，非常感谢您。

0: 对我们的信任，
1: 不用这么说，我也是为了我自己。
2: 我们都以为你已经和程泰签署合约了呢。
0: 这都是宋律师的主意，但让我现在找你们。

0: 动了我，也打动了我们家老孙。
1: 洪女士，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在这份委托书上签字了，之后的事情交给我们处理就好了。
0: 上次的事情实在是抱歉。
1: 啊，您别这么说，如果您不动手的话，我心里会更难受。
0: 几位律师，你们一定要答应我，这场官司我们一定要赢啊。
2: 我们都相信正义不会缺席。

0: 谢谢。抱歉啊，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你早就知道了，宋修是怕大家知道没有按照套路出牌，会被黄瑶清察觉，也是担心红丽万一有什么变故，所以没有提前跟你沟通。
1: 先斩后奏，破釜沉舟，不这么做就不是你了。重点不是我，是宋律师。 他该怎么向黄瑶请教的？
0: 宋修想要打成他一个措手不及，让他们过了公诉期也不会提起公诉，这样明堂的胜率会高一些。这是他坚持的选择，我觉得我应该支持他。

0: 谁让你去牺牲的？啊！谁让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阳，你去牺牲的？沈
1: 这个我也想过，我可以去做法律援助啊，公益律师咨询也可以，这些都挺适合我的。
2: 你走进我视线，
1: 天无绝人之路。

0: 我跟你说，
1: 我还记得我当初为什么要当律师，因为我觉得律师这个职业吧，他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去促成一件事公平公正的解决。如果我连这个都做不了，我还当什么律师啊？好吧，
2: 你别碰我。
1: 再说了，牺牲五个小律师又没什么大不了，对吧？一瞬间定格，拥抱的梦想年轮在彼此上温贴合，时光别
2: 在我心目中你从来都不是一个小律师。
1: 是吗？幸福飞，伟大
2: 也没有那么伟大。

0: 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1: 知道。
0: 穆桂让你从今以后永远也当不了律师。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像极了年轻时候的我，有冲劲儿，有智慧。我知道你是个人才，所以想把你挖过来，为我所用。就像那次喝酒一样，你叫我师父。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唐律师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说，高处不胜寒。我说我想试试这个高处的寒冷到底有多冷，我想继续往上爬，但是我身边需要有那么一帮人陪着我。我真的以为你会一直陪着我往上走。没想到我信错了人。
1: 什么？
0: 走吧，
2: 以后别接程泰的案子，也别再让我碰到你。
0: 不过在你走之前，再叫我一声师父吧。

0: 先有两个。这真的是我入行以来整理了最多的资料了。
1: 现在整理了有多少人呢？
0: 一半吧。
2: 现在有40个人决定不和联创公司和解了，
0: 但多少人愿意起诉就不得而知。
3: 除去之前已经和联创签署和解协议的受害者，再加上洪丽女士的加入，预计我们这边的受害者人数能够和成泰的和解人数持平。
0: Yes。但是我真的错怪宋律师了。
1: 那我们就不要辜负他的一片苦心。
2: 对，不能辜负这么多人的厚望。加油！
4: 加油！加油！
5: 徐律师，师姐，我们是过来帮忙的。
6: 贺刚律师，我们过来帮忙的。
4: 我是自发的。
2: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还干嘛？
6: 好，
0: 快快快，兄弟们，这个。这
7: 活
0: 正好我还没沾。
7: 姐，辛苦了，
2: 谢谢。
0: 这个文件都放在那个里，往这里放。

0: 律师们，拜托了，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一定会尽力。宋律师，谢谢。
1: 别客气，陈律师。
0: 宋律师，我真心向你道歉。
2: 这都我应该做的啊。
1: 宋律师，看来我还得多跟你学习啊。
0: 感谢大家的信任，我们非常有信心。

0: 官司是改变了我和许杰命运的一场风雨。曾经的我们对于律师两个字的理解只是自己身上的一份职业，在明堂这段时光的洗礼，让我们逐渐看到了这两个字背后的含义。与输赢无关，它承载着这一份职业至上的光荣与梦想，它承载着几代法律人的法则与理想。
1: 天平之上有法则，有情理，更多的还是一份正义的使命。或许走出法庭的我们并不知道审判的结果，但却知道新的风雨会冲洗着我们身上的律师二字，历久弥坚。

0: 联创集团涉嫌非法经营案，今日将在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联创集团近几年来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捏造虚假经营事实，包装理财产品，造成80位受害人实际经济损失1.35亿元。
1: 全体起立，经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如下。本院认为，涉案交易的资产管理合同从形式上看具有保底条款的委托理财协议特征，即原告将自有资金委托联创集团遴选，并约定高于银行利率的固定回报收益，联创集团负责扣划和回收每期本息。根据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联创集团未取得相关审批与许可，亦没有证据显示联创集团已经将原告资金依照约定投资于指定项目，以及该部分项目使用原告等委托人资金的情况。事故涉案投资管理合同名为委托理财协议，实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交易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3项、第58条的规定，应属无效合同。被告联创集团应返还原告投资本金。鉴于联创集团此前已经支付原告部分款项，而涉案资产管理合同又被确认无效，故该款项不应作为利息，而应作为本金，在应返还的本金中扣除。联创集团系从事金融信息服务企业，对于己方行为性质应是明知的，故基于其违法行为，应对原告的利息损失予以赔偿。该利息损失应自原告支付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3项、第56条、第58条，判决如下。被告静海市联创集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红利等80名原告本金人民币1.35亿元，并偿付原告红利等利息损失以人民币1.35亿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0: 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红利等原告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1.6万元，由原告红利等负担人民币215.04元，被告联创集团负担人民币501.7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复本，上诉于静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闭庭。
1: 真是你好，
2: 是，
1: 我们要相信你的。
2: 这是你的说法，
1: 对。

0: 姐，医生说了，你得减少工作量了。
1: 是减少，又不是没让工作。我会注意的。
0: 可是现在这律所的事还是很多啊，要不我在办公室给你换个更舒服的沙发吧，然后你每天工作的时候你就躺着，指挥我就行。
1: 哪有那么夸张？啊，大夫不是说了吗？孩子很健康，很稳定。你放心。再说了。当时我怀洋洋的时候也每天都在工作在上庭呢，你看洋洋现在多健康
0: 啊。可是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姐，你现在可是咱们律所上上下下所有人全票通过的高级合伙人，你看除了案子还有律所的事务还有。
1: 好了，我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事，减少遗憾，我尽量做到平衡，好不好？
0: 越来越发现女士们不容易啊。
1: 你的研究生考试准备的怎么样了？
0: 绝对稳妥。
1: 加油。
0: 那姐，我先去外面等你吧，你完事了给我打电话，然后把车开到门口。
1: 啊。
2: 我知道你来产检，我专门给你买了些补品，我就怕陈哥这小子什么都不懂，照顾不好你。检查出来的结果怎么样？
1: 孩子挺好的，很健康。
2: 下次产检什么时候？
1: 下个月。
2: 好啊，那我能不能过来陪你啊？我是想说，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这在医院产检前前后后都需要有人帮忙。那要么到时候再说。
1: 你的工作还顺利吗？
2: 还行，新公司有几个大项目都在静海，都是由我负责。
3: 叔叔阿姨们千万注意了，中奖短信别惊喜，冒充账户等着你，这些啊都是骗子们经常用的手段，如果遇到了套路贷怎么办？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给对方打款，知道吗？这种时候就可以拨打我们宣传手册上的法律咨询电话，找我们进行法律。

0: 咨询。好了，今天的法律讲座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可以找张阿姨到这边领取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小礼物，我们有小电风扇、小手电筒，还有洗发水，大家可以到这边领取。
1: 大家都排好队啊，都有，来，秩序排好啊。
2: 谢谢啊，
3: 来，快去，
4: 挺好挺好。哎呦，快去领吧。
5: 哎，谢谢啊。
6: 宋律师权力这么大，有没有我的小礼物呀？现在宋律师好厉害呀，不管在哪个赛道都可以瞬间的风生水起。
7: 那怎么说呢，没想到还是公益律师更适合我。师傅之前一直让我处理这方面案子，原来是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你一直看我干嘛？我有眼屎啊。
6: 看我的男朋友呀，看我的男朋友现在怎么这么帅，再这么帅下去啊，好没有安全感。
7: 有这么夸张吗？
6: 有啊。
7: 许杰，你今天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8: 哎，小宋，跟你女朋友过来一起跳啊！年轻人，别要狗嘴皮子，过来过来，要动起来，来。
0: 阿姨，我们一会儿过去啊。
7: 许杰，你快说什么事儿？来吧，来
6: 吧。年轻人不要只顾嘴皮子，要动起来。
7: 不是，你会跳吗？你就现在。
6: 宋兄，你记得我们是哪天在静海认识的？
7: 当然记得了，你来静海第一天在酒吧喝多了，去派出所接的你。
6: 你还说未来要罩住你，
7: 说到做到呀。
6: 还说要负责任，
7: 言出必行。
6: 那打算负多久的责任？
7: 一辈子。
6: 成交。那你余生要不要跟我一起过呢？
7: 会不会太草率了一点？
6: 要不要娶我？要不要娶我？
7: 许姐，这个戒指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我一直想挑个良辰吉日、风和日丽的时候向你求婚。跟你共度余生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所以你愿意娶我吗？
9: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话都是嫁，嫁我吗？
0: 所以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愿意。

0: 拼命三娘，
1: 虽然是二胎了，但也要多注意休息，不能太劳累。
2: 遵命。没事的，还没有几个月呢，挺好的。有事？
1: 没事，不能来找你谈心？
2: 当然可以。
1: 我来跟你说声谢谢。
2: 谢我干什么？真正该谢的人是你自己。生活让我们变得更加勇敢。
1: 等我忙完家里的事情，我们好好走走。
2: 嗯呐、啊，怎么样？要不要给你留个时间调整一下？
1: 我倒也想啊，刚刚接了个案子，大明星的离婚案，又要低调，财产又不允许分割，哪有时间休息？
2: 确定不需要？
1: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呢，工作就是最好的休息。你说呢？
2: 听你的。
0: 打扰啦，
2: 欢迎打扰。
0: 那你们先聊，
2: 我走了。
0: 沈主任，其他的案子呢，我都已经分发到各个组了，只有这个案子想跟您探讨一下。
2: 什么案子？
0: 静海市女性反职场骚扰的集体诉讼，目前涉及的原告呢有二三十个人呢，涉及到了很多的大公司还有律所，其他的律师事务所都在观望，暂时没人敢接。咱们接不接呢？你来决定。嗯，那我先走了。对了，那天看了你们连串案子的庭审直播，特别优秀。
3: 已经不是当年的样子，走了很多人，迎来了很多风波。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里已经印上了我的名字，我的房子。

0: 十秒钟看一次，这可不像我们许律师的风格。
1: 十分钟摸一次肚子，
2: 干妈呀，我干儿子在里面还会跑呀。
0: 给人家看一下呗，
1: 看看。
0: 哎呀，这是谁买的钻戒？成色不够好，不够亮啊。
2: 果然怀孕能够让人急速紊乱，温良恭俭不是陈律师教导的美德吗？
0: 哎呀，这爱情的力量可真的是伟大，把我们家许律师都变成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女人了。
2: 人家本来就是很温柔的嘛。
1: 做正经的事，
0: 被明堂的人压着，
2: 淑珍吧，女士。

1: 你做决定不跟我商量的，我现在只是提醒你啊，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我就是想在这个案子当中接受我自己的原罪。
1: 我认为许律师是受害者，
0: 放心吧，别那么脆弱。
1: 现在这个样子越来越有点我的风采。
0: 我不是有天赋，我只是不想输而已。
1: 我也不是原来的那个陈然，毕竟我们是一个 team 的，祝我们合作愉快，出征吧。
2: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自助扫码，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2: 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我要是那个，童叟无欺。
3: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那里
4: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 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以助乾坤。兼治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碎银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 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性格弦歌声不处，如是惊鸿照影来。
1: 曲梨园领袖，总编修诗手，捻杂剧班头的关汉卿，一生所作杂剧共60余种，《望江亭》《中秋切块》是其中的一部重要作品。自上世纪50年代川剧将其搬上戏曲舞台开始，众多剧种都先后对此剧进行搬演，其中尤以京剧的改编最具代表性。
2: 那会儿啊，这个川剧啊经常到北京演出。第一次我跟君秋看的川剧一个电影叫《萍雪变宗》，曾荣华的，许千云的。我看完这个以后啊，我们就着手排了《彩楼记》。第二次在中科园，我跟君秋同志看什么戏呢？就是《谭继儿》。在中科园看这戏的时候，我们就看，越看越有这戏三小的戏啊，特别有意思啊。说是我俩就看完了，第二天我们又去看，看我就决定把这些改成京剧。当时呢，我就那个小花脸是名丑啊，李孝飞，哎，我们俩很熟的，我找李孝飞去，哎，我说小飞，你们这有本子有啊？有啊，我能不能给我们个本子呀？这么你们那个要演这个戏，我说我们准备改试，改成京剧，金秋同志，谭继儿。好嘛，他就给个本子。
1: 张君秋先生嗓音媚娇翠水，艺术上融梅上成寻各家所长于一身，而这些也都成为了谭继儿这个角色成功的必然条件。
3: 因为在那个时候，你要是想四大名旦都在，你要想成派，那是很不容易的。首先，你要实力能够达到，你给能学到那些真才实学，你站在那个舞台上，你不弱。所以呢，这就是得有良师益友。梅先生就不用说了，那是他的师傅，尚先生是他的就是干爹吧。还有跟荀先生的关系也是特别好，像秦香莲这种。

0: 戏就是荀先生给他的剧本，然后程先生在张老师挑班的时候，程先生无私地为张老师送了两个剧本，一个是《楚公恨》，一个是《刘兰芝》。当程先生送给他两个剧本之后，程先生没再演，等于这两个戏就送给张先生了。
1: 齐白石曾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文学艺术贵在创新。张君秋先生博采众长，在《望江亭》的唱腔中融合诸多旦角流派特点，化用其他行当声腔，并从人物出发为人物服务，以抒情性的演唱展现角色的心理变化，推动剧情发展。
2: 我就是爱看戏，不管什么剧种我都爱看，所以连我这唱腔里头我都柔和的里头其他剧种的唱的唱腔里头，其实不完全都是京戏，里头是歌曲也有，什么什么那个曲艺也有，那个其他剧种的什么什么，我都能往里吸收。所以我觉得这最要紧一句啊，就是啊，吸收进来你得化了，不能够生搬硬套。

0: 那么这场戏电影和五六年啊演出和七八年张先生在我们中国戏剧学院恢复了望江亭全有变化。张先生在电影里头啊，由于环境还是楼上楼下，所以呢他这场戏呢没有后改的那么复杂。
1: 给我吧，
2: 快快收起吧。
1: 不但有圣旨，你看我还有尚方宝剑呢。
2: 哦，这就是尚方宝剑。
1: 对，尚方宝剑。
2: 好一把利剑呐！
1: 哎，先斩后。别瞧着喝酒啊，
2: 但愿你我好事早成啊。
1: 哎，好事早成。
2: 我们要白头到老。
1: 哎，白头到老。
3: 在谭晶儿第一场第二场和第四场用的都是韵白，在第三场就改用京白，因为他变了一个身份嘛，张二嫂嘛，就是说这个京白呢更敞亮，所以这些地方呢都是，先生他们经过不断的推敲，

0: 这个戏它很难，难在哪儿了？四场戏啊，第一场戏啊像大青衣，那么第二场戏呢像花山，第三场戏那亭子是花旦，啊，等于这一个戏就把青衣、花旦、花山全包括了。
1: 这出戏呢又是一出正剧，但是呢同时还带着诙谐感，所以特别好看嘛，无论是老人和小孩都能接受这出戏。里面呢有两段二六，二六呢是这个比较明快，第二场他跟白世忠也结婚了，还比较爽快，但是呢他又要有一种思考在里面啊，他为什么在那不高兴，所以二六这个唱段呢，这个唱腔的形式比较适合，没有大段的这个腔啊，但是它里面要有小腔，所以张老师用这些小腔的时候是非常小巧和细腻的。

所以他这个唱腔的明暗阴阳声，但是还给清楚，像还给有颗粒感，虽然没那么多花腔，但是他唱的每一点都是要表现弹吉尔的这种心理状态。

这一场戏有26，还有散板啊，散板还有大高腔，管叫他啊，大高腔啊，每次张先生唱到这儿，都观众都叫好。

0: 夫人有何妙计呀？
1: 当第二段二六怎么去处理呢？张先生就找到了雪涛老师，两个人那阵还有洋车，就转开了。
2: 我们俩那天呢是上车站送关素霜回昆明，那天打电话他要走，我说我们送你去，我们俩进去，我们俩上车站送关素霜，坐着那会儿三轮车，坐双人三轮车，我们俩坐着就谈这事。他说末场戏，我现在想唱什么？哎，说你啊，把你们小生的这个二六啊，你全给我唱上，逢有二六的戏，你全给我唱了。我就说，白门楼的二六，辕门射戟的二六，飞虎山的二六，玉门关的二六，逢有二六的事，我都给他唱了。这说话车就到我们住的地方了。别回去，咱们俩反正三轮车吧，就再绕弯绕到外滩。张老师，好，最后决定在车三轮车上决定，我就用小生的二六唱这种末场戏。

张先生这段二六呢，他的身上也非常好，就是他这段唱腔二六当中，实际上动作就有点像昆曲一样，它是非常连密的，非常紧凑的，不是单一的一个动作，所以他对这个杨牙内的这种，从唱腔上虽然有力度，但是从身段上又柔和了下来。

0: 有四个谁叫你，第四个是重点，用了高腔，紧接着就是流水啊，匡本害清官，最后一句是你去把花摊，这个花摊张先生用了一个二六的大高腔，哎，观众听完了，哎呀，掌声如雷呀！
1: 《望江亭》在京剧舞台上已上演了近70个春秋，这部集合了张君秋先生艺术精华的名剧，也成为了张派传人必学必演的剧目之一。
0: 78年，我们中国戏曲学院的校长史若虚就把张先生请来当副院长，史院长就说了，您得到我们学校来教学。那个时候张先生呢就在我们学校的排演场就排这《望江亭》排了1个月，而且呢加了好多的戏，他们又在这个跟雪涛老师啊这个郭元祥老师啊，他们又想了，我们这一次再演《望江亭》一定是高水平的了，
2: 就感觉到好像他是比别人好多一个灵感似的，好像是那个我们觉得我们就只按老师这样怎么教就怎么演吧，只要那个不错就是很好了，他呢就是老觉得是不满意的，还是在那不断的求进的，就直到这些年我跟他一起生活吧，我感觉到就是他到了80年代，他的60几岁以后了，他对于他一些成名作还有一些老戏还在那儿改。
3: 这出戏首先作为中专阶段的高年级学生学这出戏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说这出戏他唱腔方面的成功，包括他对这个人物的这个的把握以及唱念并重，那么可以说学张者这出戏是绕不过去的。
0: 开始学习的时候一年级不教这戏，都到高班了才教这戏，一年级都教武家坡啊，什么什么那个三娘教子，重唱开发嗓音。
4: 我就想张先生怎么样教导我，我就要把我这个所受的这些教育来传授给下一代，让他们能够代代相传，因为京剧就是口传心授嘛，这是精髓。我也跟他们说，有些是我去理解的，但是你们学习一定要看原版，你一定要看张先生这个流派怎么形成的，它的特点是什么，你怎么样去学习，去结合你自己自身这个条件去学习，有的我们就是不能动的，那是法则，那是道，有些我们一定要自己有所认识，你怎么样

0: 才能达到。
1: 让自个儿老是比划你自个儿干什么？
2: 哎，
1: 自个儿
3: 您家
1: 老跟这儿，人家那事儿，你跟人家交流，人跟你说话，你跟
4: 瞧
1: 人，你瞧人家好说，意思人家那儿是做戏，你这儿这不要线了，让瞧瞧我这边，瞧瞧我这边，这种感觉。
5: 哎，要好的地儿是真棒，真唱就是。

0: 不会是
1: 蒙
0: 林庄园？
1: 碰见见。
2: 望江亭下，水波依旧，银幕之上，经典永存。这是一部电影的故事，更是无数京剧人对艺术的传承。望江亭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也让我们相信京剧之美将永远流传。

0: 文劝蜀道，侠陵义薄云天，薪火相传，没事功在梨园。叔叔，
1: 哪儿来的小乞丐？一边去！
0: 阿姨，
2: 呀，不要弄脏我的裙子。
3: 卖包子喽，新鲜的刚出炉的大肉包子。
0: 梅小玲先生，您到底在哪儿啊？
4: 是吧，我有什么能帮助到你的吗？
0: 谢谢叔叔，您真好。我想去四喜班找梅小玲先生听他的戏。
4: 瞧你这一身灰，跟我来吧。
0: 哦，这难道就是活菩萨显灵？
4: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吧。

0: 梅老板，您可算回来了，刚来个老头一定要见您。
1: 梅老板，原来您就是四喜班掌门人，一代名旦，梨园花山启蒙者梅巧玲。终于找到您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2: 您当心。
3: 梅先生，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呀。我随少爷进京，他只为一睹您台上的风采，怎奈？
2: 您别急，慢慢说。
3: 怎料看完戏，发现路上遭了贼手，盘缠都没了。
1: 啊！
3: 少爷一急，竟把身上的祖传玉佩给淡了，我可怎么跟老爷交代呀？
2: 这事儿啊，您不用烦心，跟我来。
4: 这我不能换啊，这好东西已经定好出手了。
3: 你
2: 就开个价吧。
4: 300两。
3: 什么？
4: 拿走吧。
3: 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2: 您别这样，这些银两给您，拿去路上用吧。
1: 梅老板人真好，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梅老板，您既帮了我，又助老伯赎道，真是雪中送炭，堪称梨园侠义一绝。
2: 你这小子嘴可真甜，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既然你我如此有缘，这梅花送你，有此信物，免得日后相见不相识。
1: 谢谢梅老板。
2: 国重于家，得先于义，这是我们梅家的祖训啊。
1: 啊，我想起来了。
5: 正值舞台生涯顶峰时期的梅兰芳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暂时冻结自己的演艺生命，蓄须明志，国重于家，德先于义，我们梅家家训上来如此。

原来煤老板就是煤兰芳的祖父，煤家世代真不愧为家国大义之典范。梅小玲，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形成初期著名旦角演员，本宫花旦、兼宫青衣和昆旦，为花山的形成打下基础。其唱作俱佳，念白尤为出色，如《粒粒莺声》《转于花外》，又有《坟劝》《赎荡》两件一事流传甚久，故有霞玲之号。德艺双馨，家风传承，梅氏成为四代京剧梨园世家，其贤孙梅兰芳亦是续须明志，彰显家国大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范子秋宗祠。

0: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之后请您收看京剧望江亭专辑，接下来请您收看秦腔王贵与李香香。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您将收看到的是电视剧人世间，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时代之声，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现代京剧电影杜鹃山，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之后为您带来七一专辑，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戏剧电影云海肴以及电视剧小夫妻。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梨园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牛郎织女拿去吧你。传说中天上有两个星星相爱了，但天体有纪律，他们的恋情触怒了王母。哎呀。

0: 气死我了。
1: 多大点事儿，不至于。
2: 王母将牵牛星和请来说情的金牛一起贬下了凡间，变成了凡人牛郎和一头老牛。而织女星被王母锁进了房间，寂寞孤苦。这一天，王母出巡，织女和其他的仙女前往人间戏水，金牛拉着牛郎将他引到池边与织女重逢。
3: 居然是他，
4: 这人看着好眼熟。
2: 原来牛郎没有了甜甜的记忆，不认识织女了。这个时候美人金牛上线了。
1: 你俩本来就是一对儿，在一起，在一起。
2: 金牛牵线搭桥，让他们结为了夫妻。他们在凡间开始了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还生了一对儿女。可是王母出巡回来后，发现织女不见了，于是下令捉拿织女。牛郎痛不欲生，
1: 取下我的脚，上天去找他。
2: 牛郎带着老牛给的秘密武器一路追随，终于见到了织女。王母看到两人，拔下头上的金钗，在两人脚下画出一道银河，让他们两两相望。但是好在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有喜鹊搭桥，他们就能相会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七月七日鹊桥会，一年一会永世情，这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老子，老子，首长看你来了。
1: 哎呀，你吵什么吵啊？我正好梦境看采茶戏，去看花鼓，就被你们吵。

0: 骡子兄弟。
1: 哎呀，
0: 你这一觉睡得蛮久。
1: 你啊，好受伤。
0: 哎呀，天都这么亮了，我要回家了。哎，再休息休息。
2: 耽搁不起呀、啊，我的花姑啊，还在家里头等着我嘞。
0: 啊，行行行，邱排长，
3: 到
0: 你送送骡子兄弟。
3: 是，走吧。
0: 哎，哎哎哎哎，
2: 工钱嘞？
0: 工钱？什么工钱呢？
2: 哎呀，你是故意装糊涂，还是想来找我？
3: 哎哎哎哎！你嘴巴放干净么子？我们首长回来你的站。
0: 哎，让他说。
2: 你们就是想来啥？
4: 有了班里给要爱，跟着你给做伙计；太雨里给云烟，跟着你给倒数据；两麻袋里给粗盐，跟着你是他的本；拖延压里给骡子。你个是爱的拖延，你的骡子跟着你个是爱的，老板就把烟卖给你，干骡子的工钱就一块一，只听说红军讲情义，没见过红军耍赖皮。

0: 把你个赖皮死亲的。
1: 我看你脑壳有毛病，那头黑罗是老板
0: 你再说一句试试看，打得你分不清东和西。

山三更天朝了啊，五更起就有早起安一宿为太的黑骡子，那个讲的是呀老板的呀，哎呀嘞，昨晚三杯酒下肚呀，有老板要卖黑骡子，

0: 你将他当成我的命，卖了我的汉骡子啊？
1: 卖了吗？
0: 卖给哪个了？
1: 卖给红军，
2: 20块大洋嘞。
0: 他赢了，
2: 听命令就走了吧。
0: 刘老板，我的大黑骡子，
1: 事情很明显，骡子兄弟被骗了。
0: 我的大黑骡子
1: 啊，这样吧，你把黑骡子牵走。哦，不牵走的话，我再给你20大洋。
0: 哎呀，不行，这样子你就亏大了。
1: 啊，亏就亏嘛，谁叫我们工作

0: 不惜性命。
1: 我，真的，
0: 真的，
1: 真的，
0: 真的。
1: 哎呀，不行不行，我不能占你们的便宜。哎，我倒有个主意，我跟我的大黑骡子给红军拉货还工。当怎么的咋是块大洋，我就把钱还给你们，以后我就牵着我的大黑骡子回家。
2: 首长，哎，
3: 那你不是亏大了？
1: 亏就亏啊，哪个还给我背了万年死哦。不过我一定会把东西亲手交给你。
3: 好，骡子兄弟。
1: 我的大黑骡，我到！哎呀，哪个还你扑到我身上的啊？你吓我一跳！
2: 你以为我想扑到你身上？要不是阿猴双掌吩咐要我保护好你，老子看都懒得看。
1: 也不晓得阿猴兄长发什么神经的，喊你带这么多人来保护我，搞得他们啊都以为我是个大工。那个枪啊，那个炮啊，全部啊都对着我来，发什么神经呢？
2: 手上没有发神经。首长之事，保护好你和大黑骡子，就保护好了大黑骡子脱离这个铁皮盒子。这是机密，我都懒得跟你讲。
1: 哎呀，你不讲我还不想问嘞。反正我答应过二号首长，不管这个铁皮箱子里头装的是什么，我都会亲手交给他。你。

大黑锣，大黑锣。

咦？啊？杀？死？十八、十九、五。

家山家庭兄阿妹，千里百里莫怨离呀。

哎呀，出什么大事了？

0: 去哪里啊？
1: 自修啊。
0: 你不要命了？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拿去苏毅。
1: 去多请
0: 阿瑟大爷。
1: 我都穷得叮当响，哪里来的钱呢？哎呀，
0: 我早就想过了，把大黑楼子卖掉。黑楼子嘞？我的个孙子呀！
1: 哎，我抱得你好舒服嘞，
0: 抱得那么紧，也生的很松气。
1: 我有个把月没洗澡烘衣服了。
0: 哎呦，这还是你出门的时候穿的那件旧棉袄吧？
1: 啊。
0: 哎呀嘞，快把帽子脱下来，我来给你洗啊！
1: 哎，好。哎呀，哎，衣服脏你毛毛子，不丢哪个的脸哈？

0: 要看浪的起，心看浪的。你咋成这个样子啊？人家不回家，我是个老太婆啊！快摸子头下来，我来给你洗。
1: 不要脱啊！
0: 哎呀，这哪都来噻！
1: 不要脱！哎呀，不要脱！哎呀！

从我的枪口上，撞到那个枪口上啊，那个没爱死你给自己，该死你给来自首啊，不是撞到你的，撞到你的枪口上啊。

0: 总上要嘛拿个陪爱是随你怎么叫只要你把爱的地方
1: 哎呀嘞快把爱的地方了
2: 满你在红军担什么工
3: 马夫
2: 马夫
3: 马夫不
2: 你是连长
0: 连长
2: 连长
0: 连长
2: 连长
0: 连长就连长咯随你怎么讲咯
1: 骡子骡子你不要随他讲啊
2: 两百块大洋你是长
1: 连长啊
2: 管他
1: 才不要随着他
2: 转向啊骡子
1: 骡子
2: 你是师长
1: 市长
2: 啊
4: 啊
2: 啊
0: 啊啊啊啊你家市长就是长放了爱爹爹你顶上来
5: 防疫
2: 好防疫放映

0: 去把他爹爹放了。来来，
1: 哎，
0: 回去。
1: 你
0: 走啊，
1: 老子
0: 大步走来，四位往前走。

0: 你是花姑，
1: 你是？
2: 我是红军战士哦，罗子的兄弟。
1: 你这。

只鸳鸯马一匹，骡子动了坏心思，求明两人在，镜子在，绝不

0: 48、
1: 49、50。今朝啊，就由我来报功。老子，你可以回家了。
2: 啊，回家，回家！
0: 哎呀，回家做什么？
2: 成亲。
0: 我现在不能跟你回家成亲啊！我当一个二号首长，我要把这50根金条亲手交给。你阴姑姑的盯问我做什么？

0: 我讲过的话一定要兑现。牛才不兵，马拉不回。
1: 好吧，听说我们中央总队啊到了遵义，我护送你走。
0: 那也好啊。
2: 我也要去。
0: 哎呀，你去做什么？
2: 等到你吧，不要被那个小妖精拐跑了。
0: 齐班长，
3: 哎，走吧。
1: 慢，来，来，
0: 哎，
1: 哎，我们要商量一下怎么做
0: 啊？
1: 万一遇到敌人怎么办？万一、
0: 你们想那么多做什么？走，
2: 哎、走，我也去。
1: 顾小姐。
2: 不要叫我小姐，我叫古玉洁，是一名光荣的 CY。参加红军，为主义奋斗，是我终身的理想。

0: 你走了，你还好一些。
1: 哎呀，连你还在这块阵地基地，你快走啊！蠢婆娘。

0: 你们别告命堂，我不走了。
1: 鬼儿子，回来。
2: 这么严，该带我们去取金子了吧？
0: 走啊！

好斗巧，身边的白钩子要甩掉，要甩掉，要甩掉，要甩掉，要甩掉，身边的白钩子。

骡子果真落在敌人手里，秦况危急危急，戎鼓的西厢

0: 我的鸭！
1: 老子掉鸭了！
2: 莫要怪他摔死摔臭，跟我狠狠地打后面。

想法。

0: 七班长，你想我们在这草地上久了几多天了啊？可能七八天了吧，还能坚持吗？那，来，哎，怎么了？啊？
1: 我，来，切把青稞炒米。
0: 我的早就切掉了，怎么你还有啊？哎，你不是故意伸到来给我切的吧？
1: 想凭你的脑壳，我的手量比你小。也是。
0: 我看你打仗就慢慢，吃饭就好斯文的哈。你怎么了？
1: 没有事，不小心绊了一下。
0: 没有事啊！哎，
1: 哎呀，
0: 看，前面有块土丘。走，
1: 小心。

0: 哎呀，这个鬼地方啊，全部都是水，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啊！
1: 哎呀，最可怕的是沼泽，硬陷进去啊，就没有命了。
0: 哎，我们不会这么背死吧？
1: 哎呀嘞，当然不会了。来，我们背靠背啊，睡一下。
0: 好、啊。

0: 我不要啊，我晓得你在恨我，我就是饿死啊也不会再借你的干粮了啊。
1: 哎呀嘞，有我在饿不死你，来
0: 我不要，
1: 来
0: 我不要，
1: 来
0: 我

0: 我就搞不懂，这世界上怎么会有红军，有你这样的人呢？
1: 随吧。

就装起担子问啊，妹子爷妹妹可愿嫁爱嫁，你既晓得大心关妹为大子为阿妹呀，可愿呀你给嫁爱嫁，为大咚咚大大子咚啊爱咚嘞。

跳，又一次

求菩萨嘞，保佑阿外等阿的阿哥，等过穷外去啊去回家，保佑阿外等阿的阿哥，等过穷外去啊去回家。

0: 要中国。
1: 你还会唱歌啊？你会不会唱我们橄榄的采茶调？
0: 哎呀，以前在苏区啊，跟老表学过，只会唱几句。
1: 哎，你唱几句？
0: 哎呀，不要！
1: 哎呀，唱几句？
0: 不要！
1: 哎呀，唱几句？唱，
0: 好，唱就唱。
1: 唱唱唱！哎呀。

0: 那干革命、啊、
1: 唱错了
0: 啊，
2: 啥妹子呀，
0: 干革命呀，
2: 啥妹子呀，
0: 干革命呀，
2: 啥妹子，
0: 哎，干革命，
2: 啥妹子，
0: 干革命，
2: 干革命就干革命吧。睡觉，睡觉。
0: 哎，睡吧。
2: 哎呀，有讲有
0: 来，睡吧。
2: 哎，睡觉，
0: 睡觉。
2: 哎，
0: 睡吧。

法子。

爱保证你给完成完成任务啊，你一点也不用你给担心，哎呀，把镜子安全嘞，你给送还红军呐、啊，哪怕再生的罪呀、啊，哪怕再斗地破，爱要做。

太高不作呀，俺要参加红军，换个小眼上火，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角来了》，《角来了》带您继续重温影派的经典好戏。越剧影派是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先生创立的小生流派，唱腔委婉缠绵，洒脱深沉，表演淳朴隽永，清新舒展，在越剧界素有十生九影的美誉。今天影派传人毛威涛、赵志刚、萧雅、王君安、张琳、蔡浙飞、陈丽宇等七位梅花奖齐聚角来了，献上创新力作，续写影韵风华，为我们上演一场异彩纷呈的视听盛宴。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生的方式，他肯定得是就得有技巧了，他那个腿得啪，球一过来，那腿啪一下一个月亮门，啪把这个球给踩在了这个脚底下，错步错步错步到门前，棒一脚，哒哒哒哒，一看进了，好球！
1: 来吧，展示。

0: 洒家在此休息片刻。
1: 西宫娘娘唐赛花扑到皇上怀里放声大哭，
2: 岸上的悟空见妖精不肯上岸，先隐身跳在半空。
3: 关云长在阵前刀斩了华雄，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0: 与您共赏。
1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3: 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本期节目带您继续重温粤剧《尹派》的经典好戏。尹派七位梅花奖得主：毛威涛、赵志刚、萧雅、王君安、张琳、蔡哲飞、陈丽宇等齐聚菊儿兰兰，联袂演绎时代经典。

应该是我吧。快去跪吧，他丈夫能生也能劝，不与娘子也不亲生。咦，这是我哥在叫啊，我哥呀我哥，你往常不叫，偏偏今日娘子放我跪在这边，你是姐姐姑姑嘲笑我来了。

疼的一梦，梦见一座大花园，梅子底下立着一位美人儿。就是他呀，他是六神啊，六神与你有姻缘之分。喂，美神，这可是你说的，死也不是。哎呀呀呀呀呀，死也不是。某的相逢，某不免破云一生。

算工程，情愿却是参差刘梅的凌乱刘母妹。小娘子，这是萧山的种种，收不到吗？我要亲。

潇洒景色。喂，为啥小娘子最最啊？

个婆绿早晚忙，我自求。